0: 真是承让了，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经典，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对，快滚吧！

0: 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闹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有多良人。
1: 走、嗯

0: 結構行くぞ。
1: 撤収。
2: はい、はい、
3: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4: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5: 是。
4: 注意隐蔽。
6: 天成。
7: 哥。哥。
6: 天成。
7: 哥。
6: 怎么了，天成？
7: 哥，出事儿了。
6: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天之内啥高大上，小爷本田，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1: 要不我告

出来！

0: 证明老梁的皮鞋。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0: 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1: 梁妃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2: 打不站稳，全发出力。
3: 梁飞那兔崽子就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邀请太君的。来，快点，动作快啊！刘公好好练啊！杨飞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大爷，
0: 赏点米吧。
1: 别介，
0: 你赏点吧。
1: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干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王外卖，
1: 对，
3: 哪家呢？
1: 云波楼的。
3: 你们这儿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3: 刚才送的什么？
4: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有点值钱，搞大象，哎，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 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六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1: 明白。
2: Yeah!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在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0: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六点之前杀了你。
0: 一、二、三、四、五、好啊，
4: 一、二、三、四、五、

想走，被我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师傅到
2: 了。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
1: 是狮子呢，
2: 师傅，
3: 不多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乡亲团伙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压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4: 别演了，静一静，静一静，
5: 静一静，
4: 行，别演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两命证给我拿出来。
6: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

0: 脸你都不认识了？
1: 就是，
2: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3: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
0: 还行还行
3: 啊。

0: おじけづいたか。
1: いやいや、
2: 国葬出しましょう。リアフェット、正々堂々と戦う。
0: 黙れ。リャンフェイ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リャンフェイ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るつもりか。あと4日、リャンフェイ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1: はい。
0: 本件はここで押さ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1: はい。
3: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4: 不去，您去吧。
3: 妈，
5: 嗯，姐夫，
3: 对，
5: 你要什么见啊？
3: 老妈，
5: 嗯，
3: 坐。
5: 哎，小娇，
6: 小娇。
5: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4: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5: 看什么小说呢？
4: 萧红。
5: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4: 那我先回屋了。
5: 哎，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4: 知道，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5: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4: 真的假的？
5: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4: 这么厉害？
5: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4: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7: 抓住他！抓住他！站住！站住！抓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还有两位。有啥
8: 分？
7: 你都不是两分！你上山下山左看右看，你都是两分！
8: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7: 带走，
8: 不是两分。
9: 快！这么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7: 放下！
9: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10: 哎，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9: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10: 哎，说你呢，
9: 你听不懂人话，
11: 等的就是你。
10: 对，动手我就崩了。
9: 蹲呀！大哥，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没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它容不容易走火、啊？
11: 本田在哪儿？
9: 本田是哪位啊？
11: 跟我找倒霉是吗？
9: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11: 贫嘴！
9: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11: 杨飞。回去准带个话，把抓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9: 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人呢？
12: 是没看见，

0: 张飞。
1: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0: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1: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2: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1: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3: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叫香赛里边呢恰到好处。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所以啊，这个酒啊，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

0: 及徽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珍藏级徽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囤几箱够喝一冬。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 如果不是啊，

0: 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这是珍藏级的徽封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封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封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封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封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どこの部隊だ。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下さんたちに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0: 请下，等着，快！
1: 江头，
0: 司机，快点快，快点快，来得快，开始了。

看，

やってます。避難を。行くぞ。すぐ、すぐ。

0: 出来！出来！给我决一死战！刘飞！刘飞！不要走，缩头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刘飞！出来啊！给我决斗！
1: 谁是缩头乌龟？

やめだ捕まえろやめだ捕まえろ

0: 没事。没事，擦伤。
1: 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强，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0: 我的命呢，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1: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啊，
2: 队长，您消消气儿，
1: 去一边。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武功队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他们杀了我全家，
2: 全家！
0: 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了？
2: 不报仇我是人吗？
1: 有你这么报仇的吗？
2: 你傻呀你！
1: 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都不知道是吧？
3: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ハコック。
2: タク。
1: ホッダ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ッフェイ。

0: 跟你说两杯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1: 哇，那给你威风坏了，
0: 有什么呀？啊，
2: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0: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2: 我就不明白了，这。
0: 杨飞，杨飞，杨飞，
2: 哎哎哎哎，杨飞，你干啥？杨飞，哎，又给你撒开，你干啥？哎哎，你又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3: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赵敏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2: 哎哎呦
4: 呦，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你们，我一样行。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不跟谁急。
2: 哎，杨飞，哎，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杨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哎，杨飞。

0: 貴様は噂を流布せよ。小野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梁兵，你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我
1: 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3: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1: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我可不干啊！
3: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4: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
1: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2: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1: 他没你那么笨啊。
3: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1: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
5: 那
1: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5: 是。
6: 苹果怎么卖啊？
7: 金子，不要钱，随便吃。啊，
6: 算你懂事儿。不是啊，你赶紧啊，水印茶，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7: 是。
6: 嗯，
8: 别动。
7: 是。
8: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6: 是梁野吧？我梁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8: 小野在哪儿？
6: 哪个小野呀？
8: 还凭什么？
6: 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8: 行了，您别拼了啊。回去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眼。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听见吗？
6: 那么，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8: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怎么也怎么想？
6: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0: 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

0: 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1: 你看看我们的猪，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3: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

0: 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

0: 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3: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
0: 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

进线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조건하노주의역해가시로
1: 我叫小野纯一郎，你们中国大英雄梁辉不是要找我吗？可以，明天下午5点，我在青岛码头等他。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来杀我。
2: 啊！
3: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2: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
4: 还嫌这儿不够乱？
5: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你是不是又给梁飞挖了个坑嘛？
4: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5: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
4: 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2: 哎，政委，你
4: 高大祥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井壁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

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那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作对了。哼，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得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1: 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2: 放屁！
3: 收拾东西，
1: 干啥呀？
3: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高大祥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小心吧，我会割断你的喉咙。

哎，来了点，哎，来，来，小心点，哎，这样。

Mm-hmm.

0: 我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七日、たった七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飛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飛、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熊样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4: 聊什么呢？
5: 哎，飞哥，
4: 这么大枪，站着。

0: 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来试。三点一线，
1: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2: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1: 饶命，饶命，饶命！
2: 哎，我师叔呢？
3: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0: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3: 行，放心吧，飞哥。
0: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4: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0: 什么？
4: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0: 哎，也没什么。还有吗？
4: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0: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4: 是吗？
0: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3: 哎，行，放心吧，飞哥，
1: 三点一线啊，
3: 是，
1: 好好练。
3: 谢谢飞哥。
5: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6: 今日刀我が家北隊が陛下献上する即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新隊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7: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8: はい。
9: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0: 是啊，小野的身份不一样。再说梁飞杀人贴报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啊。
11: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0: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这咱得承认。
12: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11: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10: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
12: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3: 二队长，你看他又拿胡刀来了。
11: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3: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11: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3: 法国？耶，
11: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
13: 怎么了？穿的行吗？
11: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13: 我这也穿？
11: 看看，
13: 二哥，
11: 天成，
0: 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14: 叫伯伯吧。
0: 叫哥哥，
11: 孩子都比他有数。嘿嘿，
14: 去
11: 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13: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0: 小飞，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眼。我
11: 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0: 对啊。
11: 去得了吗？
0: 怎么
11: 着？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15: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11: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0: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15: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派。
11: 行了，别那臭拽。

0: 啊，老师啊，哎，首长，
1: 老师，哎，
2: 首长，
1: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0: 哦，
1: 进屋说吧。
0: 好，
1: 好，好。
0: 哎，哎，你起来，
3: 我，你起来。
0: 哎，你们俩过来，快过来。
4: 哎，哥，
0: 你起来。
4: 哥，你咋不进去呢？
1: 不稀得去，哥。这
5: 想给爷爷报仇吗？
4: 想。
5: 哥交给你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4: 嗯。
5: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0: 哎，快！
5: 成功以后。小夫人见。
6: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7: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6: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7: 什么宝贝？
6: 乾隆的宝剑。
8: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去的呀？
6: 早年
9: 有人
6: 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啊，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0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7: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8: 太给劲了，
6: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10: 听清楚了？
4: 嗯。
10: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4: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10: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4: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10: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4: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10: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爷爷
4: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10: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吧？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4: 万一？
10: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4: 嗯。
10: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4: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2: 还是我。

0: 我上车吧，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法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
1: 他可是一把好手，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
0: 这么重的任务，他要胡来怎么办？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2: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0: 那我找他谈一谈。
3: 我想他会识大体，顾大局的。老师，哎呦，
0: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4: 队长，政委，
5: 怎么了，猴子？
3: 飞哥跑了。
4: 什么？
5: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来，
4: 你跟队长政委说。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3: 他还说什么了？
4: 他说。
6: 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 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它
7: 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6: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7: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
6: 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 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 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
6: 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 二，材质升级，PP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

0: 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哇，好香啊，
2: 我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4: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3: 小馋猫。
2: 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6: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8: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7: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8: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8: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蛋

0: 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

0: 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哇，好香啊！哎、
3: 我到香味了都。
4: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3: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5: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4: 小馋包，
3: 吃吧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9: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9: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8: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下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放下。没事。
1: 梁大侠，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2: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啊？
1: 我从来没见过您，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2: 哎呀，睁眼睛看看。
1: 不睁，
2: 我看我长什么样。长得还行啊。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1: 他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2: 伤员坐哪趟车？
1: 3:35去青岛那趟。
2: 这伤员哪个医院的？
1: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2: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1: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就不不再见了，
2: 不就不见了，是吧？
1: 见，你不是您想见就见，随您。
2: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仅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没有票，走开。
2: 哎，董监总拿出来。
3: 我说你们，你们等着。
4: 你票为什么不要放进呢？
5: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6: 跟我走。
3: 站住！
6: 站住！
3: 站住！站住！
6: 搜身检查。
7: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8: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9: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8: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还请。
3: 站住！给我站住！
6: 什么情况？
8: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啊。
10: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8: 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0: 哟西，
8: 表妹，
10: 新婚快乐
8: 啊！慢走。
11: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8: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0: 就是，
8: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呀，小门，哎，你讲挺白，滚开！妈的，姑娘来来，哥稀罕你来，哎，滚！不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稀罕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儿？
1: 我嘘嘘的干
0: 嘘嘘。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女明星。

0: 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
1: 哎，怎么就你们俩来呢？老石头呢？
2: 火车4:30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弄拖挂了。老石头打埋伏呢。
0: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儿就在最后一节车上？
3: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守得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4: 万一他们声东击西呢？
5: 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5: 事关重大，
2: 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我要去了，我要去了。啊！这个事儿，什么人？把车接过来，三四车。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哎，起来！起来！是他吗？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哎！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1: 对，
3: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现在别问。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去。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是
5: 今天哪会发生的？一定出事。
6: 是啊。

走。

0: 裴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
1: 鱼鱼鱼，
2: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1: 少来啊！
2: 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3: 我说的是假的。
4: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3: 跟你说话呢。
2: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4: 刘景怡。
1: 梁飞，多有得罪。
4: 你的身手很不错。
2: 哎，哪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1: 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2: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4: 是。
2: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1: 是金子总要发光的，
3: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2: 这，哎，白高兴一场。
4: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5: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6: 梁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2: 慢点啊，师傅。
0: 哎，
2: 那个

0: 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
1: 功劳有，过失也有。
2: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3: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2: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4: 杨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0: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4: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0: 延安知道我了？
4: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0: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3: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0: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4: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1: 嗯，
4: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5: 是，我送你
0: 走了。
3: 让开，让开。
0: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6: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0: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7: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8: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9: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7: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8: 明白。
7: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查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我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10: 怎么可能啊？
7: 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不过
8: 有
7: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8: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11: 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10: 是啊，
12: 副连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1: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10: 亚平，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吗？
11: 可是
13: 亚萍姐，哎，小白白，
12: 来，
13: 亚萍姐，哥，你们知道吗？
11: 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2: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11: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你想过没有？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亚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12: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11: 哎呦。景伯伯，
13: 现在都国共合作了，
11: 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10: 亚平，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11: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哎呀，哎，还是个女的。
2: 先生，你的证件看一下。
1: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0: 文文，快走，快走啊！鲁莽之间，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
3: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4: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5: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
6: 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
5: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6: 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关键是纯。

0: 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恭喜各位。
0: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1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
0: 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

0: 了十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八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认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恭喜各位。
2: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春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1箱。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
4: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5: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0: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
2: 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
0: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2: 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优质红。

0: 精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恭喜各位。
0: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
0: 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

0: 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五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八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十箱
0: 啊！恭喜各位。
2: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白人失职，失职。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行使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
2: 你拿什么刺杀朱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你来。局长有何吩咐？
1: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0: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4: 论本事，我佩服他。
2: 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
3: 哎，梁飞他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0: 报告。
1: 你来。
0: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5: 队长。爸，舅舅来了。
6: 啊，东胖，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5: 哦。
1: 哎呀，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6: 东华，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1: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6: 你只看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1: 10%的把握吧。
6: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5: 爸，见梁飞啊。
1: 哎，小小，你说说看。
5: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

0: 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1: 小雅，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2: 不，杰哥，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
0: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稿，连杀三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2: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1: 杜鹏，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2: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杰哥，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3: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人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血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着心里乐。这个狼外婆白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恶嘞？
4: 哎，先生，你有什么？啊，
5: 给我来张牛皮纸。
4: 啊，好嘞。
5: 多少钱？
4: 来，给。

0: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
1: 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2: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那我爱听。
0: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3: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2: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0: 哎，你现实点啊！
2: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3: 你能上哪去？
2: 执行任务。
4: 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2: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3: 董鹏，
2: 天津卫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
5: 哎，你认得吗？
3: 哎，这是
6: 老师，这还听出来？
3: 怎么说？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0: 还有个外国名啊。
3: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十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0: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
6: 派的传人，
0: 不能有任何闪失。
3: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0: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

0: 你们来干什么？你小子这么一参军的人，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的。你别拦着我！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了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1: 有这必要吗？你以为呢？
0: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军你人生地不熟的。
1: 反正我对特战这帮人不感兴趣。
2: 青岛吧，
1: 是吧？天津卫、杨马头啊，要骂有骂，驷马马小。干嘛呢？不是，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2: 傻子砍柱了。
1: 哎呦，没带绳子嘛。
2: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
1: 干嘛呢？
2: 玩意儿！
1: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2: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1: 姐姐，我跟你嫂子的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子在哪？
2: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六十多岁的老大娘呢？
1: 姐姐，我跟你嫂子的事儿，您了知道这黑子在哪？
2: 你这啥时候你别唬我，告诉我，你老唬我呢？
1: 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2: 谁吧唧吧唧的？
3: 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
4: 我一直说我能把你拖起来了，你信不信？
3: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走了，啥黑子？哎，姐姐。
5: 哎，来看看啊！哎，您呢？
3: 我正来，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6: 这儿有弊，变形动，
7: 不是就是在监狱许多，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8: 哎呀，熊家富路啊，别计较，
9: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
6: 小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7: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6: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7: 广德楼。
10: 这是我的座位吧？
11: 哦。Oh.

0: 你回来以后，
1: 林叔多大了？
0: 47。不是，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了？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

0: 安怎么评价我的？
1: 上查去吧。上查。没事
2: 儿。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
3: 鸡爹，你先，你先。
2: 47属虎的。
1: 太油了。
4: 是属虎吗？
2: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4: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4: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2: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4: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5: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6: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5: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是
6: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7: 唐队儿，唐队儿，
2: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
1: 。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身刺客。
3: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4: 是。
5: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6: 哎，等会儿，
4: 他是日本人？
5: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十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4: 我说他们就是你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5: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7: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5: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8: 哎，我有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

0: 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1: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

0: 快走。
1: 稍有风吹草动，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1: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宇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だ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周玉海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周玉海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你就是个笑话。
5: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5: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1: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5: 租房子。
1: 租房子？
5: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

0: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震动，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1: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
2: 你们这样做，我跟左建英有什么区别？
3: 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周公馆完成。对不起。

0: 気を掴んだぜ。あの武藤の態度。
1: 在中国要叫他赵三。
0: 好。
1: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
2: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0: ほう。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4: 这么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4: 25度，
5: 温度25度。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6: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首日，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3: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4: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23度。
5: 温度23度，
4: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7: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6: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8: 好的，
6: 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8: 哇，他真的会说话。
6: 打开取暖器。
8: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6: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8: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6: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现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6: 调整温度为25度，
5: 温度25度，
6: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

0: 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1: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0: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1: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0: 温度上升特别快。
1: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啊，穿的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0: 不行，咱脱了吧。
1: 行。太热了，真的
0: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1: 浑身冒汗了。
0: 是的，
1: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0: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1: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0: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1: 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语音声控快速启动，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1: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啊。
0: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啊、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啊、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1度，
3: 真的很方便。

0: 方便，很时尚。
1: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把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两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这冷得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25度，
3: 温度25度，
2: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2: 听到没？还在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4: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1: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2: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2: 23度。
3: 温度23度，
2: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5: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啊。
1: 免费送，免费送，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免费送，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前100名，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2: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0: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1: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2: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5: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0: 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
6: 此时此刻我

0: 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1: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0: 是
1: 进风口是冷风，
0: 没错，
1: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0: 对，
1: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0: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啊。
1: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1度，
3: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G，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3: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5: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啊、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啊、写得快呀、啊、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6: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到底

0: 化了，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拿我东西了吗？
3: 谁拿你东西了？
2: 怎么了？
4: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2: 很重要吗？
4: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5: 我回来了。
4: 怎么样？
5: 美苏道，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6: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5: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4: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5: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4: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7: 上个月南城都长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8: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7: 要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你。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8: 这段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这一天不如一天了。
7: 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9: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8: 这话我愿意听。
5: 你想跟他合作？
10: 政委，这事你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11: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10: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11: 还法国？
4: 法国？
11: 法国？
4: 法国？
10: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4: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10: 呦呦呦！你
12: 这什么地方？
10: 这什么地方？
12: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10: 来，去撒根头上去。
5: 梁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4: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0: 说具体点。
1: 具体点就是，
2: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吗？
1: 让你走了吗？
3: 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2: 啥意思啊？
0: 不是他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
2: 咋就委屈我了呢？啥意思啊？
4: 驾！
2: 驾什么驾？我理你！
4: 驾！
5: 啊！
4: 辛苦了，师傅。
6: 半夜，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天。
7: 谁呀？
6: 军令部
7: 特战局的人。老陈是为了周玉海的事儿，
6: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半夜，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儿，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7: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8: 请坐。
6: 来人呐，探查。
1: 八爷他……
6: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1: 您是？
6: 我是曲阜的管事。
1: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6: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1: 我是什么职位？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玉海。
6: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1: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赴任，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为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6: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1: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6: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9: 送客，
10: 请。

0: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怎么样？许孝江就是许孝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1: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劫富济贫了。
0: 啊，带钱了吗？
2: 这钱干嘛？
0: 一会儿你就知道。

0: 小鸭大鸭小，
1: 先生您好，您买点筹码，
2: 换筹码。
1: 好嘞，
3: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1: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哎，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啊，压大压小，买定离手。
4: 手气不错呀，
3: 换人了。
1: 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2: 没哪个赌场。
5: 这鬼
6: 子！
1: 兄弟，砸场子来了！
2: 我说你这。

0: 半夜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我也没这心。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老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不管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
2: 您不伟大吗？
3: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啊。
2: 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3: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0: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2: 正是在下。
3: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2: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赌场，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3: 风格？什么风格？
2: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0: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2: 什么时候？
0: 明天，明天上午。
2: 好，那我等您消息。

华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定好了，导演马上出来。
1: 是。
2: 好了。
3: 方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老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再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

0: 哎，不值那些钱啊！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1: 阿飞，这个曲小江可靠吗？
2: 其实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1: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吧？
0: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3: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咱在天津能揪几个人？
4: 如果马上行动，十几个人左右吧。嗯，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干什么了。
5: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弯义，我说的可是弯义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弯义，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0: 告辞。
2: 不够。
3: 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4: 哎呀，这徐教江哈，金门一霸就是金门一霸。
3: 你看你怎么得劲，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云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九，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5: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你们怎么做？
1: 下一步。
3: 干啥？
4: 下去啊！菜市场买点菜，
3: 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3: 把我师傅叫上啊！
1: 行，你们俩张罗吧，我呢还有点事儿。
6: 哎，别帮我买两瓶烧酒啊！
3: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3: 哎，政委，政委，
7: 请。李同志，
5: 老赖。
7: 你好。哎，这是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5: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7: 王老爷，来，瞧瞧吧。
8: 你好，
7: 黑子。
8: 你好。
7: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5: 是啊，
3: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就完成了。
7: 是，你说的对。
8: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7: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那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9 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了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2: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
0: 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

0: 把炸药埋在这儿。
1: 中馆呢，两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 DF9 一下上20层新空，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
2: 4天半？
1: 嗯，
3: 可行。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京一，人我给你配备齐。
4: 好。
1: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又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边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5: 工程都需要什么工具？
1: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3: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
5: 走
2: 走。
1: 这样的话，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
6: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7: 8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1: 那能说明什么呢？
6: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1: 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6: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1: 服了你了，哼。

0: 您下去吧。
1: 这，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了？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儿享福，让我在外边。
0: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2: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0: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3: 四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
0: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4: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2: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闹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0: 别人，
2: 我先休息了。
5: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

0: 都得人搀着我。
1: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

0: 疼，总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

0: 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6: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

0: 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

0: 省心方便。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3: 哎呀，疼啊！
4: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3: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5: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

0: 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弟大巴怎么样了？
1: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2: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3: 重庆没白借你，
4: 麻烦了麻烦了。
2: 怎么了？
4: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
5: 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
4: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没事，梁飞，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我租房子是吗？这取消一下，事业跟我说过一件事，
1: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二十多岁大小伙子，
2: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0: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1: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0: 咱就听黑子，
1: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3: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0: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4: 好主意。
1: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0: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1: 你管我呢？
0: 问你多大了？
1: 那
0: 拿去。
1: 不是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0: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5: 暴露了。
1: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5: 好，
0: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呢？
1: 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以后，啪啪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那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5: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1: 不是你这你试试呗。
0: 老兰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4: 太急，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1: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那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0: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那么聪明呢？
4: 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1: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4: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6: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上面。
7: 来，老，
8: 你给我挂那儿。
7: 干嘛呢？
1: 干什么玩意儿你？
9: 哎，老板，
1: 看怎么样？
6: 看看我怎么样？有点意思。
4: 像喜郎吗？
7: 像，太像了。
1: 像什么呀？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心。哎，丁梅，怎么样？
10: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拼？
1: 不是他
10: 准备怎么样了？
6: 哎，老兰，
10: 老兰，
6: 哎，
10: 好了，
1: 走，走，
10: 好，拿过去吧，多多益善。
1: 哎，走，走，走，来。
11: 对你的这个联系最高鼓掌。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12: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731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13: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11: 这个。报告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2: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
11: 我明白了，谢谢你。
12: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11: 全军方面，幸亏在算计你，我们不敢休息。
12: 辛苦了，
11: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は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おお。はい、
1: あっ

揺れなかったか。

0: 撤！
1: 不掩护，
0: 快点撤！
2: 杨飞，
0: 好了，
3: 对，
4: 四妹，四妹，
5: 喂喂
3: 喂喂！
2: 杨飞，
0: 怎么还不走？
2: 谁信任你？
1: 老蓝都已经吃了，我们快走！
0: 是
1: 走，
0: 快走，
1: 走，
0: 走，
1: 快走，
0: 走！
6: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1: 正来，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都听见了，
2: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3: 怎么能怨您呢？怨就怨那个黄光炎，
4: 炸了两回，愣眼没炸开。这看见石头，
1: 哎，就是，我告诉你啊，
4: 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三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两个字儿，韩金石。
5: 仨字。
1: 哎，不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仨字韩金石了。
6: 昨天晚上可真够悬的，要不是杨飞斗个心眼，咱们现在呀、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
3: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了。
2: 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1: 哎，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2: 行了行了，
7: 你弄死谁呀、
1: 哎呦，
8: 都在这儿呢。啊，
2: 来让。
7: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
8: 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
7: 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正莲，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正经的？
6: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2: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7: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1: 来，你吃点儿。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9: 梅子，
1: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7: 听命令。
6: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7: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
1: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7: 没有，来来一起吃啊，媳妇儿。
6: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7: 开玩笑不让。
6: 梁飞，十号之前必须毁掉 DF 九，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7: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10: 但仇有用吗？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
7: 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哎，你看，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好了。
1: 哎，碰碰车！哎，来了。
2: 先走了，
0: 小心慢走。
2: 去红木道。

0: 怎么了？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这么快。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但是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雅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有略胜。
1: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什么信发饭店报的呢？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
2: 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事件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3: 这儿，
2: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3: 哎，我们都在这想招惹你干啥去了？
2: 演讲稿，8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3: 哎，这月8号啊，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
2: 哎，
3: 你给念念。
2: 汉奸的稿子，你那有什么好念的？
3: 我来刘警局同志，你给念念。
0: 要念你自己念。
3: 遵命。

0: 朝您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啊，这边你有掌声。
2: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10号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3: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
0: 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4: 锤子，锤子，继续，
0: 全都疯了。
5: 黑子，别这样。
0: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5: 小点声。
0: 呸！
6: 体验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5: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2: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
7: 不愧是延安来的，高屋建瓴
6: 啊。言归正传，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分，在第7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5: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2: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5: 是啊，亚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3: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4: 黑子，
3: 什么玩意儿？
4: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8: 同志们，时间紧迫，
9: 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6: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2: 老蓝，

0: 哎，
1: 梁飞想在三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2: 好，这事我去办。
3: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4: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啊！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3: 哎，这这这这这这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4: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3: 我
4: 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涵？
3: 你呗。
4: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涵的人是他妈。
3: 他妈死了。
4: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涵的人是这个人。
2: 窦小凡。
1: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3: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4: 嗯，啊，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头，我说对吗？
1: 我怎么知道？
4: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你闭嘴。
5: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6: 这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7: 主人我在。
6: 25度，
7: 温度25度，
6: 定时2小时，
7: 定时2小时，
6: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8: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首日，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5: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6: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7: 主人我在，
6: 定时2小时，
7: 定时2小时，
6: 23度。
7: 温度23度，
6: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9: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5: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8: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

0: 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1: 好的，
0: 小夏，小夏，
2: 主人滚蛋！
1: 哇，它真的会说话。
0: 打开取暖器。
1: 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0: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定时两小时，
2: 定时二小时。
1: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0: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2: 主人滚蛋，
0: 调整温度为25度，
2: 温度25度，
0: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1: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0: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1: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0: 温度上升特别快。
1: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啊，穿的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0: 不行，咱脱了吧。
1: 行，太热了，真的。
0: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1: 浑身冒汗了。
0: 是的。
1: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0: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1: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0: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1: 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语音声控快速启动，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1: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

0: 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1: 温度21度，
0: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把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两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这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1: 主人我在。
3: 25度，
1: 温度25度，
3: 定时2小时，
1: 定时2小时，
3: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4: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2: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3: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来看，小夏，小夏，
1: 主人我在，
3: 定时2小时，
1: 定时2小时，
3: 23度。
1: 温度23度，
3: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5: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免费送，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前100名，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3: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0: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3: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5: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 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

0: 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杨子再行动。
1: 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
2: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杨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3: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2: 是
3: 进风口是冷风，
2: 没错，
3: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2: 对，
3: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2: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3: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2: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杨子再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1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0: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发现这款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5: 自从有了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啊、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啊、写得快呀、啊、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

0: 是太方便了。
1: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去看看。德兵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1: 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好，我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你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1: 欧洲打得更热，
2: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开酒。

0: 女人叫板。胆子挺大呀。
1: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2: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1: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0: 那当然了，王先生。
2: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0: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你身手挺好的，谢谢。你挺像我一个朋友。谁呀？
1: 周先生吗？
0: 你认识他？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你介意吗？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2: 行，那就谢谢你了。
1: 客气。

0: 说，喝了多少这么大酒气儿？喂，你再稳点，再稳点。喂，这位你看看他，喝成这样了都。
1: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哈，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2: 怎么样？
1: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活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玉海的情况。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

0: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1: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0: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是我画的，当不了大雅之堂的。
1: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0: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1: 客气。
0: 咖啡。
1: 谢谢。
0: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1: 文清，
0: 王文清，好雅致的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1: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0: 嗯，
1: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啊，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0: 为什么要当歌女？
1: 嗯，原谅我的冒昧。
0: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玉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2: 哎，皇上，我来了。
3: 哎，杨飞、景怡呢？
4: 刘景怡去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
3: 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玉海木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2: 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儿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了。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5: 胡闹！
4: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2: 咋没过脑子？
4: 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2: 不是，政委，
4: 你要冷静。
1: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0: 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她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
1: 嗯。
0: 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1: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0: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吧。
1: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咖啡不错，很纯正。
1: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2: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1: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0: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1: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哼。
2: 哎，没事吧？
1: 烫着了。
2: 我看看，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1: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0: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1: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0: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1: 口是心非。

0: 喂。星，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1: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0: 今晚我总劝你睡。
1: 真不走吗？
2: 大爷，到了，前面就是周公馆了，我们拉车子不让靠近。谢了。

0: 周一海，
1: 跟我走。

0: 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都。
1: 什么？血流成河？
0: 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週の講演会警備をさらに強化しろ。
1: は、逃走中の数人をご心配されてますか。
0: 原稿を失い、奴に仲間がいるかどうかもわからぬ現在、用心をするに越したことないであろう。
1: はい。
2: 他们出手了，那咱们算啥？陪他们玩呢？
3: 我估计啊，他们这次是发狠了，要不然不会调梁飞，他们自己也是破釜沉舟。
1: 哎，政委，你不知道那周公馆守得有多严，里面还有埋伏，几十个人都撂倒了。
4: 黑子，你还说呢？你说你今儿多悬呢？要不是特战局人赶在你前边，你说你
1: 我就死了呗？
4: 你以为呢？
1: 死就死呗，我怕啥呀？我就是死了，那我也是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了吧？

0: 政委，我好像在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
1: 谁暴露了？
3: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2: 啊，收了东西，撤。好。

0: 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藏好，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支柱，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海河礁桥头汇合，景一交给我。
1: 我也等着，
3: 别闹。
4: 好，小心点。

0: 団長。
1: 志賀、ヤスさん戻ってくる。お前、お前、お前、鈴子、お前ら二人残れ。

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

0: 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4: 行，
3: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 宝，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

0: 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半个小时全搞定，2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

0: 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5: 行，
4: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 饱，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

0: 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中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
0: 胡哥。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说，
1: 凯文，
0: 别胡说，你坐下。
1: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都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2: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3: 给重庆发吧，就说。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旁加力，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了。
3: 哎，
4: 静怡，你来一下。
0: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你以为呢？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了。
5: 不是梁飞，你以为你是谁？
1: 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5: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驴一样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飞哥。
6: 重庆方面说，
3: 十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5: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5: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
3: 你
0: 黑子，把门给我关上，
5: 老子休息。
1: 我还给你关门？我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7: 报告します。
0: 哎，
7: 先生，見てください。女優愛の原稿？
8: どこで見つけた？奴らが潜んでいる家で見つけました。また6人、我々の隊員がやられました。奴らはいい腕をします。すべて一発で仕留められています。
7: バカ野郎。
8: 見るところまだ逃走中の者がいます。所長、明日の演説は中止に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か？
9: 内部事情、各界のお偉いさんその他に全て通知してある。今さら中止にはできん。おい、福田司令官殿にお伝えしろ。明日は出席をしないようにと。

0: 会是神？
1: 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说政委，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在不稀罕他呢。
2: 你这样做，
4: 那腿长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5: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把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5: 说的对，走。
2: 梁飞。

0: 你是不是害怕了？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俩字怎么写。
1: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0: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吗？就是。
2: 哎，就是。
3: 就是什么？
0: 闭嘴！
3: 你先把嘴闭上。各位，你听我说啊。 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4: DF9 的计划就不能变。没事，刘敏仪。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给我吧。怎么了？
0: 什么纸？
4: 亮缸了。黑子，
5: 过来一下。
4: 哦，白纸。你好好想想吧。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愿意。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2: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票。
3: 哎，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3: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3: 我说到做到。
4: 我说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3: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怕什么本分吗？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3: 怎么了？我对他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1: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3: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1: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1: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5: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6: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0: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呢。
5: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

0: 之前解决邹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那瞎白话。
1: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0: 正说你们女人呢。
1: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0: 哎，这是你出的吧？
2: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1: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2: 嗨，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1: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2: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1: 看我给你赢回来。
0: 小凡，你怎么样？
1: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3: 情况没有变化吧？
2: 我可能暴露了。
4: 啊？没关系，没事，哥。来，
5: 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底咋回事？
3: 怎么回事？
2: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
3: 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
2: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来的。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6: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1: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7: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6: 不管怎样，
7: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1: 行，我记住了。

0: 何爷爵，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凡那里埋伏？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
1: 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手，他们不会那么有救。
2: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动手。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3: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
4: 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
3: 说说他的情况。
2: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3: 哎，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5: 哼，像我。

0: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1: 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2: 大家都坐。
0: 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3: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2: 杨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4: 行了，你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你们看着我干啥？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3: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
4: 现在不提这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DF9 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1: 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
4: 你啥意思啊？
0: 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5: 老白，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6: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0: 屈啸江会不会有办法？
6: 找他？
0: 哪怕是多弄点武器呢？
1: 我看行。
2: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4: 当然，
6: 干嘛呀？
4: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1: 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0: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1: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我。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7: 恭喜发财！
8: 恭喜发财！
7: 恭喜发财！说呀！
8: 恭喜发财！
2: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7: 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9: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7: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9: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7: 这位小姐是？
9: 她是我同事。
10: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7: 好，请坐。
11: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10: 八爷，这件事情呢？
1: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这样啊，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这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你吗？
11: 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吧？
1: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7: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10: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

0: 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1: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0: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2: 来。
3: 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2: 哎哎哎，八爷还没说。很简单，国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去，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0: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0: 怎么是你啊？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1: 喜欢吗？
0: 喜欢。
1: 不值钱的东西。
0: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 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为什么对我感兴趣？
1: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0: 谢谢。
1: 你喜欢我吗？

0: 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的。但当你“遇海”那两字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疼，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是的，这样，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1: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
0: 了。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1: 明天晚上。
0: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2: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3: 梁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0: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4: 梁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0: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哎，这白菜，哎，这肉，哎，鱼活了，哎，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4: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

0: 八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因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

0: 金，对，多送四袋免费金，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4: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

0: 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5: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

0: 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哇，这可以呀！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要去延安。臭小子，来，李哥，我给你唱。低点，这是。
1: 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不，10万个，我看不上你。不过这次我真服了。
2: 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儿。
1: 不记了？
2: 服。
1: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2: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3: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1: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
2: 老四，开门！哎，5分钟啊？
0: 不是5分钟，10分钟我都到了。
3: 亚飞，当心点儿。

0: 喂，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情报处的。来，请坐。来，叫什么名字？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2: 啊，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
2: 记者证拿来看看。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还想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你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副教授，您的演讲是副殿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来配合。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后出，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
4: 哎，
3: 这位是？
5: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3: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替身。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舅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 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济南万少林代替您出现。
2: 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
1: 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到位如玉。 可能会比那更精彩。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下，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살범은 도망했다.
1: 혼자 숨기잖아.
2: 아유, 我这有个痣。

0: 想急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1: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
0: 还有几个小时就要4时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1: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天意如风。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先进了。
2: 提前早逝，可以。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报告します。
3: 入れ。
2: 所长，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1: よし、中に入れろ。 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はい。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ほどとが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4: 你是？
5: 我是晚报的。
4: 哎，叶小龙呢？
5: 啊，这，他那……
6: 喂，各位，各位，
5: 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

0: 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深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1: 搜身是吧？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进。

0: 你这吃亏了，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草木皆兵，你看这都叫什么事儿？
2: 对呀，
3: 各位，请给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朱宇海先生。
4: 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1: 对不起。
0: 周老板，说两句。

0: 这是斜对着的，就是一拳能够打断电的。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方子。
1: 这是体谅费捏着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
3: 同志们，赶紧准备。

0: 你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周桑，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听你如何吗？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赢得不太好，外面就找点小人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都听，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这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小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一天赢在咸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真就不必叫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め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新客の席を離した。万が一ってことはあるかな。那周桑、小林，拜托你们了。周桑，让小林按照你们的节奏开始吧。我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玉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0: 将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 要在十日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战之大好形势。大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府里功不可没。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 是苟延残喘。华北商界三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战略核心。从天津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
0: 与皇军军舰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1000000，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海认为，皇军圣战3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 战线，
2: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力。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

0: 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

0: 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

0: 后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摸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7: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9: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4: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交，
1: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腐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2: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4: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三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作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胜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杨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杨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就好。
1: 是。Other room, wait a minute. 大家看看。

0: 我是不是你这样的？是不是梦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梁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1: 再等等，梁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1: 白彦路，走。
2: 哦，搜卡搜卡。

0: 誰だ、
1: あの女は柊の女
0: と一緒か、
1: なぜ来たんでしょう、
0: 聞いてきます。
2: 杨飞，你到底在等什么？
3: 教官，多小房在西马萨。
4: 你好，啊，就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雨涵。
5: 我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雨涵。去吧。
4: 可是皇军。

0: 所有上报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 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1: 木头萨。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んだこりゃ。女。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2: 得嘞，等你这句话。

0: 你怎么知道这事儿，一方？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1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的
1: DF
0: 9给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头版头条。
2: 别误会啊，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这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吧，人不让我进。
3: 姐，
2: 呀，你看，他还不下来了。

是。

0: 你们快撤！要走一起走！
1: 那三死一起走！
0: 陪葬！
2: 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0: 听命令，走！
2: 这是命令！
0: 走！
2: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0: 爷爷，爷爷，夫妻顶不住了！
2: 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3: 师叔。

命令你带领梁飞他们快撤。

快！

啊啊

0: 老子跟你们拼了！
1: 孩子，
0: 你别来呀！我
1: 冷静点！
0: 我还问了些什么呀？问了些？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尸骨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同志们，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3: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周同志俺们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2: 黑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4: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2: 注意警戒，
3: 黑子，小炮，警戒。

0: 驱逐燕佩。
1: 我倒希望是我躺下的。
2: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0: 他知道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2: 当时的情况也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1: 对，但是我早出来两年，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2: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兰妃，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1: 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一定让小鬼子写债写偿。

0: 我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东方之间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7: 行，
2: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中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

0: 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0: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3: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6: 行。
2: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冷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2: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

0: 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1: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笑>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2: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0: 是。
1: 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
0: 哦。
1: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嗯，子佳，去，回去看书。
0: 去。
1: 知道。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 此人如果再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3: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了，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 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4: 爸，吃药了。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确切消息吗？嗯，
5: 都是揣测。
4: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 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董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逸，麻烦了。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兰，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交通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4: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吗？
5: 梁义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
5: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4: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了，

0: 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但如果我做到，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1: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你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了。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
1: 要不然您点点。
2: 杨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1: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我八爷，你不敢拿。怕是钱有命拿没命花。八爷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
1: 梁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
0: 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这回呢，我在天津八爷帮了我这么多忙。
1: 你若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人再见。
2: 梁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1: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啊，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
2: 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1: 谢了。

0: 咱不能收啊，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
1: 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

0: 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
2: 八爷，您这手高啊。
0: 梁飞这小子还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3: 梁飞

师叔，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梁飞，
1: 哎，梁飞，
0: 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2: 你们还顺利吗？
0: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2: 顺利就好。
0: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大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2: 哎，刘景怡呢？
0: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景怡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3: 请进。
2: 还没睡呢。

0: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1: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2: 事儿传挺快啊。
1: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1: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2: 什么意思？
0: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1: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
3: 事儿我帮你办完了，
2: 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1: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2: 不是刘景云同志，你搞错没有啊？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1: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2: 负责人，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1: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2: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这是女版的石队长。
1: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2: 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的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1: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2: 甭拿延安吓唬
1: 我。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2: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1: 你给我站住！

0: 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
1: 早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0: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1: 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就给一天早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2: 什么时候去啊？
0: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1: 你的意思是，这回是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
1: 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卸了墨就杀你。
3: 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1: 没想好。要不然你给个建议。
0: 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
4: 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3: 这话说的挺熟的。
1: 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0: 我的态度也不好。
1: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0: 你觉得呢？
1: 觉着你不会不想见我吧？
0: 你笑什么？
1: 你笑什么？行，我先说我的。
5: 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事。
1: 可以。
5: 哎，你笑什么？
0: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5: 哎，
1: 哎，没什么。
5: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何战局天津战，因为你们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2: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3: 学生有罪。
2: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
4: 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
0: 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吴科，你也是我的爱将。
2: 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0: 学生该死，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
2: 吴哥，
0: 有，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
2: 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5: 是，
2: 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2: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
2: 我还要给你个人，
5: 谁？
2: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5: 梁飞？
6: 哎，都有，都有，
2: 别着急。
6: 别光顾着自己吃了，给乡亲们送点儿。都送了，都送了。给您尝尝馒头。
5: 飞哥，这次你从天津卫带回多少钱？
6: 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是给我师叔家送的。
5: 送了，送了。
6: 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 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铺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

0: 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这张嘴。
1: 是。
0: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好吃。
3: 是吗？
0: 好吃。哦，放上一两年还不带臭的。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
4: 就是冲这几家罐头。
0: 弄好了以后，每人俩，行军打仗饿了打开就吃。
3: 好。
0: 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了啊！
3: 是不是？对。
0: 真想吃还是说说呀？
5: 别吃了！
0: 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6: 好。瞎嚷嚷什么呢？啊！
7: 队长，队长，快点来一个，来一个。
8: 没吃过饭。
0: 哎，老石，过来吃点馒头。
9: 梁飞，
0: 过来，你过来。
9: 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0: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9: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0: 许书记找我啊？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9: 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
10: 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0: 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11: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12: 杨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0: 我不去，跟国民党搅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12: 杨飞，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0: 特别行动小组？
12: 是啊。
0: 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1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4: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

0: 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

0: 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案。

0: 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 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

0: 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

0: 防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 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

0: 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4: 南渡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川段，
5: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4: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3: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5: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6: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5: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6: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5: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6: 差不多。
3: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7: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8: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6: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5: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6: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3: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

0: 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1: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2: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1: 啊，鱼
2: 搁这儿滑稽，对，鱼的滑稽。
1: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2: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往这儿放下去。
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2: 你那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屯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0: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0: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4: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护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运动的。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
15: 收
16: 钱，上那里别干了。
11: 行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1: 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装网红打卡地。
1: 不装呀，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消食的刘哈。
1: 哇，好多好吃的呀！
2: 刘哈，快醒醒！哦，
3: 刘哈，该起床了。
1: 老妈，早上好。
3: 快点起床了，再不起床就没有早饭吃了。不想饿肚子的话，就快点起来了。
1: 这么一说，我的肚子还真饿了。甜筒，我刚才梦到好吃的了。老妈，怎么还没好啊？我都快要饿扁了。
3: 好了，饭这就来了，大米饭一碗。等一下，菜马上来。菜来喽，快吃吧。
1: 老妈，怎么都是素菜呀？
4: 快点吃，我和你妈妈等一下还要忙店里的事情呢，你不要挑食了。
3: 刘哈，多吃点，多吃蔬菜健康。店里还有些菜没卖出去，就拿来吃了。

0: 怎么不合胃口吗？是不是妈妈做的饭菜不好吃了？
1: 不是的，今天都是一些素菜，所以没有胃口了。
0: 这孩子也真是的，不喜欢吃也要吃一点啊。
2: 不吃就不吃，饿着他。
0: 快点吃你的吧，你就少说两句了。
2: 我说两句怎么了？是刘哈自己不想吃的，就饿着他。
0: 好了，都别说了，吃你的吧。
3: 啊，
1: 小蛋糕，
3: 刘哈，你到底是怎么了？不会是吃了你的小蛋糕，你就生气了吗？
1: 不是这样的，只是我没有好好吃饭，让老爸老妈生气了。天童，你可以让我变得不挑食吗？
3: 难道你挑食了吗？
1: 是啊，我也不想浪费食物的。所以天童，你就帮帮我，好不好？
3: 哦，那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口味圆饼。
1: 哇，太好了，谢谢你天眼。
3: 这个口味圆饼，你有了它，不管吃什么菜，都会变成你爱吃的口味了。
1: 太棒了，天眼。
2: 刘浩，你妈妈要看店，所以今天就爸爸来做饭了。爸爸的手艺还是很棒的啊。慢慢吃，还有呢，爸爸会让你吃得饱饱的。
1: 老爸，你也一起吃吧。
2: 你先吃吧，老爸还要做菜呢。
1: 那好吧，我就先吃了，老爸快点了。
2: 好的，马上就做完了。
0: 刘浩，今天你爸爸在看店，我来给你做饭吧，你想吃什么？
1: 好啊，老妈，你做什么我都喜欢吃的。
0: 刘浩，你慢点吃啊，别噎着了。
1: 好吃。
2: 刘浩这段时间胃口挺好的。
0: 是啊，他现在也不挑食了。
2: 哦，刘浩现在不挑食了，吃饭也比以前吃的多了。
0: 不管怎么说，能吃就好啊。
1: 天童，谢谢你，我现在吃什么都香，爸爸妈妈也开心了很多。
3: 不用谢，道具时效早就过了，不过你现在已经不挑食了，是好事啊。
1: 嘿嘿
4: 超人内裤。
1: 明天见。嘿嘿。 玩到肚子都饿了。
3: 刘浩，你在练铁头功吗？小心点。
1: 天童，作为普通人的我也太容易受伤了，如果我是超人的话就不会那么容易受伤了吧。
3: 不要以为超人就不会受伤，超人也是会受伤的。
1: 真的吗？
3: 那是当然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1: 那超人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吧？
3: 这个倒是真的。
1: 嘿，天眼，你有办法让我变成超人吗？
3: 这个嘛，好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你看，这是超人内裤，你只要穿上它，就会像超人。

0: 样厉害了，想不想试试啊？
1: 好啊。可是我要怎么穿呢？
0: 直接穿在里面就行了，难道你还想穿在外面啊？
1: 谢谢你了，甜筒。

0: 天童，天童，你看我给你买的冰棍儿，谢谢你昨天给我道具。
1: 嗯，真不错，不过我更喜欢冰淇淋。
0: 那好吧，下次我一定给你买最好吃的冰淇淋。
1: 行了，快上课了，你赶紧回教室吧，等会儿迟到了可就不好了。
0: 吃俺老孙一棒！嘿，我好像听到老师的脚步声了。李亨，老师来了。
2: 嘿，
3: 吴冠军，自习课还在玩，快回到座位上去。你们请我到这里是要野餐吗？
0: 江玲，先看我跑完步再聚餐吧，吴冠军他们都在准备了。
1: 好啊，那我们去看看。等等，我也去。
4: 预备，开始。
0: 哇，他跑得这么快的吗？
1: 刘涵跑得好快呀，加油哦。
0: 有超人的力量就是厉害。
3: 你们说刘哈跑完一圈要多久呢？
5: 刘哈，你回来了。
4: 这么快就跑完了吗？
1: 这么大的公园不到一分钟你就跑完了。
0: 我可是超人。天童，我感觉这超人的能力就跑得快了，也没啥用啊。
1: 跑得快不好吗？别人可都没你跑得快啊。
0: 虽然没有做成什么大事，但是我体验了一天当超人的感觉了。
1: 所以有好吃的吗？
0: 当然有了，你可是我的朋友，我对待朋友一向很慷慨的。你看这些你应该会很喜欢的吧。

0: 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哦，
0: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一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关注天气。过去24小时，琼中等四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以上市县中的三个市县的部分乡镇，今天夜间到明天08时，仍将出现50到100毫米的降水。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生效中，大家要注意防范。明天起，海南岛降水明显减弱。未来一周的前期，全岛多云为主，后期多阵性降水。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中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转阵雨，其他地区普遍多云有雷阵雨。海洋上，琼州海峡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6到8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阴转多云，24到31摄氏度。三亚雷阵雨，24到32度。三沙多云，27到32度。儋州阴转雷阵雨，24到31度。杨浦阴转雷阵雨，24到31度。文昌阴转多云，23到32度。琼海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万宁大雨，24到31度。陵水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澄迈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临高阴转雷阵雨，24到31度。东方阴转雷阵雨，25到33度。昌江雷阵雨，25到32度。定安阴转中雨，23到30度。屯昌雷阵雨，24到30度。琼中中雨转大雨，22到29度。白沙雷阵雨，23到30度。乐东雷阵雨，23到32度。五指山雷阵雨，22到30度。宝亭中雨，24到33度。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老合作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0: 那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吧。

0: 是秉持的公心。
1: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
2: 途。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
4: 收
5: 钱，这那你别干了。
6: 是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易击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省委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推进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集中攻坚工作。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旅游市场整治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强调，守牢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持续推动旅游业优化升级。海南省与中国旅游集团举行工作会谈，冯飞、刘晓明、时代、范云军参加。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今天聚焦海南大力推动

0: 具身智能与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国庆长假，海南接待游客475.4万人次，游客总花费68.75亿元，文旅市场含金量持续攀升。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10月9号，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现场播放有关视频，部署推进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集中攻坚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陈国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巴特尔，副省长杨国强出席。会议强调，抓好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省上下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正视问题，深刻反思，摒弃畏难情绪和过关心态，加强统筹调度，把各项任务往前赶，坚决打赢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集中攻坚战。会议要求，要聚力攻坚，加快整改，紧盯关键时间节点，聚焦滞后整改事项，精准发力，采取奖惩结合方式，加快推进集中取排水项目建设、沙质岸线保护、海防林修复等工作，要尽快形成示范案例，全力支持乐东推动海水养殖产业转型升级，在降低集中取排水成本、提升养殖水质等方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带动全省整改工作提质增效。要严把验收消耗关，防止虚假整改、纸面消耗，把群众工作做在前面，用好大户带小户、龙头带散户做法，平稳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确保整改取得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持续增强工作合力，坚持督帮一体，形成上下统一、同题共答工作格局，坚持高位推动，实现党政主观，要既挂帅又出征，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坚持严字当头，严肃精准问责，推动各项整改任务不折不扣落地见效。
1: 10月8号，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旅游市场整治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召开，总结复盘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安全生产等情况，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飞主持会议，省长、领导小组组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
0: 会议指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游客总花费实现双提升，安全生产形势保持总体稳定，旅游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各级各部门要把握趋势，摸清短板，全面复盘，深入分析今年国庆假期排查梳理出来的问题，举一反三，抓整改，提质量，推动旅游业研练补练，优化升级，要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业态，加快文体旅商展交协同发展，深入把握游客需求变化，精准研判旅游行业发展新趋势新特征，不断优化旅游产品结构，要持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强化旅游服务保障，持续优化民宿、汽车租赁等领域服务供给，净化旅游消费环境，强化全链条监管，变事后处置为前端排查，用好海南放心游先行赔付机制。要大力抓好秋冬旅游消费，抓住黄金窗口期，积极谋划各类文旅促销活动，做好旅游消费文章，为四季度全省经济多做贡献。要始终筑牢旅游安全防线，守牢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开展隐患回头看，确保安全隐患整改到位，有序开展各类文旅活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发展，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常态化开展巡查值守，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坚持线上线下协同联动，加强宣传引导，强化信息互通、线索互移，联合执法，推动行业协会诚信自律，营造人人维护海南旅游形象的良好氛围。
1: 10月8号，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与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时代总经理范云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0: 冯飞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时代一行，感谢中国旅游集团长期以来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党中央赋予海南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之一是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0: 中国旅游集团长期深耕海南，有力推动了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愿与中国旅游集团协同发力，推动离岛免税消费提质升级，深化文旅供给侧改革，用好特色场景优势，打造航天旅游消费热点，激发文旅融合新动能，充分释放政策红利，打通产品供给与市场引流链条。海南将积极主动做好服务保障，加快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共同推动海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时代介绍中国旅游集团在海南经营发展情况，感谢海南省委省政府对企业发展的长期支持。他表示，中国旅游集团坚定扎根海南，高度重视与海南的战略合作，将持续加大在海南投资布局力度，拓展离岛免税购物、航天旅游、邮轮旅游、文艺演出等领域合作，推动合作项目迭代升级，实现更高层次互利共赢。省领导谢晶参加。
1: 省青年联合会第八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式今天在海口举行。会议全面总结第七届省青联以来的工作，选举产生第八届省青联领导班子，谋划部署未来五年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七届省青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在省委坚强领导和全国青联有力指导下，始终立足青年职能，聚焦主责主业，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会议要求全省广大青年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理想信念，强化理论武装，更续红色血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志存高远、对党忠诚的追梦青年。要坚持勤学善思、知行合一，深入基层，做敏学笃行、本领高强的实干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崇德向善、守正自律的有德青年。要牢牢把握时代机遇，努力把个人理想、人生追求融入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奋斗青年。省领导阎锡军、赵峰、陈马林出席会议。
1: 针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连日来三亚陵水持续推进整改整治工作，同时加快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推动实现生态保护和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
0: 10月8号，三亚发布关于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及红树林湿地禁止赶海、禁止捕捞、禁止违规进入的公告，覆盖全市所有红树林自然保护地与红树林湿地，并明确列出七类禁止行为，不仅管控滩涂现场捕捞、毁林、排污等，也首次把商业赶海全链条纳入监管，严禁线上平台发布红树林赶海引流信息、推介付费赶海、组织游客赶海等活动。
2: 不光是守住滩涂线下现场，还把网络引流、付费赶海运营这些上游环节纳入监管。接下来我们会落实网格化巡护，对破坏红树林湿地的行为坚持一案多查，切实守护好三亚红树林生态资源。
0: 截至10月8号，三亚公安机关已传唤5名赶海俱乐部负责人配合调查，对违法人员符某作出行政拘留15日处罚。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5家赶海经营商家涉嫌未经审批擅自进入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从事赶海捕捞活动的行为立案调查。在陵水，截至10月9号8点，当地已对95家赶海经营主体开展调查询问，关闭辖区内赶海点10个，收缴地龙网1438个，其中依法立案12家，暂扣违规赶海工具231件。
3: 我们将结合我镇的实际，有力采取系列措施，推动赶海活动从无序自发向规范有序、生态友好转变，实现生态保护和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
0: 陵水将以此次整改为契机，持续巩固整改成效，健全滨海旅游市场长效监管机制，常态化规范赶海文旅经营秩序，严守生态底线，积极探索生态优先、合规有序的滨海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4: 目前赶海属于新业态，我们也会根据相关部门的指导意见，合规合法的去经营。
1: 海南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广阔的潮间湿地等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但无序赶海、违规捕捞、乱扔垃圾等行为会对海岸带及海洋生态系统造成日益严峻的生态压力。那么该如何文明赶海？来看文明小贴士。
5: 各位大

0: 朋友小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明青海生态赶海小提示，
1: 赶海之前记得先看看潮汐预告哟，要选对开放的公共滩涂，别闯红树林保护区。

0: 的敬畏，闻名青海才能年年都赶上好海哟。
1: 风端首年，保持战略定力，转换心智动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2: 得益于封关政策红利，
3: 海南正大力布局四
4: 新，未来呢，聚深智能路
5: 上千家深海科技相关企业，
6: 思路是以厂代产。
1: 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兴事儿》，以奋进姿态向祖国献礼。
7: 2026年全国两会上，脑机接口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海南“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推动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创新发展。一批科创企业和科研团队落地海南，在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和产业应用上持续突破。聚深智能与脑机接口正在海南从概念走向现实。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看这项前沿技术如何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8: 主人，该起床了，今天天气晴朗，空气优良，请选择您的服装，请确认出行工具，目的地已确认，正在前往。
4: 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一条 AIGC 视频啊，就是聚深智能最直观的展示了。从当下的目光来看呢，聚深智能就是给人工智能装上一副聪明的躯体。那我现在身处海口高新区的这家企业呢，在定制研发大模型的同时，搭建面向全球的 AI 教学赋能系统，为聚深智能走进产业、融入大众生活做好铺垫。
9: 我们要搭建一个对内整合 AI 能力，包括制造业能力的一个平台，然后整体向外输出，输出案例，输出经验，输出工具，输出所有的智能化产品。
6: 比如说这一台白板，它就是聚深智能训练过的。
9: 对，就现在比如说
6: 大脑的一个白板。咱们这些产品预计什么时候能够上？
9: 这周，因为我们已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嘛。
6: 咱们为什么选择在海南这个地方？
9: 海南自贸港它有天然的优势，它一个有数据合规，包括数据豁免的这个专用政策，而且海南它不光是针对 AI 行业，它还包括传统行业的嫁接。
4: 大家会不会很好奇，未来我们要怎么直接用大脑去操控这一副又一副智能躯体呢？答案就是脑机接口。现在我们来到了三亚亚洲湾科技城，这家企业正是由海南大学脑机芯片团队孵化而来的。校企联合公关今年上半年，他们自研的128通道神经信号采集芯片斩获了全国脑机接口十大创新产品奖。这款高密度神经采集器件也进入了测试阶段。
10: 我们要采集神经信号，然后用来控制外部的神经的这个设备。如果想做更精细的控制，就需要大量的神经元的活动，把它尽可能的收集起来。那我们也刚好在9月份有一颗经过了测试的1024通道的神经信号记录芯片，能借着这个机会向国庆献礼。
4: 咱们现在的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它主要应用在哪些实际的领域？
10: 采购我们的产品的包括一些最近几年成立的脑机接口的企业。那另外呢，就是在科研领域的合作，我们也会跟很多高校去做相关的合作，做一些脑科学的研究的一些这个工作。
4: 是不是未来我们有可能实现让失明的人重现光明？
10: 是的，是的。去产生触觉，这是脑机接口反馈回给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领域。另外，就像可以给脑提供视觉，然后给脑提供听觉，这都是我们通过刺激去实现的一些感知方向。包括现在我们每次出差，那未来可能就是我们在这边，然后我们聚深智能的身体在那边，我们就去在开会现场去做这个会议。
4: 这就不仅是我的管家、我的助理，而就是我的分身，这太神奇了。
10: 对，而且还可能共享。
4: 天哪，孙悟空！
10: 那第一家专门做脑接口芯片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后面我们会继续发展更高通量的神经信号的采集的能力，然后以及双向的神经交互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为下游的脑接口企业提供更好的一个工具。
4: 聚深智能未来最核心的应用场景之一啊，就是赋能工业生产，让机器拥有感知环境、自主操作的能力。全球电力设备供应商金盘科技扎根在海南，稳健发展。

0: 从干式变压器起步，逐步构建起了覆盖液浸式变压器、成套设备、储能系统、电力模块的完整产品矩阵。企业依托着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工厂集群，已经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的制造，并且加速构建 Air Factory 智能制造新范式。那未来呢？巨深智能落地之后啊，将持续推动产品的品质提升与运营效率的优化，为高端装备制造带来全新变革。
1: 那巨深智能呢，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想象空间。那其实面对这样的新型产业，海南已经开启了前瞻布局，是吗？
2: 对，因为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势头非常良好，年均增速在15%以上。因此在“十五五”期间，我们结合着海南省的资源禀赋以及场景优势，确立了“三四五 X” 的这样一个发展体系。其中，四星未来是作为我们这个 X 未来产业体系的一个重点，来探索更多的这个未来产业的赛道。
1: 那这也是给企业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也更加坚定了企业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这样的信心。那其实对于未来已经是初具雏形了，我们也十分期待啊巨深智能赋能生活生产带来的巨大变革。
3: 近日，乐东221气田综合调整项目第二座新建平台顺利完成海上安装，两座新建平台全部就位，标志着我国首个海上边际气田群二次开发项目建设取得关键进展。
4: 乐东气田群位于海南莺歌海海域，是我国首个海上边际气田群，也是保障海南民生和工业用气的重要气源地。为推动老气田稳产增效，提高边际气田采收率，中国海油海南公司采用新老结合依托开发模式，新建两座导管架平台，并配套建设海底管缆，充分依托现有设施。此次安装的生产辅助平台集成天然气处理、压缩分离等系统，并通过栈桥与原有平台连接。面对复杂海况，项目团队强化施工组织和安全管控，精准实施吊装作业，确保平台顺利就位。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释放油气产能，为海南自贸港发展提供稳定能源支撑。
3: 这个国庆长假，海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据统计，全省接待游客475.40万人次，游客总花费68.75亿元。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国庆黄金周，海南旅游消费活力进一步释放。
4: 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海南景点预订量同比增长19%，三亚上榜假期整体出游热度较高的长线游目的地第二名。
5: 三亚确实它包括景点啊，包括游玩的便利性啊，一些古迹啊都很好，感觉很满意，还想继续再探索探索，再玩玩看完整的兜一圈三亚。
4: 在海南，酒店本身就是旅游目的地，非遗打铁花、椰雕手工制作、电音派对等活动接连举办，孩子有地方玩，大人也能放松，一站式体验的酒店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度假的首选。
6: 孩子是去帆船了，然后我跟我爱人就是在酒店里面就可以享受很多的这个服务啊，很方便，也很适合我。
7: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子丰富多彩的活动，提供给客人不同的一个选择，让他知道三亚的这些酒店的活动，我们每一年都有在更新。
4: 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475.4万人次，较2025年增长13.1%，较2024年增长15%。游客总花费68.75亿元，较2025年增长14.7%，较2024年增长19.8%。入境游客3.29万人次，较2025年增长18.4%，较2024年增长88.6%。旅游市场热度上升，投诉量下降，全省涉旅投诉同比日均下降22.78%。海南放心游平台启动预赔付36.37万元。
8: 这个景区在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好，节日的气氛也比较浓，人也特别多。我买这个，开始他拿错了都给我换了，服务态度都还挺好的。
9: 整体来说呢，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不论是从进来还是这一路上来，感觉工作人员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好。整个景区也并不是那么的喧哗，来到这里边有一种可以进化的心灵的感觉。
3: 海南乡村游的热度从一条条有名有姓的乡间小路开始升温，

0: 今年以来，海南通过开展乡村著名行动，为乡野道路赋予文化内涵，完善地理信息体系，让原本普通的乡间小路成为串联景区资源、带动乡村旅游的全新增长点。
1: 我现在呢是在海口市西头古琴文化村，我身后的这条道路就是海南民政部门规范化命名后的特色乡村道路。过去呢，这里只是一条无名小路，如今这条路不仅有了自己的名字，还装上了智慧地名标牌，游客扫码就能了解地名故事、周边景点和特色业态。小小的路牌正在成为带动旅游的新入口。
2: 这条道路的名字还挺有特色的，扫码之后呢，我们发现周边还有不少的打卡点，游览的体验呢也更丰富了，也更能读懂这里的本土文化。
3: 过去海南不少乡村和景区周边的田间巷道、进村之路缺乏正式名称，导航定位困难，游客寻路不便。为此，海南省民政部门启动道路规范命名工作，因地制宜将景观特产、非遗故事融入路名，推动地名加旅游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这一变化在今年国庆假期初现成效，海口市西头古琴文化村迎来出游热潮，依托古琴文化内核，推出乡村露营、湿地江板等兼具文化性与沉浸式体验的特色活动。
4: 国庆就带孩子过来玩一下，古村和那个湿地结合，节奏也都很舒缓，然后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反正感觉挺放松的，挺好的。
5: 道路命名哈，更好的规范了我们村庄的规划，也能提升道路在市民当中的记忆点。下一步，我们村庄沿着这条好的路径啊，去做出更好的和美乡村。
3: 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完成1159条乡村道路命名备案。海南省民政部门将持续挖掘保护海南本土地名文化，持续完善地名数据库，以地名赋能乡村文旅，助力海南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0: 受偏东急流影响，10月9号，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万宁、琼中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面对持续强降雨，海南各地各部门加强监测预警，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落实防范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海南省气象台监测显示，过去24小时，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最大累计降水量达210.1毫米，出现在万宁。9号，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等地仍有较强降水。
7: 9日，受偏东气流的影响，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等地的雨量将会在100到180毫米。
6: 受本轮降水雨带反复摆动影响，屯昌县8号出现局部雨量大、降雨集中的情况。截至9号11点，全县平均降雨量达79毫米，坡心镇累计降雨量达140毫米。
1: 我现在是在屯昌县坡心镇，那受此次偏东急流影响，坡心镇是屯昌县降雨比较集中的区域。那我身后的这个河道也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涨水。
8: 降水的话，在屯昌的话，主要是集中在东南半部地区，预计到10日洞八时，屯昌还有50到100毫米，极地150毫米的降水。
6: 屯昌县已于今天上午9点发布橙色暴雨预警，启动停课等相关防御举措。气象部门24小时值守，密切跟踪天气变化。
9: 在从海口来琼海的途中，雨势不断发生变化，随时都有发生大暴雨的可能。那在我旁边的万泉河，一眼望去，水位已经比平时高出许多。
6: 琼海市已于8号启动防风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加强万泉河加积大坝巡堤查检，同时住建部门也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建筑工地，督促施工单位做好设施加固、排水防涝等工作。
10: 我们将持续在大坝区域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开展大坝巡查，全力筑牢防线，做好安全防范与防溺水相关工作。
11: 主要加固了这个外脚手墙，这边还有这个施工机械、临时用电这一块，我们都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措施，特别是在一些低洼地段的，我们也增加了排水泵，全面的进行了一个疏通。
6: 目前，海南省气象局联合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联合省水务厅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目前仍维持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将针对性的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12: 重点还是要关注中小河流。

0: 流洪水、城市内涝、地质灾害、漫水路桥的风险，指导视线及时转移受威胁的群众。
1: 气象部门预计十号起海南降水将明显减弱，气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发布天气信息和预警信息，提醒公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范。
2: 记者从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了解到，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自8月18号至9月24号面向全球正片，共收到4632部影片报名，覆盖133个国家和地区，正片数量与国别地区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3: 本届征片共收到来自133个国家和地区的4632部影片，覆盖5大洲，使用135种语言及方言。最远一部来自19698公里外的玻利维亚，其中剧情长片824部，纪录长片374部，短片3434部。中国、伊朗、印度、西班牙、俄罗斯和巴西是最活跃来源地，题材涵盖动画、纪录、历史、社会、家庭、剧情、科幻等多元类型。创作者方面，学生作品占比25.7%，首次拍片者占33.1%，90后及更年轻创作者达57.7%。
2: 10月9号，向绿图强、雨林之春中国画百米长卷创作工程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幕。
1: 本次展览集结省内外30位中国画名家，以统一主题、分段创作、整体合成的创作方式，合力铺展一幅长120米、高0.7米的水墨长卷。画家们的作品既可独立成篇，又以向绿图强主线贯通。
4: 通过作品呢，反映我们热带雨林；同时呢，通过作品呢，也反映出我们海南现代化的建设正在快速发展，包括我们自贸港走向世界。
1: 长卷以群像式画面呈现雨林万象，诠释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动图景。展览现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展，沉浸式品鉴。本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将在海南省博物馆展至10月13号。
5: 展览的话非常的震撼，百米长卷的形式啊，在我们这种各项的美术展览中还是比较少见，包括我作为海南师范大学美术与书法专业的研究生呢，那也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对我们未来以后的论文也好，创作也好，是具有很大的一种帮助的。
2: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

0: 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2: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5: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 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6: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

0: 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1: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3: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

0: 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1: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15-17，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1: 面向15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4: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2: 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

0: 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3: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2: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3: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2: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就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4: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5: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3: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2: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6: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2: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7: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意，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

0: 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1: 主席先生，
0: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0: 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八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七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4: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

0: 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关乎基层治理效能，也关乎群众每天回家的心情。2026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要事项统筹推进。4月，省住建厅启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我们在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物业服务6个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开展，集中整治。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从一部电梯、一张公告、一笔费用说起，看难题怎么破，民生如何落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每人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物业服务。那今天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海口小区的几位业主代表，他们在生活当中呢，都遇到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问题啊。
3: 我们小区8部电梯陪伴了我们28年的上下通行，由于使用多年，故障频繁出现，特别是当小区出现故障的时候，连配件都找不着，困惑了我们多年。
2: 今天邮政家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们物业这边呢，就是说也是一天到晚的去处理这些故障，我们也是说白了就是工作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这个政府这个资金补持以后啊，我们物业积极的配合业委会，在3个月之内把这个8部梯顺利的从拆装到验收到投入使用。
2: 那今年呢，海南的物业服务整治工作呢，聚焦重点突出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咱们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5: 主要工作呢，是我们这边是有做了一个5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高位推动，然后我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抓、企业主责、全员参与的这样一个治理格局。第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根据住建部的6类问题进行了全省4090个小区的这个拉网式的全覆盖的摸排。第三，我们坚持靶向攻坚，我们联合了省级部门进行了常态化的督导，压实属地责任。第四个是坚持长效施治，提高从业人员的能力素质。
1: 海南省老旧电梯更新申请条件，重点支持使用满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使用20年以上、故障率高、安全隐患突出、群众更新意愿强的小区优先。业主表决。

0: 需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双三分之二参与，且参与表决的双四分之三同意。补贴按楼层定额，九层及以下每台10万元，10至18层15万元，19层及以上20万元。流程上，业主先统一意见，并授权物业或业委会向街道办或社区提交申请，经区住建局、发改委逐级审核，由省发改委统一申报国债资金。资金到位后，组织招投标施工。
1: 职能部门有应对机制，那咱们物业部门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了？
2: 电梯更换完以后呢，我们小区的就是说对这个电梯的这个故障这个投诉也少了，我们的业主的满意度也提高了，我们小区的收费率也在不断提高。
1: 志杰老师，您怎么看电梯这个老大难问题？
3: 这次咱们审理整治物业服务领域里面的重要问题，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换就是列为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老旧电梯的更换列入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助范围。我看到媒体报道，这次海南就是超长国债获得了239个亿，就是专门来支持老旧电梯的更换问题。而且这个资助它的本金和利息都是国家给你出了，那不是跟很多小区业主不是解决的问题吗？还有我们看到政府在海怡办专门解决了异地投票问题，就是候鸟小区这个异地表决的问题，就给业主行使自己的权利带来了方便。那关系到我们小区的自己的利益，那当然应该积极的配合啊。这既是我们的小区的一个生活福利问题，更是小区业主的安全问题。
0: 电梯的问题在推进，另一笔账也在理清。小区的电梯广告、地面停车、快递柜，这些收入到底有多少，去了哪里？过去，这笔账对很多业主来说是一本糊涂账。今年7月，海南省住电厅印发《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8月7日起正式施行，首次以清单形式明确了公共收益的来源，要求每季度公示收支明细，公示期不少于30天，并同步在业主微信群公开，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正在从制度层面一笔一笔理清楚。
1: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业主代表，您所在的小区公共收益透明吗？
4: 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共收益，你像地面停车电梯里的广告，还有这个快递柜之类的，我们真的不清楚，也没有什么大表小表啊，细枝末节啊都没有。
1: 业主说收益不透明，细节不清楚哈，那咱们物业公司在这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5: 作为物业服务的内容之一，关于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情况。那我们在23年进驻这个小区服务，也从23年就开始进行了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有些业主呢会产生一些误会，他说我没看到啊，或者我没有完整的看到明细表。那么我们也根据业主们的一些意见进行了一些改进。比如说最早我们只是在我们的这个会服务的小程序上进行公示，后面有业主说可能小程序我刚入住，我没有加入这个小程序，所以后面我们包括纸质版本从23年的上半年一直到这一阶段呢是25年的下半年，我们都有在楼栋的公示栏以及在我们的业主群里，在小程序上都进行了公示。
1: 那也就是说咱们在线上和线下都有进行公示。
5: 是的，是的，
1: 工作也在不断的完善。
5: 是的，这是一个持续改进的一个过程吧。
1: 这也说明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壁垒。那我也想问一下住建局的同志哈，那咱们在接到群众投诉之后，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6: 那么一方面，我们的政监住建部门会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依规整改，另一方面，这个也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

0: 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我们海南目前业额费存利率低，所以政府现在推出成立物管费，在没有成立业额费的小区或者成立业额费困难的小区，以及成立了业额费不履职、没有履行工作职责的小区，来推动物管费的成立。
1: 陈总，那咱们小区有成立物管会吗？
2: 其实我们小区是应该是今年上。

0: 解决小区的这个业主的诉求。
1: 小区建立物管会需要什么条件？
2: 不具备成立业委会的这个条件的小区可以成立物管会，比方说交付没有满两年，入住率不到50%。第二个的话是已经筹备成立业委会，但是业主大会没有人表决通过，就成立不起来，达不到法定比例的，这样的小区也可以成立物管会。那么第三个类别是这个成立了业委会，但是业委会它不履职，也没有去监督物业，那么经过我们证监两次督导，依然不履职的，那么可以由证监来组织成立物管会，代行业委会职责。
1: 那成立了物管会之后，咱们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沟通是不是更加顺畅了？
3: 是的。比如说我们从6月份以来，在我们物管会的这个支持和指导之下哈，我们的工作更加有的放矢，各部门呢也都能够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来满足业主的诉求。
0: 现在我们的业主有一个发言人，然后以前业主可能向物业反映这些问题，他不知道向谁反映，他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监督这个物业，然后进行这个嫁接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桥梁，然后把业主的所提的这些问题帮他们解决了。
4: 现在我们省的这个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的整治工作还是一直在推进，然后也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呢，我们也是全力的推进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建设的工作，是想以此来破局，就是把从治标到一个治本的一个转变。海口和三亚作为试点的城市呢，就是在先行先试，已经实现了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应建尽建。
5: 其实客观的来说，造成这个浮屠站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从政策层面来讲，可能它政策有点滞后，但是我看到前不久咱们省里就专门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那就规定得很清楚了，什么是物业的公共收益，以及这个收益的来源，以及收益的这个要怎么处置。另一个层面，那就是物业管理的实体，就是我们讲的物业公司啊。这中间情况有很多方面，看到媒体报道的啊，就是说有的物业公司可能它出现了一个截流的行为，有的物业公司它可能瞒报，还有的物业公司呢，可能他那个公布啊，这个公布这个收入的这个账目啊，他可能流于形式，是吧？再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业主本身的层面也是有问题，普遍反映的大家就是说这个账是糊涂的，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份权益，他也不知道自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究竟有多少收益，是吧？也不知道怎么去行使权益。也不知道当自己的这种权益受到啊，比如受到侵害的时候，怎么去汇报啊，怎么去捍卫都不知道。那现在的省里就是一方面是要求很多小区成立物管会，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变得简单多了。还有一个，你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跟物业沟通起来也就方便了多了。
6: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7: 电梯换了，账目清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让不少业主心里不踏实。物业费交的不少，服务感受却参差不齐，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到底怎么才算质价相符？这个平衡点谁来定？怎么定？
1: 刚刚我们一起聊了关于电梯和公共收益的话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聊一聊物业费。那相信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想先听一下业主代表啊，说一说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的事情。
8: 我们小区呢跟其他的小区不相同，它那个老旧的电梯比较多，然后故障率很高，小区里面呢老人小孩也比较多，上下不方便。后面呢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成立了物管会，我们就可以跟业主沟通，跟物业沟通，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电梯重新改造升级了，更换了更新了。

0: 一些新的电梯，这样的话呢，它物业费也没有改变，对服务质量得到了更好的提升。
1: 从业主的这个角度提到质价相符的这个标准哈，可能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我们再换个角度听一听物业公司的看法。
2: 关于这个质价相符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比较焦点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说白了，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公平交易的这么一个范畴，怎么能找到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的这么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点？事实上我们也是有的，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是有相关的合同条款约定的，是吧？那咱们先1.5块的物业费，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有相应的一些约定，那2.6块的物业服务费里面也有相应的一些条款来约定。那么我们想大家还是应该回到我们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么一个约定嘛，就是物业服务合同嘛。
1: 那怎么才能让小区的业主觉得这个物业费交得值，然后物业公司又能良性的运转？
2: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取得我们业主们和我们物业公司之间的一个互信，是吧？人只有当在互信的时候，你才会听我说话啊。当业主们能够信任这家物业公司是在想把事情做好，是在想把服务做到位，想让业主们得到一个和美和谐的一个家园的时候，那你相信我，我会尽量去做。
1: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关于质价相符的相关的问题哈，咱们主管部门怎么来界定呢？
3: 界定物业服务质价不符的依据主要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及履约质量，
4: 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经济条件啊来定的这个物业服务合的内容和这个价格标准。我们也会指导建设单位和业主大会按照这个公平质价相符的原则去建立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然后下一步我们也会让业主还有建设单位的时候还会选用这个合同范本，就是做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5: 但实际上这中间就牵涉的就是物业有物业的难处，那个业主他有业主的期盼，再一个物业本身在那里讲呢，他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的标准，就是你的收费标准或你提供的服务的检测的这个标准公布于众，让大家知道，比如说你要跟业委会啊物管会要清楚啊，这是物业的代表在这里。这个啊恐怕还有一个情绪价值的问题，情绪价值，你的保安态度好一些，你的保洁态度好一些。那业主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主要还是要通过业委会或者物管会沟通，很多东西一沟通啊就好办了。
1: 那听了这么多，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哪些疑问呢？
6: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家小区物业存在质价不符、公共收益不公开的这些问题，我们业主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反映呢？
4: 它有3个渠道，一个是通过12345的政务热线，可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在这个方面的投诉，然后第二个是海一办的 APP，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网上的这个问题的反映，而第3个就是到我们属地的物业主管部门去现场反映这个情况，都可以3个渠道。
6: 那如果物业企业不整改怎么办？
4: 不整改的话，我们就会让属地的住建部门是物业主管部门，他们进行一个核实，核实完了之后呢，我们依照海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就是对它进行相对应的处理。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是针对物业服务企业的一个信用扣分，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红 K 版的一个公报机制，然后把它列入到这个重点的监管对象里面来，然后倒逼物业服务企业就的整治问题，提升服务质量。
5: 我们看起来物业问题都是婆婆妈妈的小事啊，安全问题啊，卫生问题啊，还有跟物业的纠纷问题等等，但是恰恰是这些小事把它集合起来就是民生的大事。它看来是小事，但是实际上就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是一个放大镜的问题，直接就是民生幸福问题的啊一个显微镜实金石。所以我们说就是小区的物业问题就在考验我们的基层治理。我们看到

0: 业，他希望能够通过物业管理得取合理的利润，没有错。业主他希望得到自家项目的服务，没有错。但是这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假如不平衡的话，就会闹矛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物业没有小事，每一个小区、每一个家庭的他的物业小事集合起来就是民生大事。这也是咱们这期节目聚焦民生小事，放眼民生大事。
1: 你看什么电梯？
2: 这和之前比变化大吗？
1: 非常大，使用起来特别舒服，载重增加了，宽度也增加了。
3: 电梯的维保是需要资金的，咱们这部分资金从哪儿来？
4: 维保资金是我们业委会出的，电梯的更换呢是政府出了2/3，我们自筹资金出了1/3。
3: 那这个相关的每一笔费用在使用过程当中哈，业主可以详细的看到吗？
4: 我们会不定期的公布在我们那个公告栏和在我们大群里面进行公示。
5: 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省1100余家物业企业签署自律承诺书，2066台老旧电梯完成更新，排查出的4817个问题整改率达96.9%。今年6月，全省物业类12345投诉量环比下降15.2%，信访量环比下降70%。
3: 从一部电梯到一张公告，从一笔公共收益的糊涂账到一份物业费的价值追问，物业服务领域的每一件事都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2026年，海南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让每一位业主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感谢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再见。
6: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加六十七。
1: 声音这么大，怎么
2: 不能以态度的要求。
1: 这是我第一次
0: 坐在火车上看长城。哇，长城哎！哇！哇，现在超市里好暖啊！
2: 咱就不想浪费了。
0: 太舒服了。
1: 没钱也能玩得开心，
3: 是是是，谁苦谁知道。
4: 咱们现在是很轻松的，他们那组呢，就是在聊怎么省钱的问题。其实这
1: 感觉很爽。哟。
0: 一二三，
1: 进不去没钱，但是意思意思，然后从这儿进那个景山是不是？全价票2元，这个能花得起。
0: 怎么样，没有骗你吧？真的便宜，
1: 值值值值。
0: 饿着肚子去爬景山，不会吧？
4: 咱们中午去一个高大上的地儿，
0: 哪儿
4: 又贵又好吃的。
0: 哇，透过去就是故宫啊。
5: 对，这边是故宫的东门。哎，哇，
4: 这景儿绝无仅有。哎
0: 呀，能被分到万元组真的好幸福啊。
1: Oh my darling。
0: Hey，
6: 还
0: 好神清气爽。没有没有没有，
1: 到头了吧？到
0: 没没没没没，那还有的，你看现在它还是有点被
1: 挡住。还有多高？咱们要不加速吧？
0: 好，
1: 走。
7: 狼人去吧。哟，
0: 哎，他厉害，来来来。怎么样？
4: 这儿能看见景山，你看。
0: 哪？
4: 百元组的遥遥相望就在那儿，坐着肚子在看故宫。
0: 哎，不过，Hello。当时这个中国有那个农民起义，北京城已经失守了。崇祯皇帝听到这个时候呢，他就跑到他这个后院景山，自缢在一棵老槐树下。所以景山呢，大家后来都会来说，这个老槐树就是当年崇祯皇帝啊结束了这个明朝的统治的这么一个地方。
4: 这个就三位数了，对，我们的预算其实完全可以承受四位数。
0: 那是不是有点少啊？
4: 对，也尊重他也搭配，但是咱们可以选，因为咱们不差钱。
5: 所以出来旅游。吃的舒心还是很重要的。
4: 人家翻译的也比较诗意，所有的口腹之欲说穿了就是爱的形式体验。
0: 那我要一个鹅肝吧。
4: 行，那我要三文鱼。为这种感觉干杯。
0: Cheers。
4: Cheers。
1: 这卖什么呢？看看。它豆汁好喝，多少钱？大姐，2块钱对吧？一袋，一袋是2块，真划算。行，好嘞，到时候告诉我啊。行。
0: 哦，怎么样？
1: 怪，
4: 巨好吃，巨好吃。哇，太嫩了。椒，那上面层呢？命运真是难以
0: 难以揣测，
4: 难以揣测呀。
1: 咱们吃豪华，我们这儿2块钱豆汁儿，免费的咸菜，
0: 咸菜，
1: 咸菜没花钱。
4: 你好。
5: 哎，张工。
4: 好的。OK。好，谢谢。哎，对。

0: 事儿。
1: 你知道长城有什么更奢华的玩法吗？
2: 哎呦，我这倒是听说过一个玩法
1: 啊，除了别爬啊，我可不想爬啊。
2: 我爬，我坐那个飞机去看的。
1: 啊，真的，现在北京都有飞机。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哎，这个信息，搜一下，搜一下，搜一下。
3: 你真有哎。
4: 从200块增加67。
5: 这是我第一次
4: 坐在火车上看长城。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0: 哇，这是机场吗？
1: 嘿、hey, ，您好。
2: 哎，你好。
1: 啊，我们特意来，对，看长城。
2: 不是预约了那个固定翼的飞行吗？
1: 对。
3: 哇，这好多飞机啊！
4: 啊，听说他们那组今天是坐火车看长城。
0: 坐火车也挺好的呀，不一样的感受嘛。
4: 是是是，谁苦谁知道。
3: 机长，
5: 这儿没位置吗？好，橄榄球，别在我前面。
3: 这是最后
6: 的最后一个车吗？
3: 啊，太不容易了，终于，
7: 耶、yeah, ，我们有位置坐。
5: 我刚才就开始了。
3: 我感觉这是横冲直撞。
8: 就这样。

0: 说。
1: 对。哇，长城哎！哇，这是我们正前方全是八达岭长城。哦。从这边的残长城到前边这一块全是，这很近。
2: 那个，这下没错。
3: 导游吗？
2: 那个。
4: 这是我第一次
2: 坐在火车上看长城，
4: 还几七块钱，这还挺值的。
5: 对。
4: 我不好意思，这个穷游我太累了。
2: 从200块剩下67。
4: 看长城，哇，好漂亮，没上去。
2: 你上次跟我说那个长城对你有特殊意义是吧？为啥？
4: 因为我跟我媳妇儿有长城之恋。哎呦！2007年刚来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在这儿认识的，缘分嘛。
2: 对。
4: 跪地的，大家都看着就。
2: 假装飞机。
4: 后来他送你到机场吗？
6: 哎，我们晚上在这边吃吗？
7: 对啊，这家餐厅很有意思，今儿天好所以来这儿。对啊，
6: 在几楼啊？飞机要起飞的那个。
7: 对，刚从飞机上下来，咱们刚从飞机上落地，现在又往高了走，
6: 又往上。
7: 我觉得这至少是300米。
6: 数学没白和语文老师学。往哪边？
7: 哎呀，你看远处那个，
6: 哇，我感觉那个像太阳洒下来，
7: 太棒，
6: 感觉像俯瞰整个城市。
7: 飞机上看长城，在这儿看整个北京。
6: 北京，
7: 对，哇，
6: 谢谢。
5: 这是晚上菜单，
6: 好，谢谢。
7: 你想想100一天呢，咱们就非常幸福了。哎，
6: 真的是。
7: 把元祖都花在小吃上了，应该。
4: 吃懒龙吧，再要一个那个什么肉饼吧。
2: 那正好6块钱。
4: 要不再来一个吧？要不然我们吃不饱吧？
2: 现在钱越来越少了，我们可得控制好。我们还得省点钱喝粥是吧？如果我们在万人组，我们可以涮个豪华火锅。
4: 鸡蛋汤是多少钱？
2: 可以。好饿好饿好饿，你真的好饿。它这一般是这个惊蛰雨水春分那个季节吃的。好饿
4: 好饿，你真的好饿。我就不想浪费了。好饿好饿，你真的好饿。我不要牛肉面，我要面汤。
5: 面汤。
2: 有没有单独来点汤给他？
4: 面汤。
2: 连一碗热汤都没法给你啊！
4: 百元组，你不能有太多的要求。
2: 对，
4: 因为你穷。
2: 我们今天就挑战嘛，挑战自我是吧？
4: 5块钱，那个
5: 更值啊！
4: 这个比这个难。哇！
8: 第一道菜的话，我们就有海鲜有肉，然后我们推荐您搭配一款桃红的香槟，香槟的话搭配生蚝是非常爽口的。
6: 嗯，生蚝那股肥嫩味儿，还有冰爽，配上柠檬，整个把它的鲜味给提上来了。
7: 就是不能张开嘴巴太着急，把这个香味一定要留在里面一段时间。
6: 今晚顺利吗？

0: 中元节而战。
1: 谢谢。
2: 您今天真吃太多好的了。
1: 运动运动。
2: 运动运动。
1: 对。
2: 幸福。晚上要好好消耗一下卡路里。
3: 虽然咱们是穷游，我们花2块钱给他们好不好？
4: 享受北京的夜 ，One Night in Beijing， 还是一个不眠夜啊！
5: 还可以看到鸟巢，还有水立方。
0: 咱这10000块钱还没花完呢。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运动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职。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爹不送去，上那就别干了。
7: 是娘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
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
1: 啊，哎，不错，
2: 哎，你看，
1: 哦，中式风格呢。
3: 肖倩订了一个景观套房，汤女士是订了一个奢华景观间。
1: 啊，太棒了，景观的。
2: 节目组还不错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哦，真的是万人组，还可以看到鸟巢，还有水立方。
4: 淮南 in 北京不眠夜。

0: 现在不是没剩下什么钱了吗？
1: 是的，
0: 一、二、
1: 22块钱，一个人11块钱。咱们等一下，演出是免费的，是吧？
0: 对，这是为什么带你来这儿？
1: 免费的，
0: 现在最喜欢免费的东西，对吧？Top Show。

0: 谢哦。
1: 对对对。
2: 演员说完以后退回来，第二位演员会出来重复前面的所有语言和动作。
3: 套套的，砰，套漏了。想起我母亲讲的一段话，是一段英文。When I was five, there was a period of time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4: 想起了我母亲对我说的话。When I was little five, I'm fine, thank you.
3: 一点的时间到了，来吧。
5: 两颗星，那就是地球，爸爸就是从那儿来的。

0: 剩两个奶粉，晚上要好好消耗一下卡路里。今天吃了这么多，肯定胖了。哦，没有重量，这么轻。妈妈说体重胖了，就怪今天吃太多了。
1: 那你的意思是，明儿你就改100了吗？
0: 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2: 我们还有20块钱。
0: 对，
2: 你想那个先，我想先睡一会儿，起来再那个吃点。哎，刚好有20块钱可以买点早餐是吧？
0: 啊，你是说去麦当劳里面睡是吧？
2: 我要不然我们
0: 你找一个钟点房。
3: 听说有人要等明天早上的升旗跟肯德基占着座儿。
4: 那你们今天这一个快花完了吗？
3: 对呀、好像还没呢。不成，我才反应过来，哎，咱这10000块钱还没花完呢，不能休息啊。走，去他那个楼上的酒廊看一眼。对，好，10分钟以后拿回去。

0: 一直也都会有人，快到那个升旗的时候，特别是很多人都会来这边休息和补给一下。哟，终于走到了，哇、哦、一睡倒一片了。
1: 声音这么大，怎么睡？
0: 好意念。

0: 几点申请？6点多。
1: 6点多，对。
2: 朝霞呀，真漂亮！好久没有起床看这个日出了。

0: 整天这样一整天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1: 对，
2: 这儿没位置吗？好，橄榄球，别人在我前面。啊，
3: 太不容易了，从200块剩下67。
2: 面汤，你不能有太多的要求。
4: 声音这么大，怎么是？
2: 虽然咱们是穷游，我们花2块钱给他们，好不好？怎么样？
4: 1块钱。这是我第一次
3: 坐在火车上看长城。哇！
5: 哇，太阳洒下来，
6: 为这种感觉干杯！
7: 还可以看到鸟巢和水立方，
2: 免费的！
4: 这就是生活，
2: 没钱也能玩得开心。
8: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尽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0: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你怎么这样啊？昨天不说好了吗？出尔反尔啊你！
5: 说好个屁！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什么叫无偿让我居住啊？我差点被你们忽悠了。
6: 你跟我妈道歉。
7: 我给她道歉？我娶了她，让大家笑话我一辈子，我受了他们家老太太一辈子的气。我给她道歉，那孟家应该跟我道歉才对呀。
6: 不用理他，我估计中介带人看房子被他撞见了，你千万别跟他啰嗦啊，回头让中介跟他说。
8: 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担心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下楼找妈，妈一个人在家，我放心不下。
6: 走走，现在就走啊。
8: 走，别不放心，走，我去看啊。
9: 哎，您稍等一下啊！
10: 哎，好。
11: 哎，叔叔，您听我解释，是乔女士和不着女士委托我来
7: 的。不听、
11: 哎！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
7: 不听，听不着啊！
8: 哎呀，你说你在这陪着干嘛呀？你妈这么大人了，自己等个结果还不行吗？
12: 你就甭管我了，我在这陪着你，一会儿听听医生怎么说的。
8: 你还真是什么都管。
12: 爸，啊？你别着急，
8: 你快去，快去！
12: 不是，
8: 你去帮他，你去帮他，你去，让女儿去找你啊！
12: 行，那我现在过来找你啊，妈，我去啊！
8: 快去！
12: 不是你在哪儿啊？哦，行，爸，没事儿啊，你看哪儿去了？这不写着呢吗？慢性胰腺炎，医生也说了，没关系。
13: 不对。我怀疑是给我误诊了，你看，我在网上都查过了，你看，胰腺癌的主要症状，我平常跟这个症状一样，哎，平卧的时候，腹部中间位置偏左这儿会疼，啊，疼啊，卷腹的时候疼痛感就会弱一些，一样的，你看，
12: 你来我看看。你说你信网上这些，你不信医生，这都危言耸听。医生不说了吗？按照这个吃，然后过一阵再来复查，没事儿。
13: 那是我想多了。那你先把药帮我拿出来，快去！哎，我这会儿有点疼了。
12: 我拿了，你在这歇着吧啊。
14: 嗨，别提了，我有个亲戚吧，也是胰腺癌患者。一开始吧，给误诊成胰腺炎了，结果后来发现了吧，也到晚期了。哎，不到半年呐，活活的给疼死。你说，哎，
8: 这是作孽呀！哎呀，
14: 我说这人活着，你说，哎，
8: 过好每一天。
14: 哎，我现在是想开了，过一天，想吃就吃，想喝就喝。哎，
13: 哎呀。医生，
14: 咱不是专家呀，咱不懂。
13: 哎呦，
11: 起来吧。
13: 哎呦，大夫，我这怎么疼得越来越严重了？你是不是给我误诊了呀？
11: 请你先出去啊，等叫号。
13: 不是，你要耽误治疗的话，我这会不会变成癌呀？
11: 你好好吃药，严格控制你的饮食，戒烟戒酒，大油大荤的东西你更不要碰。等你下次过来复查的时候，我们才能决定下一步治疗。你现在问我也没有用，赶紧开药去吧。
15: 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这还没完事儿呢，泡你牌上去。哎，大夫。

0: 我这疼的现在。
1: 你平时睡觉怎么样？
2: 最近不太行了，睡眠不太好。
1: 饮食呢？
3: 爸，爸，要开完了，走吧。走。
4: 让他。
0: 没有想到，你这次回来，竟然是咱们父女俩见的最后一面。我快死了，大大。
3: 什么呢，爸？
0: 娜娜，爸爸走了以后，你一定要记得，一定把爸爸埋在你奶奶墓的边上。
3: 胰腺炎啊，医生说吃药就行了，你别在这那个哭哭啼啼的，走走走走走。
0: 记得给爸爸烧。哎呀，
3: 快点，我药都给你开好了。
0: 娜娜，
3: 哎呀，别这么大声，医院禁止大声喧哗啊。好了。
5: 老郑，老郑，到哪儿了？
6: 快到了，你一会儿来学校找我吧。
5: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啊。
0: 这个时候能有闺女陪着，你妈最近她都不管我。这是不是你妈？她干嘛呢？
3: 哎，爸，你慢点，你去哪儿啊，爸？干嘛呀，爸？光明正大去呗。
4: 你看一眼，这样行吗？
3: 干嘛呢？
5: 挺好的。哎，我们家娜娜要没看到这个结果，她肯定放不过我。
4: 我就是担心啊，她会不会拿着这个去问医生，
0: 跑到医院来见面来了？
5: 到时候再说吧。
4: 如果瞒不住啊，你就直说吧。我看你这样还行。
5: 他要真的想这么干，到时候再说吧。
4: 说心里话，我觉得这个事儿瞒是瞒不住了。
0: 你看，你看，你看，都搂在一块儿了。你看，哎呦，哎呦，我不行了，娜娜。嗯。你给我拿着，拿着。哎呦，我不行了。啊！
3: 哎，爸，爸，你干嘛呀？
4: 我叫医生。
3: 护士，啊，有没有人？帮帮忙，帮帮忙！妈，别动，别动，别动！
7: 娜娜。
3: 哎。
7: 爸爸快死了。
3: 说什么呢？
7: 这两个人呢，是重新想气死我呀！哎
8: 呀。各项指标都正常，没什么事就可以走了。来，家属签字。
7: 正常。我现在很严重。我不光肚子疼，我头也晕，我心脏也不舒服。
3: 人说没事儿吧？嗯。
7: 我不走。哎
3: 呀。没事儿。
7: 我真的不行了。娜娜。
3: 嗯。
7: 今天的事儿你都看见了，你妈托人都拖到医院里来了。
3: 爸。
7: 嗯。
4: 陶大磊，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你知不知道？
5: 郑明。
7: 你算是个啥呀？
9: 晚清，晚清，不不不，晚清是你叫的呀。
7: 你听他叫你妈叫的多亲热呀。
3: 郑叔叔，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要不请你先走吧。
7: 哎，姓郑的，哎呦，你有本事你别走啊。
8: 这里是医院，小点声。
7: 那我疼还不能哼哼啊。哎，
3: 爸，行了，这还有别的人呢啊。哎，咱们回家说好不好？
7: 来，下车。还干嘛？
5: 郑斌是来给我送文件的，你爱信不信？

0: 你看你妈她现在对我什么态度的，娜娜？哎呀，哎呀，那。你们可真行啊，
1: 我要死要活的躺在医院，我那儿都疼得不行了，你们爸就把我扔那儿不管了。
0: 这取什么文件？
1: 取文件需要搂搂抱抱的。我是胰腺有毛病啊，我不是脑子有毛病。骗谁呢？
2: 我不想解释什么啊，越描越黑，你们爱信不信。
1: 你站着来。医生说我需要注意饮食啊，得吃点清淡的。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做饭。
2: 你是断手还是断脚了？连饭都不能做了？
1: 我给你做了半辈子饭啊，我现在病成这样了，你给我做一顿都不行吗？
2: 你不是一直说我做的难吃吗？你要做我可以给你做呀。
1: 这是做饭的问题吗？这是态度的问题。你脑子光想着跟那个郑斌双宿双飞了，敷衍我一下都不愿意了。
3: 我做。
2: 娜娜，我去做，难吃就难吃，做给他吃。
1: 我不吃你也得做。
3: 哎呀，爸，少说两句得了，你不难受吗？回屋躺着去，坐坐坐，坐，我扶你。
1: 这回又疼了。
3: 走。哎呦，别滋儿吧。
1: 我做点清淡的啊。

0: 了，你也这么大了，也懂事了。爸爸呀，爸爸真的病得挺重的，你妈现在对我是不管不顾的。
1: 我都这个样子了啊，她竟然在医院里跟那个人。
0: 娜娜，这回一定要站在爸爸这边啊。
2: 你说你得的也不是什么绝症，那医生不说了吗，按时吃药咱们再去复查就能减轻，你也不是什么生活不能自理了。
0: 怎么爸爸跟你说的这个你都没有听进去啊？你事事都要向着你妈是吗？你非要等到他们把爸爸气死了你才相信我呀？
2: 什么向不向着谁的呀，你要是觉得受不了那你就离婚，你要不想离那你就消停点，我妈她也挺辛苦的，她还得照顾我姥姥，现在还加一个你。
0: 你妈什么时候照顾我了啊？你妈辛苦我不辛苦啊？你平时不在家你不知道。这闺女还竟然撺掇爸妈离婚这。
2: 妈，郑叔叔为什么会去医院啊？
3: 我跟你解释过了，你跟你爸一样都不信是吗？
2: 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是从那个郑斌给我打电话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这些事儿都特别奇怪。我让你去检查，我管你要检查报告，你都推三阻四的，你不觉得自己特别反常吗？
3: 你要的报告啊，你好好看看我到底有没事儿。是我最近事情比较多，压力有点大，情绪有点失控。那郑斌他肯定就是想关心一下，这不是挺正常的吗？
2: 妈，你不是说了吗，要跟他保持距离。那你说我爸他那个样，
3: 你不谈这个吗？我给你爸做饭。
2: 不是，你不能总回避这些问题呀！你之前说要离婚，好，我支持你，那就离。你现在又不离，你不能总这么不清不楚的。那你到底想干嘛？你跟我说呀！
3: 什么也不想干，我就想一个人静静待着。你跟你爸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你能不能赶紧回你的上海去？我真的受够了。
2: 行，我走。从今以后你的事儿我一件都不会管了，你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有意思那你就随便吧。

0: 那后面这套房子的买卖就请阿姨出面交易了。夏家说这房款已经备齐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楼上那套房子现在有没有下家啊？价钱可以谈。我是想早点把它出手。
0: 奶奶，已经有人看中这套房子了。哦，我刚想跟您说这事儿。住楼上那位租户啊，把门给反锁了。
1: 门给反锁了。这样，你找人把那个房门给撬开，我给你这个权利，我是业主。
0: 行，奶奶，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先走了。
2: 嗯，行，慢走啊。哎，
0: 好嘞，
2: 我送一下。哎，
3: 姐，你不用送了。
2: 问一下啊，你们那个中介有没有郊区点的房源可以租啊？
0: 有，姐，我可以让负责那块区域的同事给你介绍。姐，你对租的房子有什么要求吗？
2: 一个人住，离这儿越远越好。
0: 好，那我明白了。那回头和您联系。那我先走了。
2: 谢谢啊。
4: 好快呀！要不是因为我的事。爸和妈住了大半辈子的房，留着也能有个念想。
1: 哎呀，别瞎说了，你爸爸要是在世的话也会同意我这么干。
5: 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换个新房子换个好心情。
1: 哎，那个新房怎么样了？
5: 大姐的意思是一定要您亲自去看看。
4: 对，最后总得您拍板啊，过户的时候您还得去呢。
1: 我不去了，让一锦和你三妹陪你去。
4: 您不去，这房是您买的呀，您怎么能不去呢？这也不能委托吧？
6: 明天我去问问。
1: 不用问了，我不买。
4: 您不买，您让我们到处看房干什么呀？
5: 姐，妈的意思是说，新房子用你的名义买。
1: 你不是看上那房子了吗？既然这样，咱们就把它买下来，写上你的名字。
4: 哎呀妈，你胡说些什么呀？我
1: 哎呀，我没胡说，我都八十好几的人了，买了新房我能住几年呢？
4: 您能住好多年呢。哎呀，您别
1: 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啊。
0: 这小区环境还是不错的。
7: 好看。
0: 哎，好，谢谢啊。
7: 好，谢谢。
0: 哎，这边请。您在家呢？
8: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哎，
0: 是委托书。您别生气，我们也是受业主委托，那就得来带客户看房子。
9: 这墙都掉皮了呀，这得重新刮大白吧？
10: 厨房抽烟机能换吗？这个看着有年头了，重新装修得花不少钱呢。
0: 业主说了，这价格好商量，咱们还能再让让。只要这房子过完户，咱们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9: 那我们出去聊聊。
0: 好，那到我店里聊。啊，
11: 真没事儿，这房子是业主说了算，这事儿肯定能成。
8: 真是欺人太甚。
12: 王德威、李一锦，我知道你们在里边，给我开门！
4: 他又干什么呀？他
12: 你们合起伙来整我，有本事你们就一辈子别开门，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们！你别在里边装死，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4: 开门！
13: 把门给他开开，我倒要看看他怎么砍我！我自己的房子，什么时候你来指手画脚？
5: 别跟他赌气。
13: 把他都放下！
12: 呸！还有脸叫我爸？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5: 行，你要断绝父女关系是吧？那以后养老费就没了啊！
12: 李一锦，你敢？
13: 那就把他放下！
12: 让我把刀放下，还有什么好聊的？
8: 你们全家合起伙来把我当猴耍，还好意思让我跟孟明伟赔礼道歉？是孟明伟对不起我，不是我对不起你们孟家。你们孟家应该给我道歉。

0: 我对这个家尽心尽力，没什么对不起你的。你不出去挣钱，我养家，你吃的我做，你穿的我买我洗，这个家里我把工资全部都交给你。你说我们俩谁对不起谁？楼上的房子是我妈买的，她想卖就卖，关你什么事？
1: 那楼上房是我的。
0: 放屁！ 你吃我们孟家的，用我们孟家，住我们孟家，关孟家说你什么了？我孟明晚说你什么了？
1: 哎呀，都是你们孟家有理是吧？啊，全是你们有理！
0: 爸，爸，把你气死一个行吗？你要再这样下去，你下半辈子都在监狱里过了。求求你了。

0: 爸，我已经让中介的找房子了，房钱我也会付的。这个房子旧也小，新房子住的能舒服点。我点了你爱吃的酿豆腐，还有回锅肉。我知道你不吃蒜，让他们没放。
1: 稍加小心，你就不该姓李，你应该姓孟。我要不是你女儿。
0: 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儿，我以后也不会管你。刚才闹了那么大场，吃点吧，该饿了。我不吃你买的饭。爸，你就真的这么恨我妈，恨姥姥吗？你以为给孟家做姑爷是件容易的事吗？做好了是应该的，人家还指指点点的，做不好，人家说三道四，说我是吃软饭的。
1: 我知道你觉得我们对不起你，可是你想过除了我们，你还有什么亲人吗？你那些老家的哥哥们，这些年管过你吗？
0: 提他们干什么？

0: 我知道你跟我妈其实这些年都没过上好日子，以后让自己过得舒服点，别想以前的事儿。
1: 刚才刀没伤着你吧？

0: 还有吗？
1: 没了，就这些。
2: 谢师傅。
0: 东西齐了，上车吧。
2: 我就不过去了，到了地儿麻烦您把东西搬上去，帮忙一下。
1: 那行，没事。
2: 谢谢啊。爸，那边家具家电都是新的，你要缺什么再跟我说。
3: 不用了，反正我也是一个人，咱们都是过。
2: 哎，

0: 以后别吵过了，好好过日子吧。要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没什么事儿也能给我打电话。
1: 那天我是酒喝多了，没想伤你。以后我酒就不喝了，走，是吧？走，快走。

0: 你。
1: 但你能不能先撤诉啊？
2: 你什么时候钱到位，我什么时候撤诉，
0: 否则我们就法庭上见。
1: 哎呀，孟总啊，我和军凡也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
3: 有这一层关系在，我还能赖账吗？你说是不是？
2: 你不要跟我提宋律师，我跟他没什么关系，我们还是公事公办的好。
3: 钱的事儿肯定是会到账的，不过你这么一闹，大家脸上都不好看，毕竟咱以后还是要挣钱吃饭的。
2: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郭总，我再重申一下，我指的到位是助学项目落实到每一个孩子的手里，但凡有一个孩子收不到钱，你就等着走法律程序吧。
3: 孟总，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1: 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
2: 妈，嗯，觉不觉得一锦长大了，是不是那劲儿跟我有点像？
4: 不好意思，自己做的孽吧，让人家一锦来给我收拾。
2: 哎呀，你别那么说，婚姻呢就是充满变数，就看当事人愿不愿意将就了。
4: 就像你和秋夏一样，
2: 我就知道什么时候瞒不过你的眼睛。我本来这次回来是想找个机会和你说的。
4: 什么时候离的呀？
2: 一年多了。
4: 难为秋夏还能跟你一块瞒着我。
2: 我们两个是和平分手，当时也说好了一起抚养孩子。
4: 你们的事儿你自己想好了就行，我呢就是有点意外。我原来最看好你们两个人，觉得你们两个人啊肯定能够和和美美的过一辈子，没想到。
2: 妈，你觉得跟我爸的婚姻算是圆满的吗？
4: 啥意思？
2: 没事儿，我就突然想起来随便问一下。你睡吧，我去洗个澡。

0: 阿姨，手印。
1: 我擦擦手。
0: 恭喜孟阿姨，之后安排好购物时间，我会立即通知您。我先把这些资料去复印一下，您稍等。
1: 好，
2: 谢谢啊。妈，这事儿终于踏实了。
3: 是啊，终于踏实了。行，姐，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先回去了。
1: 这就走啊？
3: 后边的事儿就靠一姐了。
1: 放心吧，这些事儿我能搞定。我先帮我爸把家办了。
3: 哎，你说这个娜娜可真行，要不是我问她要不要一起走，我都不知道她已经回上海了。
1: 没听老二说过呀？是不是有事啊？
3: 他倒是说没事儿，让我放心。回头我路上仔细问问他吧。行，姐，那我先走了啊，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你到了发个信息。
3: 好，
1: 拜拜。
3: 拜拜。
1: 你二姨这两天也没什么消息，会不会出事啊？
3: 会吧，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她。
4: 安婉清啊，你在家吗？晚上过来吃饭呢？
5: 不了，姐，我今天已经出差了。
1: 出差了？哦，怪不得娜娜突然回上海了呢。
4: 那个，我给家里找的阿姨，后天就能来上班了。
5: 我这次出差可能需要一阵子，你照顾好妈和自己好吗？有事儿打给老三。
1: 哎，那你要是回来之前也告诉我一声啊，我给你做好吃的。

0: 钱呢？
1: 哎，不用还，不用还，随意啊。
0: 这放了多少天呢？垃圾都没扔。
1: 不用扔了，反正日子不过了。哎，不是我不想过啊，你妹妹不想过了。嗯，你这干嘛来了？
0: 我看婉清和娜娜出门连个招呼都没打，我怕有事儿。他们娘俩还好吧？
1: 我哪知道啊，你问我啊？你问你妹妹去啊。
0: 你这是吵架了吧？她脾气不好，你让着点她啊。
1: 我怎么让？我还让啊？不是太欺负人了，真把我当傻子了。哎，夏姐，正好你来了，你来给评评理啊。婉清他们单位有个领导叫郑斌，这么多年了啊，一直对婉清不怀好意。这时间久了，两个人勾搭上了。就我在家里还生着病呢，两个人就跑到不知道上哪儿出差去了，这连个信儿都没有。
0: 婉清，他不是这种人，你肯定误会了。
1: 什么误会啊？误会。这是前日子两个人在医院勾勾搭搭的，我亲眼看见的，这还能是误会？娜娜当时也在场，你不信你问问，你打个电话问问。
0: 你
1: 算了，你爱信不信，啊，我就知道你们是亲姊妹啊。她有个啥事儿，你是当姐姐的你。嗯，我可以找你们家老太太，哎，老太太是个懂事理的人，问问老太太信不信。
0: 你先别生气，回头我问问她好吧？
1: 你怎么问啊？你管得了他吗？我这就问老太太去，我让老太太，哎，你们家呀，你们家呀，也就老太太镇得住他。
2: 哎，陶大雷，我告诉你啊，你要敢找我们家老太太，把我们家老太太气出个好歹来，我跟你没完。

0: 不让找就不让找呗，这么厉害，我太欺负人了。
1: 婉儿姐，又怎么了？我今天去你家了，陶大磊说了一些你跟郑斌有的没的的话，还说要去妈那儿告状。
2: 你让他去？
1: 我怎么可能让他去呢？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你什么意思啊，姐？你信他不信我是吗？你跑来质问我？
1: 我没有不相信，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从小你跟男孩。 孩子来往就总是被人家议论。
3: 我从小到大就是遭黑体，我跟谁走得近一点，你们都说我。
1: 我没有那个意思。

0: 次，我就是想你跟大磊好好的谈谈。
1: 咱们两个小区住得这么近，
0: 有点什么事情，这邻里邻居的七嘴八舌传到妈那儿，你觉得这样好吗？
2: 我听出来了，你们这是怕我给你们丢人，对不对？
1: 那我现在开始不去你们那儿了。从小到大，
2: 咱妈就疼你和以安，就一直嫌弃我，你也天天数落我。
0: 你这怎么那么大气儿啊？
1: 我哪一句话嫌你丢人啦？
0: 是你觉得我丢人吧？
2: 我从来没这么说过，好吗？
1: 还没有。
0: 小的时候，我给你往学校里送饭，
1: 你躲着不见我。
2: 姐，这是你自己瞎想的，别赖我身上啊。
0: 行，是我瞎想，好不好？我都不知道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干什么。
2: 我也不知道。
3: 阿姨，您就自己一个人吗？您老公跟孩子呢？
2: 老公死了，孩子在外地。
4: 婉清，我可算找着你了，我打听了好几个护士站才知道你在哪
2: 儿。你怎么来了？
4: 你明天那个手术时间定了吗？
2: 出去。
4: 怎么了？其实挺不好找的，我找了半天。
2: 不是，我那个辞职报告已经放在办公桌上了，同事们会交给你的。
4: 没事，你请病假就好了，明天手术的时候我来陪着你。
2: 不用，真的不用。我确实也有一些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要不是你签字，我连手术都做不了。谢谢你，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咱们俩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好，要不然我……
4: 你听我说啊，做这些事儿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你又没逼着我，对不对？再说你现在住院呢，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啊？别有心理负担，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人，除了上班我也没别的。
2: 我真的就是有负担。我不管这次病能不能治好，我特别希望出了医院以后，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过，真的。
4: 我听明白了。

0: 妈，我买了那个体检的套餐，明天早上我带你去检查检查。
1: 没事，干嘛要去医院？往医院跑啊？不去不去。
0: 每个人都得体检，每年，年纪大了更得是，一年两次啊。
1: 我身体好着呢，花那个钱干什么？
2: 哎呀，一锦说的对，你去体检吧，就去吧。晚清每年都给我买那个叫什么体检套餐。
1: 我们要都去了，您怎么办啊？
2: 哎呦，
0: 姥姥说了，明天阿姨来，我们等阿姨来了就走呗。
2: 晚清没跟你说呀？
1: 说了，就是没有说是明天还是后天。
2: 晚清和娜娜这次走的是有一点匆忙，不过啊，你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儿，挺好。你明天就跟着一锦去体检去，
0: 就这么说定了啊。
3: 这阵子又要忙着中检，又要忙着申报黄教授那个航天助推器研发的重点项目，我真觉得自己快吃不消喽。哎，陶淑娜，你到底是怎么做到天天最早来还最晚走的呀？
0: 我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就这样，睡觉什么时候不能睡，你非得现在睡，暑假睡呗。
3: 学霸就是学霸呀，这精力都能靠意志进行储存。
4: 哎，黄教授那个项目可能学到不少东西，谁要是被选上了，这就相当于有科研资历了呀。
3: 那可不是，
4: 反正是明天结果就出来了，我自己是指望不上的。咱们这几个人里面呀，也就只有你陶淑娜能被选上了。
3: 哎，但我听说啊，以往这种大

0: 项目，条件都特别苛刻，很少选我们这种研究生毕业的。
1: 少，又不代表没有，不试试怎么知道结果呢？
0: 走吧，

0: 是出事儿了吗？二姨怎么会出事儿？哎，你
1: 他没有出事，他正在手术。
0: 什么手术？
1: 乳腺癌。
2: 你妈现在在医院刚做完手术，我妈陪着她呢。
3: 乳腺癌。
4: 那我现在回去。
2: 别，你现在回来医院也不让你进啊。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我不想解释什么啊，越描越黑，你们爱信不信。
5: 你站着来。医生说我需要注意饮食啊，得吃点清淡的。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做饭。
6: 做这些事儿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

0: 你又没逼着我，对不对？再说你现在住院呢，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啊？别有心理负担，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人，除了上班我也没别的。
1: 我真的就是有负担。

0: 写报告呢。
1: 对。
0: 还不回家？
1: 你还没走呢。
0: 你这两天是不是故意在躲着我？
1: 我这不是盯数据呢吗？
0: 那你继续，我在这儿等你一起回去。

0: 回家。就别生我气了。
1: 哎呀，老就翻篇了，而且我那天态度也不好。
0: 外婆现在怎么样了？
1: 外婆挺好的，就是我跟我妈吵架了，好多天没说话了，我俩从来没这样过。
0: 真羡慕你们家还能吵起来。
2: 在我们家，小辈就必须听长辈的教导。
1: 你们家家教这么严？
2: 嗯，特别严。
0: 电话。

0: 哎，爸，那个项目的事情我知道，我明白您意思了，您早点休息啊。哎呀，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跟领导说话呢，爸爸。
1: 那好了，
2: 走吧。

0: 一会儿护工带你去做手术了，你准备一下吧。这么快？啊，上一台结束的很快。
1: 哎，小姑娘，
0: 嗯，
1: 那个，我这些东西能帮我收一下吗？这个柜子也没有锁，我就一个人。
0: 行，那手机要给我吗？
1: 我，
0: 你打个电话再给我吧。这个手术要全身麻醉的，最好找个陪夜啊。

0: 你才刚读博，科研学术水平都很高，未来呢会有更多参与项目的机会。
1: 黄教授，您是说我们没有录取，为什么呀？
2: 我特意叫你来，是因为你的能力确实出众，这次落选我也觉得可惜，只是所里觉得这个项目情况特殊，需要高度保密。你现在博士在读，
0: 作为学生和实习生的身份，在程序上恐怕会有问题。
1: 可是作为实习生，我也会严格遵守保密程序，我可以签保密协议的。
0: 这个事儿我也去所里为你争取过，可是根本不行。
2: 你也不要过于气馁，
0: 将来博士毕业之后你可以再来申请，也还是会有机会的。
1: 好，我明白了，黄教授，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3: 护士啊，来一下。那个晚上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吧。
1: 好，那我帮你请个护工吧。
3: 太感谢了。另外我担心万一我的家人或者我的朋友来看我，麻烦你帮我拦着点。
4: 时间快成了，去手术室了。
3: 还是想自己，谢谢了，拜托拜托。哦，
5: 慢点，
3: 我的鞋放在床
5: 门口，谢谢。

0: 你别在我上这儿体检了啊！你的生活压力也挺大的，每个月要给你爸租房，还要给他2000块钱，你自己手头上都没什么活钱用了，把我的工资给你吧，我就留几百块钱买菜就行。你自己花啊，
1: 我不需要你的钱。
0: 那你以后别带我来体检了，浪费钱。哎呀妈呀，
1: 别说了，体个检的事儿。你请到这儿看看，是我出问题了吗？查出什么来了吗？好多结果还没出来呢。妈，你是 AB 型血啊。AB
0: 型怎么了？是，你有研究啊？我没研究。哎，你好。
2: 那个 B
0: 超室是在这儿是吧？啊，
2: 你走反了，请问右拐走到底就是。
0: 哦，好，谢谢啊。
2: 啊，不客气。走反了吧，走。你走路看路行吗？别抱着个纸在这紧看。
0: 那你不得看你的体检报告啊？
2: 那你不是说还没完事儿吗？
0: 那我也得先看看你这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些。
2: 哎呀，行行行行，你行。
0: 这边。
2: 这个人好眼熟啊。
0: 谁啊？像是你二姨的领导。哎，妈，
2: 您好，您是孟晚清的领导吧？啊，
3: 你好，我叫郑斌。孟晚清
0: 说跟你一块儿出差，那他人呢？
2: 那二姨也回来，肯定会跟你说的呀。
0: 那不是他没回来吗？那领导在这儿，
2: 那人家心里有事儿吧？
0: 你闭嘴！你。
3: 他上哪儿了？是出事儿了吗？二姨怎么会出事儿？哎，你晚清，他没有出差，他正在手术。什么手术？乳腺癌。啊！
0: 妈。
3: 大姐，这边。
4: 说了不见你的，我是他大姐，我那个我们是孟晚清的家属，我们今天刚刚知道他在这里做手术，麻烦问一下手术室在哪儿，手术大概多长时间，他现在怎么样？
5: 手术已经结束了，你们就在病房这等他吧，
4: 病人正在术后观察，没问题的话就送回病房了，你们等等吧。
0: 哎，这边坐，这边坐。
3: 好好好。
0: 妈，你别气了。你二姨从小就这样，你说她。

0: 你怎么那么大呀？什么事儿都瞒着，你说这么大的事情，大爷不告诉我，
1: 医生，
2: 来，你喝点水，
1: 哎，
2: 谢谢。
1: 让阿姨出来再看看啊。
3: 接一下19号床。
4: 是婉清出来了。
1: 二爷，
4: 婉清。

0: 醒了。
1: 嗯。
0: 二丫好吗？
1: 嗯。你们怎么做的事儿？
0: 我们今天在医院遇上你领导，
2: 郑斌
0: 啊，对，郑斌，他告诉我们的。要不是他，你到现在都瞒着我们呢。
2: 他走了，二爷。
1: 我是没告诉他，也是无意间知道的。
0: 你怎么那么能耐呀？你谁都没告诉，就自己偷偷跑这儿来做手术来了。
1: 小手术，姐。
0: 这还是小手术啊，你的胸都没了呀！哎呦，那得多疼啊！哎呦，好，平静一会儿，平静会儿。姐就是觉得你从小就是最怕疼、最爱美的一个孩子。
2: 平静点，平静点，不哭啊，
0: 不哭。
2: 二爷，我问医生了，手术很顺利，现在情况也很稳定，都会好的。
1: 叫他，你别告诉我，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0: 好，我跟妈说啊。哎呦，那你也不哭啊。哎呀，别激动啊，好不好啊？不哭了，不哭了，静静的睡会儿。

0: 像一个死循环，如果不让我们参加实操，那我们怎么提高我们的水平？那
1: 五分熟。
0: 那你说为什么要对实习生开放呢？
2: 我牛排给你点了五分熟行吗？
0: 随便。
2: 其实你不用放在心上了、你想，如果重点项目人人都能参与，保密工作是不是不好做？
0: 可是这不是人人都能参与啊，实习生他也是通过选拔，而且保密他是最基本的，选拔他不得看能力吗？我就觉得这不合理。
2: 但娜娜，你毕业以后再过来也一样吗？
0: 怎么可能一样啊，我早一点可以实现我的理想啊，那我为什么要等过几年，等毕业之后？
2: 但其实不管这次入没入选，只要你在我们研究所实习过，你的履历就已经足够精彩了，哪有什么理想不理想的，一份工作而已。
0: 这不是一份工作啊，这是我们的理想啊。履历好不好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在意。你是不是因为得到的都太轻松所以不珍惜啊？
2: 喂，好，收到了。
0: 我们打包吧，后面的也都打包，谢谢。好，
2: 顺便买单吧。
3: 好的。

0: 没报。
1: 对，我还没提交申请，但我有感兴趣的项目了。
2: 你一定要我参加是吗？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3: 你是不是因为得到的都太轻松，所以才不珍惜啊？不出差了？
1: 不去了，我请假了。
3: 为什么呀？
1: 早就想这么做了。我没那么喜欢做科研，也不喜欢每次到基地一出差就一两个月，我累了。
3: 张婉燕，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我想去都没机会。你最近怎么了？你之前也不这样啊。
4: 这才是真正的我。
1: 你说的那些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你觉得我来的一切都很轻松是吗？
4: 有没有人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我的人生从来就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
3: 是这样的，如果你所有的选择都别人逼你做的话，那你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你如果真的不喜欢，那你就别去做。那你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目标去把自己的时间规划得井井有条？
4: 那只是被我父母逼着养成的习惯。
2: 我从来没有你想的这么完美。陶淑娜，你也承认吧，你当初追我根本不是因为喜欢我，你只是想成为我。我拥有你的理想，追随我的脚步，也是为了追求你热爱的事业。除此之外，我跟别的男生有区别吗？
5: 你不是第一个有这种反应的人。我前女友也这样。我没和你说过吧？
2: 我就连我的前女友都是我家里父母替我安排好的，但人家及时醒悟放手了。
3: 你是在质疑我对你的感情吗？
2: 难道不是吗？你喜欢的从来只是你想象中的我，你也别把我当成什么偶像榜样，你不需要。
4: 假如我不是学霸，我没有这些光环这些成绩，
2: 我是不是就不适合做你男朋友？

0: 娜娜的电话接不接？
1: 不接。
0: 是，
1: 你就别接就行。
0: 好，关了就。要不要给他发个信息呀？
1: 姐，其实你不用在这儿陪夜，这都有护工能照顾我。你是一晚上不回家，妈该起疑了。
0: 妈那边有义警呢，你就别操那个心了。我既然已经知道你在这儿了，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扔在一边。
1: 我想喝口水。
0: 我去跟你要个棉棒，沾点水，把嘴唇打湿一下。稍等一下下啊。
2: 这就是护士台给你找的护工啊？
3: 咋还是个瘸子呢？
1: 不是护工，是我亲姐。
2: 啊，不好意思啊，
3: 我就是觉得你们姐俩长得也不太像，我没别的意思啊。

0: 娜娜。
1: 大哥。
0: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呀？
1: 啊。我这走累了，我过来坐一会儿休息一下。
0: 哦。

我也累了，想坐一会儿。你姐也不在家，我回来比较早，回去也是待着，要不也在这儿坐一坐。

0: 你要是有什么心里不舒服的话，可以跟你姐说说。嗯。她也许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你说完之后心里会舒服一点。
1: 谢谢道哥，谢谢姐夫。
0: 早点回去，拜拜。

0: 孟婉清，孟学，你们跟孟婉清一个班的吧？他去哪儿了呀？我们不知道。你有看到孟婉清吗？啊，
1: 没有啊。
2: 孟婉清，孟学又来找你了。
3: 说什么呢你们？
0: 讨厌。就是。
2: 你能不能别让我姐给我送饭了？你能不能让爸给我送啊？
4: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
0: 你看你姐忙的，白天上班，回来又做饭，给你们送饭，你还挑三拣四的，
2: 不想吃别吃了。
0: 我不吃，我就是不吃他送的饭，我不想让我们同学再看见他。
2: 你要是不吃，就滚，
0: 滚就滚。那是一个旅人去的。

0: 劲儿过了，伤口疼啊。别激动，别激动，不哭啊！你不哭不哭啊啊！
1: 姐，我突然特别想吃你做的炸排骨。
0: 哎呀，
1: 那姐的小时候，小时候你老给我们做。一直不爱吃，我现在越想越觉得它真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2: 哎呦，
0: 等你病好了，我就给你做啊！你现在刚做完手术，大夫说了，哎，不能吃油腻的啊！就为这点事哭啊！你可真是的。长点出息，不哭。

0: 你这话我也说的话不对呀！哎呀，我妹妹是什么样的人，我还能不了解吗？哎，我就是觉得为你不值。你说你这么好的姑娘，明明什么事情都没做，因为长得好看就被那些人说三道四，我气死我了都！ 哎呦，你别激动，就，哎呀，别激动，别激动，啊，嗯，谢谢你，谢谢你，是我大姐。
1: 不用说一句废话，啊！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了啊，乖乖来，哎，好好的，不哭了啊。

0: 他是不是跟张小岩吵架了？
1: 我也不知道啊，我跟你妹也不是很熟，也不好问。
0: 我二姨开刀住院了，

0: 都没有。
1: 就是幸好我妈知道。
0: 嗯，
1: 就给你水放这儿。来，
0: 哎，行行行，搁那儿吧。
1: 啊，
0: 搁那儿吧，你忙你的去吧，没事了。
1: 哦，
0: 嗯，
1: 老，你先躺着啊，
0: 哎，
1: 休息。
0: 好嘞。
1: 哎，喂，娜娜，今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还说呢，工作也不顺利，张小丫还跟我提分手，
3: 跟我妈吵架，给她打电话来不及，还给我挂掉。
1: 你妈不接你电话，可能是因为她现在也不太方便接电话。
3: 是什么意思呀？
1: 我实话跟你说吧，你妈现在在医院刚做完手术，
2: 我妈陪着她呢。陆
3: 星儿，嗯，那我现在回去。
2: 别，
1: 你现在回来医院也不让你进啊。
2: 别怕，咱们一家人不在一起的嘛，而且二姨真的很坚强，
1: 所以你要向你妈学，你也得坚强一点。

0: 护士你好，我问一下孟晚清女士住几号房？
1: 护士站对面415，
0: 谢谢啊。
2: 不烫吧？
3: 你啊，你还是跟娜娜发个信息吧。你看你，电话也不打，信息也不发，让孩子知道了，你说得多难受啊！
4: 减轻我还不累是吗？我只要联系他了，我得花多少精力，编多少谎去圆这事儿啊？瞒不住我。
3: 你不跟他联系，除了要瞒着他你做手术的事儿，是不是跟郑斌也有关系啊？
4: 哎呦，我的姐呀！
3: 我是怕他会不会误会你跟郑斌的关系。
4: 应该不会吧？你别说娜娜那指责我的那些话，我越想越觉得有点道理。一个男人这么用心的对我好，我会不知道吗？我其实真的还挺心动的，也挺喜欢的。但是这婚没法离呀，只要离了，娜娜不知，这肯定会给我们急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3: 你还别说，那个郑斌对你还真不错，比陶大磊靠谱多了。
4: 我这次一个人进的手术室，我现在想想还真挺后怕的。你说这要是一个人进了手术台，再也下不来了。
3: 呸！拍木头！你怎么回事啊？大夫都说了，你的手术很成功。这个病除了遗传，主要是跟那个情绪有关。哎呀，你万事都放下一些，行不行啊？
4: 所以我从手术室出来，我想了很多，人生这么宝贵，得学会为自己着想，让自己开心，对吧？
3: 既然想明白了。

0: 跟你的宝贝闺女通个话呗。
1: 不行。
2: 嘘。哦，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娜娜。
3: 妈，这么大的事儿你都能不告诉我，我是不是你女儿啊？
1: 妈不就是怕耽误你正经事儿吗？
3: 我什么正经事能比你重要？你什么时候能不把我当小孩看？
2: 娜娜这话说的对，你好好说说你妈。
3: 你别乱动了。
1: 好，我不动，我听话。
4: 你好，大姐。婉清今天情况怎么样了？
5: 比昨天精神多了，你要不进去看一眼？
4: 我就不进去了。麻烦您把这个给婉清。你们现在还缺什么吗？
5: 不缺，我们什么都不缺。
4: 那我给您留个联系方式吧，万一要是缺点什么，您告诉我。
5: 你来吧。哎。
4: 这个是我的号码。大姐，我把这个给您放这儿了。您别跟婉清说我来过。我走了。
5: 啊。
4: 啊。
5: 谢谢你告诉我婉清的事。
1: 是爱吃的水果，
5: 是个有心人。
1: 宝贝，妈妈对不起，应该早点告诉你啊。
3: 这时候你还安慰我？妈，喝热水吗？

0: 真的不错。祝我妈妈以后再也不是天下最漂亮的妈妈，都没了。没事，妈妈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以后你再给我买一个大的，给我戴上，啊，比以前还大，咱俩昂首挺胸，继续出去逛街。
1: 还是全天下最漂亮的妈妈，必须的。妈妈要跟你说个事儿，其实上次在医院你们见到我和郑斌，我就是想让他帮我弄一个假的报告，骗你们的。
2: 不用解释这些，我不管你跟郑叔叔什么事儿。 我生气的就是这么大个事儿，你宁愿让那么多人帮你，都不愿意告诉我。哎，
1: 妈妈不是心疼你，不想让你难受，影响学业吗？
2: 那我现在就不难受了。哎，没事，
1: 上次
2: 是我着急了，对不起。我就是希望你能想清楚嘛。 过哪种日子，你是真的开心，就希望你开心。
0: 那么经历这个事儿以后，确实想了很多很多。那所以之后，无论我做什么决定，你都会支持我，对吗？ 跟你爸离婚。

0: 我们复合。回头我们两个人又闹得不愉快，再分开，结果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1: 你就那么确定，咱们俩复合之后还会分开啊？
2: 千万别再把那说漏了啊！我可不想让他担心，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
3: 对，你放心吧，妈那边我帮你瞒着。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4: 哎呀！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哇，长沙真是火炉城市，这个季节好热。我看到雷饭的招牌了。
1: Hello，Hello。
0: 你好，你好。
1: Hello，大家好。啊，
0: 这是我们培训基地。
1: 啊，对，它是门店。
0: 啊，也是门店，然后也是培训的地方。
1: 这个是我太太。
2: 您太太脸我记得很熟悉了，
1: 是吧？
2: 我看过你好多视频，
3: 谢谢。
2: 这个直播是每天都做吗？
3: 每一天，已经坚持做了4年了。我直播最高的人气应该有4万人同时在线。
2: 看您就是打包，
3: 对。
2: 就大家会在直播间刷什么样的评论呢？一般？
3: 什么评论都有。
2: 老板娘好美。
3: 老板娘好美。有没有放筷子？这是什么饭？
2: 那来我们这里吃饭的人群，你有观察过有那种比如说他看到过你的直播或者视频这种来的？
1: 有
3: 很多。
2: 他来会跟你打招呼吗？他会挑你中午直播那个时间？
3: 还有一个粉丝好激动哭了，
2: 真的。
3: 我说我不是明星，不要
1: 今天在直播间。

0: 先
1: 好
0: 说，
1: 激动！
0: 过来，老板娘请你吃雷饭。
2: 你们吃过雷饭不？吃过的扣个一，好不好？
3: 跟用户直接交流，你就会，你的那个叫什么表扬，你当下可以收到；批评，你也是当下可以收到。嗯，那你会有那种，不管直播间也好，还是在你的视频下面一些批评，或者一些你觉得他对你的误解会让你受不了的吗？
1: 我会骂回去，他说我啥我就说他了，
3: 就是反弹，
1: 给别人留一丝机会。
0: 他是那种钝感力很强的，嗯，就这一点反而是优势。嗯，做自媒体就是要钝感力强。
3: 对，
0: 你如果太去在乎评论里面的东西，反而做不好。
2: 一个平台三个，其实我还想要一个平台呢，我想要四个平台，但是真的没地方下手。
4: 就你们开始有新媒体运营的这个意识，是你从创业第一天就有的吗？
0: 你知道流量是双刃剑吗？嗯，对于品牌来说，流量就是双刃剑。后面我想一个问题解决，嗯，就是你的公关能力跟现金流得匹配你的流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运营管理能力得跟这个你的流量持平，不能有太大偏差。嗯，我们爆雷或者是出现各种问题，全部都是因为就是你本身你的管理能力你就是一塌糊涂，你突然一爆的话那就很危险。嗯嗯，所以我们在之前我基本上都是见好就收，嗯，也不会说特意去夸大很多东西为了博取流量这种，嗯，都不会。
3: 现在我们全国多少家门店呢？
1: 800家。
3: 哦，这个就是机器人在。
0: 对，最主要的是解决的标准化问题。嗯，就以前我们去巡店，也出了湖南之后，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味道。
3: 现在我们是全国所有的门店都统一用了这个。
0: 嗯，对，现在全部都是。我们做了盲测，找了大概70-80个顾客，
3: 然后完全尝不出
0: 来。完全，反而投炒菜机器人还多一些。
3: 真的？
0: 对。
4: 现在机器人炒菜机器人是我们的解题答案。嗯，雷饭未来会怎样？
0: 嗯，未来还有一个加持，叫数字化。我们现在叫数字化，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散落在各个 SaaS 平台的一些核心数据啊，不要所有数据，核心数据要有自己的数据中心。嗯，再下一步叫嫁接AI 去做数字化，就是我炒菜机器人，我自动可以捕捉供应链数据，告诉供应链你要下什么单，一系列的采购清单全部出来，通过提取美团或者是我们的堂食数据，他可以知道我今天10:30的时候我要炒多少份辣椒，他自己知道，不用你去操作。
3: 这个是我们第几家店？
0: 刚开的，
3: 主要是为了培训。
0: 主要是培训，
1: 从餐饮小白到餐饮整个门店的操作。
3: 培训周期是多久呢？
1: 12天。
3: Hello， 可以跟你们聊几句吗？你是哪里人？
5: 湖南常德人。
3: 湖南本地人对湖南的餐饮应该要求很高。嗯，你第一次吃雷饭，假设他不在，实话实说讲，当时感觉是什么样的？
5: 第一次吃雷饭的时候，其实很多年了啊。那时候雷饭还是以一个雷博的一个形式去做的，分量比较大的。
3: 这9天在这儿培训学了点啥呀？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其实学的东西蛮多的啊，就是理论知识。有学公司的企业文化，了解到这个雷饭的一个初心，将神农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3: 我说您这么放心留我一个人，你猜猜他对你们就是最有好感，或者就是他觉得很棒的一点，猜猜他说的是什么？
0: 猜呀，猜老板娘。
3: 不是、
0: 初心就是把安仁的雷辣椒带到全世界。最原始的做法就是扔到柴火里面，用炭火煨一下，拍到表面的灰，把那个辣椒皮剥掉。
6: 阿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菜？这道菜我就要认真的跟你介绍一下啦。哎呀，雷辣椒菜，雷辣椒皮蛋，这是我们安仁每个人家里
7: 代传下，
6: 不管是从外地回来打工的那些我们家所有亲戚啊，必须要搞一个这个菜，而且远方来的客人也要展示这个菜，
3: 尝一下这个雷椒皮蛋。
6: 来吃个鸡抓吃抓钱。
1: 我就喜欢听这个。
3: 它这个确实能够吃，
6: 你也吃一个，王总也吃一个。
7: 对，

0: 火的。
1: 不要再
2: 断肩。
1: 好别扭啊，搞得这么商务还玩他什么？
3: 你平时怎么叫他？
2: 我们家的人喜欢开玩笑。
1: 我也叫你，我平时叫他武老板。
2: 以前我们家因为也像是家族那个企业一样的噻。他们都是叫吴老板。
1: 都是这样子。吴老板。
3: 您开餐厅开了多少年？
2: 差不多3-4年。
3: 哎，那阿姨她一开始跟您提出说，哎，我要做雷饭，我要做连锁的快餐。她第一次跟你提出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啊？
2: 就去别人到长沙接了那个接了五一路那个店子以后，我们去长沙买房子，买房子到路上的时候回来了，我每次回来我都喜欢吃这个脖子烧，我就叫打电话给我那个前台，我说给我整个准备一个德辣椒，我叫我要吃德辣椒，他说你每天吃每次都吃这个好吃吗？我就分一点给他吃，我叫你吃咯。他就真的可以，那我到长沙开个这个店子。
4: 第一个店的时候，那是我真的，他带我去，天天吃麦当劳、肯德基。他说未来我们就要做成麦当劳、肯德基这种体量也好，就是这种模型也好。那时候他就有这种想法。
5: 因为米饭类快餐没有超级品牌，没有麦当劳、肯德基。
3: 你觉得雷饭会成为麦当劳、肯德基？
5: 有机会。
3: 全新的品类。一个连百度词条都没有的品类，我们第一颗球撞出去，还算成功。
5: 对，还算成功。
3: 这颗球那个从撞出去到我们算我成功，我赚钱可以开第二家店，这个过程哪些是你当时当刻觉得是你的困难，哪些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总结出来的经验？
5: 我做雷饭前3年都没想过困难的事，就是各种模型，开店，我们开完5一店马上又开3场店，开完万家丽，然后又马上又开大学城店，就不断的测试验证。前期的10个店的模型都是很好的，是后面节点应该是在10个店以后了，去开放外地，就是跨了城市了，跨了一个城市，那管理完全不一样，就出了问题。
3: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你觉得？
5: 难管啊，管控不了。
3: 那个时候开始有哪些新的经验开始习得了？
5: 管不好，业绩不好，直接闭店。我做这种事情很果断，直接闭店。小企业最好的就是我们叫小船好掉头嘛，就灵活。
3: 阿姨，就是他提出快餐的这个理念的时候，你是接受的吗？
2: 开始我有点担心，因为那个房租啊，太贵了。
1: 高吧？
3: 你当时有想，如果他赔了怎么办？
2: 赔了就赔了咯，我肯定要跟他闯了。
3: 因为你们本身是筹备了很久，准备了很久，自己直营做了很多年，
5: 对，
3: 你才开始做加盟的这个。这个过程当中，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5: 就前两年大概是个300多家店的时候，我们最开始的那一批高管的，完全一个大换血，而且不是缺一个，是缺几个，同时缺几个
3: 关键岗位，
5: 对，陆续这样。
3: 那你那会儿压力肯定很大。
5: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是业绩也不好的时候，疫情嘛。我最有感触的就是我人生第一次选择不打的。
3: 怎么出行呢？
5: 地铁啊。我几乎不坐地铁嘛，就会想着各种办法，怎么开支减少一点啊。因为你还有200万贷款在这里。
3: 对你来说那个落差感其实挺大的。
5: 是啊，我后面我想一下，我这个200万贷款算啥，人家还有5个亿的。老板不都是这种起起伏伏的。
3: 其实低谷其实我觉得成长最快，或者你学习到的技能最多的时候。你现在回看那一段，你学习到的最多的是什么？
5: 还是用人吧。对，识人用人这一块。
1: 我怎么可能的？
6: 我怎么可能？
7: 李老师您好，我叫韩玉。
6: 你好。
7: 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李老师，
6: 查了一下。
7: 现在安仁这样的厂子还多吗？
1: 没有，就这一家。
7: 就这一家。
1: 只有这一家。那这个就是窑厂，来，带你逛一下窑子。
7: 好。
1: 它就是一个叫龙窑，上面要一直添柴，一直烧。烧2天。
6: 面积就是。
1: 我们
6: 说里面的
1: 雷范的，
0: 雷范的，
1: 雷范的脖子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7: 一年可以做多少个呢？有统计过数据吗？
0: 没得会计上去，会计上去。
1: 他们没有这些。我们一年要拉多少个？你统计过没有？
7: 三万，
0: 可能就拉到两万多的。
7: 我要做一个雷波，雷波的形状是下面粗上面细，对吧？
0: 上面小，
7: 下面小上面粗，
0: 上面大。
7: OK，
0: 哎，是这样，手要这样，
7: 这样啊，
0: 对
7: 啊，
0: 对，
8: 这个形状啊，
0: 轻轻的，
7: 对不起，
0: 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不要。手力力气不要用大大的
7: 哦，我这比想象中难耶。
0: 是啊。
7: 为什么我的这个口越来越小了，你们都越来越大了呢？啊！老师救命！
0: 一下子你治不了的。
7: 不行不行。
0: 一下子就治不了，
1: 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
7: 对，它挺难的。
0: 挺难的。
7: 老师，我听说您是第三代了，是吗？
0: 啊，我啊，第六代了。
7: 第六代了。
0: 嗯，第六代。
7: 那你再教我一下吧，我别先别放弃我。
0: 哎呀，教你一下。
7: 你几岁开始学这个的？
0: 11岁。
7: 11岁就开始学了。
0: 11岁，对对，你看。
7: 林老师，你是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呀？
0: 是幼儿园是一年，
1: 差不多一年吧。
0: 一年，对，那时候他还是个小朋友，
1: 我还是个小朋友。
7: 这一开始其实不是工作，当时是自己。
1: 对对，自己做这些小东西做的好玩。
7: 那他你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儿批量化的定制你们餐厅需要的？
1: 那个时候是永安人家，那个时候。然后人家在这里，然后我就带着员工在这里做。
7: 他这些年采购量有越来越大吗？
0: 一年比一多啊，
1: 一年比一年多，
7: 一年比一年，
0: 一年比一年多。
7: 那您也很开心？
0: 是的，可以。
3: 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小孩？
2: 2、3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在那里把那个翻卷啊。
1: 翻跟头了，
2: 翻跟头，
1: 翻咋翻转？
2: 对，翻那个门口，翻跟头，一直像个孙悟空一样，
7: 真的。
2: 我朋友都说叫他去学体育。
3: 他当时学美术这个决定，你是支持的吗？
2: 他开始我是送他去写字，他看到那里有个美术班，他就到那里去学画画了。
1: 溜到隔壁画画去了。
2: 他就去学画画了，
1: 我都不知道。隔壁是美术班，我溜过去就直接画了。
3: 哇，他这个主意好正哦！他不跟家里人商量就敢做决定。
1: 我不跟他们商量，我画着画着我才，后面知道了，哎，
3: 上了一分，
1: 没办法了。
2: 算了，那还知道，他说，
1: 反正赚了一样的钱。这些都是陕北那个时候画的。我写生的地方，它就是那种很厚重啊，很乡土的感觉，就几十里看不到人，然后全是这些老土房子，然后这是窑洞，我那个时候就睡在这种窑洞里面。
9: 我非常喜欢您那个色调，就它整个背景是非常黑暗的颜色，然后所有的光都留在这个戏台上。
1: 当时没有任何杂念，就是每天起来，然后把自己想画的把它画出来，睡觉就这样。
2: 一直我是想他当画家，我跟你说实在的，都知道永安人家有个学画画的儿子。别人都知道，而且都知道他画得好，他在我们当地还是
1: 有个开雷发。
2: 但是还是要面对现实噻，
3: 面对现实。
2: 他当时跟我说了，好像我画画呀，除非我那天挂了，画就会出名了。他肯定不知道啊，画家都是这样子的，肯定想要画画呀。
1: 从画画到创意，它一个最大的改变，也是对我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
7: 为什么呢？
1: 画画的时候全部都是抽象表达，它是一个很纯粹的意识，叫纯粹意识，但是商业逻辑它完全不一样，它
5: 他啊，不会让你有那么纯粹的机会。嗯，啊，这是很。

0: 艺术生就是在创意上很难搞成的一个痛点问题。
1: 对，你有自己心里的那个理想的院校吗？说我一定要
0: 央美吗？
1: 央美，那有央美的分数好吗？
0: 央美还可以，央美考了30多名。
1: 他招多少人呢？一届？
0: 一届是当时招200个。
1: 哦，那其实你是能上的。
0: 就是因为我复读嘛，复读了2届，第一届是整体成绩没过，后面就是英语刷掉了，差6分。
1: 作为一个艺术生的创业者，你觉得你给你的品牌带来了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什么样的基因呢？
0: 表象上面是审美，就是所有的跟视觉有关系的东西，我都可以很轻松的去搞定，而且我可以直接对接。再说的高度高一点，就是任何事情做到极致都可以成艺术。
1: 那你觉得什么是美呢？
0: 我前段时间听过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说法，美是需求。因为它是从字面，就是美这个词的来源就是羊大，就是古时候抓到一个很大的羊，这个我定义为美，就是我本能的一个需求。我们做快餐赛道，我们刚刚它的本质需求就是饿嘛，对吧？快速的让我吃到一顿饱饭。
1: 连锁快餐这个选择，你觉得你先回看这个角色来说，你觉得它是你唯一可能性吗？
0: 唯一可能性，雷辣椒它就是用来做快餐的，它就是安仁人没什么吃的时候快速下一碗饭，这是它的食物的本身基因问题。
1: 我特别不喜欢就是现在网上有一种说廉价碳水的这个概念。
0: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物都是碳基生物，所以你摄取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叫做廉价呢？那你不是说你自己廉价？那这个就是正宗的柴火炭皮啊。
2: 什么叫柴火？我理解炭皮是什么意思呢？
0: 炭皮就是类似于广东的肠粉。哦，
2: 它是面粉铺上去。
0: 对，
2: 这个就是那个雷辣椒。
0: 雷辣椒。
2: 所以当地真的是都是用这样的雷辣
0: 椒。都是他那个厂里面。
3: 哇，好好吃。
2: 你现在回到家乡会有特殊的情感吗？
0: 现在回的多了还好。以前在北京学画画的时候一年回来一次。那个时候回来真的赶紧跑到这里吃个炭皮，回去垒一碗辣椒什么的，这是最深的情感。
4: 你看那边那些小男孩哈，那有可能小学，站着那可能初中，这边这几个应该是初中，他们也吃着雷辣椒，吃着炕皮儿长大。有时候会想说，这些人就他们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在回看他们成长的这个地方，又会有什么样新的感受？
0: 无论他们变成什么样子，都离不开这个雷辣椒啊、炕皮啊这种。这个是刻在基因里面的东西。
2: 如果让您跟全国乃至全球的观众介绍一下你们安仁的斗辣椒，推荐一下你家乡的美食。
5: 怎么说？这个斗辣椒真的是很好吃，反正我们这里基本上我们每一个星期都要斗几次。
1: 每个星期都要斗几次？
0: 通过一碗雷辣椒来告诉大家安仁人是什么样的性格，看似很普通很平常，其实很刺激，很有力量。
2: 你觉得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力量？
0: 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那种生命力。这是
6: 欢迎大家来安仁吃老辣椒。
1: 美是需求，美是力量，美是生命力，未来伟大的愿景，力量的来源都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是我们从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美是那个在我们无数次
4: 遇到人生低谷，在我们无数次怀疑自己但依然充满力量充满勇气往前走的那件事情。我也非常的荣幸见证雷范的第九年，我觉得等到雷范十年之后，这样一波在一起创业的小伙伴们，他们依然没有更改他们的初心，他们的初心依然是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吃到一碗安全的好吃的抗饿的雷饭。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角鸟可以转角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角飞，它的嘴巴红。
0: 那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老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雕
2: ，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2: 哎，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
2: 哎，是。飞过来。
0: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

0: 越来越增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钱都已经给了，没法退了。
4: 咋没法退？你问问嘛，
5: 你拿着。
3: 坐。
5: 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万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啊。
4: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
6: 那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
4: 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
3: 我是怕你放不下过去。
7: 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很少提及他，生怕说出来伤着谁。可是他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里啊。

0: 位你找哪个？
1: 哦，我找公明会。
2: 报告，
3: 进来。
2: 校长有来采访的。
3: 采访？
2: 就是他要找你。
3: 好。
4: 你好，龚校长。您是？
3: 我是周荣的女儿，冯月。
4: 月月，周老师呢？
3: 啊，我自己来的。
4: 我妈这次没来，她说她下次自己再来看看新贵州。
5: 月月，这比你上次来变化是不是很大？嗯，
3: 简直是天堑变通途啊。
5: 有句诗是这么说的：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500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这些年啊，国家在投资开发上大力向西部，尤其啊是向贫困山区倾斜。要不是有了路，有了桥，金坝村小学根本建不起来。
3: 孩子们现在上学不用坐溜索了吧？
5: 是啊，金坝村通了路，附近几个村的孩子都到这儿上学。我们学校那辆校车就是好心人捐助的。那年遇到你跟周荣老师不久，就有一个好心人给我们捐钱，再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我们这里。月月，这座斜塔建于唐朝。
3: 哦，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5: 一个保证你想去的地方。

0: 吴赵师傅，龚校长来了。
1: 前面啊就是观音殿，然后再往上走啊还有两座宝塔。普照法师好。
2: 阿弥陀佛。

0: 您不是在法国吗？叶落归根，流浪在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心无一刻安宁。你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你就没想着觐见我们，觐见我？
1: 我是您唯一的女儿啊！有缘自然会见的。当年在贝托斯写诗的时候，就曾萌发过这个念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当年的诗人冯华成，自以为是，自命不凡，抛家舍女，远走他方，那才是六亲不认。今天的普照。 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你随我来。龚校长跟我说了，会带你来。我在想，给龚校长寄钱的人是你吧？
0: 您怎么知道？
1: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惦记。
0: 龚校长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也不光是我的钱，在学校的时候，我跟同学都说过贵州的事儿，大家都陆陆续续的捐过。后来我工作了，经济独立了，力所能及就能多则多，每次金额并不大。
1: 对你来说是一小笔钱，可对他们来说，就感。

0: 我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温暖了他们的心。他们在用这种温暖的心去温暖别人。你妈知道吗？
1: 刚知道，这是我送她57岁的生日礼物。她一定很高兴，
0: 她特别高兴。
2: 爸，我以后能常来看您吗？在人世间，失而复得，此生再无遗憾。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
3: 阿弥陀佛。

0: 曾一度以为你是哑巴，是哑巴，爸爸也爱你。有一天，你却开了口，叫爸爸。
1: 爸爸。
0: 那一刻，山风微动，泉水清灵，我大概是这世上最幸福的父亲，足以忍受人世间所有的不平。

0: 他始终不肯告诉我他在法国经历了什么，能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1: 你爸爸这一生也挺精彩的，这样也挺好的。既是他的选择，可能也是他的宿命吧。现在想想，我们俩走到那一步，我有更大的责任。你下次去看他的时候，替我跟他道个歉。他早不在意这些了。
0: 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年轻的时候跟我爸轰轰烈烈，人到中年还有像小光叔叔这样的蓝颜知己一生相随。跟你比起来，我在感情上的运气实在是太差。
1: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工作这么久了，
0: 也是时候换一换环境了。
1: 你买票进来就为了送我？天热，进来喝口水，吹吹空调。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我们赚钱也不容易。
0: 我今天要是不追到机场来，你是真的打算在我办公室留几个字，然后就不辞而别了？集团如果真的批准了我的辞职申请，那才叫别。现在。 我只是听从水叔叔的建议，调到集团海外合作事务部，为集团开疆扩土。你放心，我天生适合寄居。
2: 保重，
3: 保重。

0: 进去。
1: 哎，请让一下。

0: 咋走了都不吭个声儿，咋的了？光子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嗯，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光子片开发之后是他好几倍啊！
1: 把咱们撵走了，然后高价卖开发完的那个光子片的房子，
0: 中间差价落谁兜了？
2: 凯迪胜过我主。
3: 哎呀，估计等开奥运会那会儿啊，我已经退了。哎，要不然你请个假吧，咱们俩去北京看奥运会。我想看中国女排羽毛球、乒乓球怎么样？
4: 人太多了，那全世界的人都去那儿，咱就别凑那热闹了。我陪你出去转，出去散心，先国内后国外，怎么样？
3: 行，到时候我看看我做个计划吧。
4: 嗯。
3: 来，再捏两下。呀，魏红。啊。哎，魏红。啊。什么时候？哎呦，那恐怕这次不行了。我跟秉义，我们俩还没退呢。下次我们俩肯定跟你们一块儿去啊。嗯，挂了啊。
4: 魏红，他和老姚说要邀请咱们俩一起去瑞士，他们那边不是有房子吗？美国、澳洲、欧洲都有房。这个老姚啊，哎，在北京的时候我就看到过有关他的前去信。
3: 他不是早就退了吗？
4: 哎呀，于斯啊，我是真不希望他有事儿，但是于公。
5: 说这孩子啊，回来也不跟妈说一声。你说一声，妈给你弄点好吃的呀。看这连个肉菜都没有。这就挺好的了。我本身不打算今天回来。
3: 咋的呀？有事儿啊？
6: 你们还记得之前的对象吗？
5: 啊。你觉得怎么样？鲁平平啊，多好呀！我对鲁平平这个满意程度啊，比对你还满意。
4: 我跟人求婚了，
7: 咋样啊？
4: 他同意了。哎呀，这好你，你他们家不嫌弃我在火葬场工作，但确实提了个要求。
7: 啥？说。人家说得有套房，有个家，单住。四哥，我给你留楼上了，货齐全啊。 这金瓶板筋啥都有。爸，哎呀，你啥时候穿过来的？吃饭没？咱出去一趟呗，有个事儿得跟你说。
4: 啥事儿？我大爷出事儿了。
7: 咋的？上面来人了，领导好像是个女的，约谈我大爷。
4: 啥时候事儿？
7: 今天上午。 经消息灵通的老记者说，自从光子片房子建起来之后，举报信突然多了起来，好多都还是实名的。有多少呢？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二三百封是有的。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封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确定吗？
8: 你说这人心咋这样啊？说变就变。你说刚搬王家屯的时候，那老百姓对咱哥那感恩戴德，那恨不得都下跪。你说现在你说变成这样，
9: 当初还有人撺掇大伙集资要在广场上给哥立雕像，要不是大哥严厉制止，这事儿就做成了。你说如果真的立了雕像，他们会怎么样？人呢？ 不怕穷，怕比。咱就搁以前说吧，都穷，都得挑水吃，都得上公厕，都没有煤气，都没有水电。但大家为什么觉得心里边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大家都一样。既然都一样，他就心里边平和，平和了，就容易满足。咱再说现在。

你看，都从光子片搬出来了吧？住了楼房，有水电，有煤气，不用上公厕，开始都觉得心里边很幸福，但慢慢的，看到别人住了更好的房子，市中心的大别墅，

0: 开头难，就是第一个。大哥也就是想让大伙早点住上比较满意的房子，有一个更好的居住条件和环境，所以他需要搞到一大笔钱。他就得拿光子片的地皮跟开发商置换，你不让人挣钱，谁跟着你干？
1: 徐某信还说，说你说这么大一个项目，这么快，哥就给弄下来，过手资金100多个亿。
2: 就说这100多个亿，这里边肯定有贪污腐败问题，得彻查到底呀！
0: 要我说，该查查，那矫正不怕邪呗，查！
2: 查呗。
0: 嫂子，就哥平时工作那事儿，你了解吗？
2: 有这件事我知道，你们不知道。 不是嫂子，啥事儿是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呀？秉义得了胃癌了，
0: 啥时候事儿？
2: 好几年了，实名举报。 调查清楚了再来找他行不行？怕他跑了，按控制起来行不行？这对他的伤害有多大？这对他的压力有多大？他可是个癌症病人。周秉义怎么了？周秉义不就是想做点事儿吗？做点事儿怎么可能不得罪人？天下为庸人无咎无欲，所以才会有多做事多得罪人，少做事少得罪人，不做事不得罪人的那些干部。可是你看看那些人。
3: 那些人怎么样了？他们被抓起来了吗？要我说，他们的危害要大得多得多。
2: 嫂子，哥现在身体啥情况呀？周秉义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心里最清楚。他回到吉春之后，连该有的部级房子他都没有要，他都怕浪费他。
4: 嫂子，哥现在病的情况怎么样了？着急吗？着急，你不着急。姐呀，你陪着嫂子，我开下冰壶，我怕她不冷静。妈，姐放。

娟儿，头宝呢？洗澡呢？你进来啊！不进来了。

0: 你快洗吧，我洗完了。
1: 你一天洗那么多遍澡干啥呀？浪费水。
0: 咋这不好容易生活上来了，我得好好洗洗。
1: 哎，啊，刚才郑娟来了，看样子挺着急。
0: 周秉义抓起来了，他家肯定乱套了。
1: 那说明周秉义他就是有问题呀、啊。他要是没有问题，也不能给他抓起来呀、啊，对不？
0: 嘘嘘嘘嘘，
1: 嘘啥？
0: 没走远呢。
1: 德宝啊，
0: 啊，
1: 看来你那个举报信啊，还算是写对了。这个周秉义啊，还真是个贪官，咱也算是为民除害了，对吧？那贪官就得要抓起来。那要照这么说的话，他那个拆迁款是不是就得给分出来了，还给咱了？我爸妈那个房子，我们三姐妹把那个钱分一分，我再往里添点，干脆在光字片那个高档小区给牛牛买套新房。

0: 你干啥啊？干啥啊？不会打死他的。谁呀？扔炸弹呢？怪吓人的。谁呀？
1: 冰棍。
2: 开门！开门！
0: 干啥场了？哎呀，哎呀，哎！德宝，哎呀，德宝，你没事吧？张哥，你干啥呀？德宝都磕着后脑勺了，
3: 咋的？我送他去医院呢。
0: 我跟你说话了吗？
3: 你想跟他说话呀？你不配。
0: 那他啥意思？一进来你就打德宝？
3: 为啥你不知道啊？
0: 好吧，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了。我们如果怕你们，我就不会同意德宝去实名举报了。我们承认是为了自己，但同时你们也得承认呢，我们的行为从客观上来说，是为了让党在人民群众心目当中的形象重新树立起来，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意见大。
3: 你闭嘴吧！谁是贪官污吏？ 周秉义是清官，是好官，纪委来查谁来查我们都不怕，听得懂吗？走，走，往里走。小春儿，我再多说一句啊，我到光子片第一个人来找我的是你，你教的我给妈按摩，有人教我舌根，这是你护着我，那年秉坤进去。 累我不说了，我心里慌，我不知道他出啥事了，啥时候能出来。你一来我就不慌。那时候你是大家伙心里的主心骨，你看看你俩现在，身边还有谁呀？

0: 冬梅姐呢？啊，让我接你回去。说是今天晚上在刘阿姨那边住了。说伯母在世的时候呢，以前两家关系挺好的，想看能不能……都
1: 退了那么多年，能帮上什么呀？都是些人牵挂。再说，想帮也不一定敢。
0: 反正冬梅姐现在的心情呢，我能理解。这做点什么吧，总比干等着强吧。
1: 你快点回去吧，不是最近要筹拍新剧吗？我在这住几天，陪着冬梅姐。
0: 你在这儿啊？哎呦，嗨，你说冰一哥这胃癌的事儿，这么久了，咱俩也不知道了。想想吧，看看咱俩能做点什么。啊，我走了，别太担心啊。嗯

想了，可是定不会有事的。说能不想吗？哪怕见面也好，说隔生命咱都不知道，我让啥人能见着我。

0: 你还没回去啊？
1: 哎，回来了啊，我先挂了啊。
0: 你喝酒了啊？

0: 这酒还真是好东西啊，难怪那么多人都喜欢喝酒。这一晚上，我一边喝一边想，也算想明白了很多事儿。你说早先，我完全可以利用我父母的关系，包括他们的影响力，就像某些人那样，脚踩惯上两只船，跟秉义。 被秉坤为你们家聚敛点家族财富什么的，让秉坤他们早一点住上大房子多好，何必等到50多呢？就算那样，秉义真的被抓了，我也不觉得委屈。真倒霉呗。冬梅姐，我哥胃癌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你可不让说。那会儿我跟你哥吵了一架。 我们俩还差点闹离婚了，为什么呀？哎呀，算了，不说了，都过去了。反正我这辈子是肯定不会离开秉义的。他现在的情况不好，早就应该去复查了，但是他一直忙也没去成。
1: 我哥现在生死不明，我指的既是他的身体，也是他的政治生命。就算我哥违法乱纪，被组织上判了政治生命的死刑，但在我心里，他一样是我们的大哥，我们一样还得共同面对生活。但你要问我的态度，那我绝对不信。
0: 从小到大，在我心里，我哥一直是我的骄傲，是榜样，是主心骨，是顶梁柱。你说周秉义是贪官，打死我也不信。所以，我不是因为他被调查感到难过和不公，我是因为他得了胃癌而感到难过和害怕。他太累了，这么多年，梅姐。 咱们从十几岁就认识，你对我跟秉坤来说，就像是我们的亲姐姐，你得是我们的依靠，得是我们的主心骨，你明白吗？
2: 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三更半夜跑出去喝酒，出点什么问题，我绝对不原谅。

0: 北京调查组来那人，你知道是谁不？
1: 谁？
2: 吕川儿。
3: 他匆匆不说是个女的吗？
0: 啥女的呀？是姓吕的，吕川儿。
1: 你电话给我。我电话给我。吕川以前的电话。
2: 对。
4: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 咋？你说空号呢？你用你手机打一个。你给我电话。不能。我给找来。啊，你给他打吧。
0: 通了。
1: 啊。
0: 哎，川儿，我秉坤，你给我挂的啥玩意儿呢？
1: 给你挂了啊？
0: 这瘪犊子，这
1: 别叫唤，别叫唤，你这样
0: 叫啥？这瘪犊子玩意儿，
1: 不，这样咱俩过去一趟不就完了吗？赶紧的吧，见面还三分情呢，对不？
5: 光字票的住户确实没有拿到拆迁款，没给的原因，一是拿不出这笔钱来，二是经过认真核算，老百姓并没有吃亏。

0: 当年光子片位置很偏，离王家屯只有三四站地，根本不值钱。王家屯现在的商业区、医院、学校都建起来了，跟市中心的比一点都不差。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还赚了？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亲自去看一看。
1: 当然要去，听说那里很不错。
0: 当时光子片改建方案是由市委集体决定的，周书记的初衷是想先把事情干起来，摸到石头过河。 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落了一个环节，就是告知的环节，所以才让那些自私的人钻了空子。
1: 我们可不能把老百姓追求合法权益说成是自私啊。
0: 是，但从个人感情上，我确实认为这就是自私。这些年我一直跟着周书记，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贪腐迹象，而且他对于下属、家人可以说是很严苛的。吕主任。
2: 你们可以再深入的去调查和我们合作过的开发商和建筑商。正在调查中。
3: 那还有别的事儿吗？没有了，谢谢啊，特地麻烦你跑了一趟。
2: 这地儿能让咱进吗？
4: 试试吧，你没看我这不借辆宝马车过来吗？
2: 这地儿人家看号不看车。
5: 那是以前，现在这地儿改成宾馆了，管的没有以前那么严了。俗话说，人高一庄，佛高一庄，至少不行，我再想别的辙呗。
2: 杨同志，请问有什么事情？
6: 哎，您好，那个我们啊是过来找这个北京来的吕主任，他就住在主楼8号楼。
2: 有预约吗？ 发小，我们都是发小朋友。
5: 怎么称呼？我给吕主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2: 哎，行，我叫肖国庆，肖国庆。好的，您稍等。哎，
5: 行，好。
2: 连一下，
5: 差不多啊。
2: 找一下子。
5: 这不应该行，报上了名了都。
2: 完了。哎，行了哈。哎，抱歉，不方便约见，请回吧。
5: 不是你没告诉他肖国庆吗？
2: 告诉了，按照您的原话说的。
5: 他本人说不行啊。
2: 是的，不好意思，请您配合。啊啊啊！

0: 这儿啊？
1: 啊，对，就这儿下吧。
0: 哪？
1: 一呀，就是一二三，中间的第三个。啊，那你看看着，
0: 这是吕川吧？
1: 吕川，哎，吕川。
0: 咋把窗户关上了？吕川，
2: 咋躲起来了呢？
0: 我你也不见呐！有本事你躲一辈子！
2: 这瘪犊子！啊？
0: 这王八犊子，你说这……
1: 别喊，拉倒吧！你有人瞅着了啊？
0: 有本事你就躲着！你个王八犊子，别
2: 这样了！瘪犊子！
0: 秉义刚杀人，咱都知道。
1: 别啊！他不是这样人，肯定没有事儿。
0: 那冤假错案你没听说过啊？

0: 特别清白，一切所谓的揭发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太不容易了，一个支配过100几十个亿的人呐，连一分钱说不清楚的事儿都没有。我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跟他相关合作的国企、民企，我们都进行了问询。众口一词，对你哥的品格表示敬佩，一碗清水，一看到底。 一般来说，我们调查他这种级别的干部，有着30多年的从政经历，最少也得1个多月。可你哥只用了10几天，因为他干净，太干净。秉坤，我跟你道歉，你哥在我们单位干过，他应该能理解我。
1: 当时我确实不能见你，我们单位有纪律。你觉得我找你，为啥呀？给我哥走后门了？我哥啥样人？我哥有没有事？我比你清楚。我找你，我是想知道我哥咋样，他身体咋样，他有癌症。
0: 嫂子和我们说了，我们跟省里、市里领导都汇报了，第一时间把你哥送进医院做了个胃镜，昨天结果就出来了，没有复发。
1: 谢谢。
0: 你哥过几天就回来了，我们请他协助我们工作几天。我们的工作性质啊，容易得罪人。 怕我们走了以后他遭报复，所以不能对外说。现在放心了吧？怕你着急，更怕你恨我，所以过来和你说一声，顺便道个别。这事一结束，我得马上回北京，没时间过来了。曹德宝，和你的关系还好吗？
2: 川儿，啥也不说了。我提一杯行吗？
3: 提。
2: 我讲两句话行不行？
3: 行。
4: 认真。
2: 结束基层的工作，我就要回北京了。
3: 以后每次回来啊，我都得来看大家。 将来老了，走不动了，你们也不能把我忘了。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官，都不重要。你们忘了我不行。你们得记住，你们有个好朋友，叫吕川。我敬大家一杯。
5: 来，
6: 来，
5: 来，
6: 友谊万岁！
7: 万岁！
8: 万岁！
9: 万岁！
10: 爸妈走了以后，我才觉得有啥呀，也不如有个好身体。
11: 王家屯的房子咱也别争了，给大姐吧。咱的房给牛牛，咱俩出去租房。
12: 对，咱不要了。朋友，你今天就要远。

0: 我们是不是就是太精了？就拿于红一志说，咱就是错了，人家都为难成啥样了。
1: 对呀，
0: 他真的太难了，太难了。是得看看哈，灵一哥这次不但没事儿，这兴许能当更大的官儿。以你俩这性格呀。 可不得好好的过来看一看。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2: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难？ 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你想干嘛？
3: 我在和妈妈打电话，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是真的吗？是什么？
2: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聪明药，听说过没？
3: 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2: 我这里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我还没上市。
3: 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2: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
3: 讲什么呢？
2: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3: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田，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在那里别干了。
16: 是吗？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1: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2: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3: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新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新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
2: 您来带着我们。
3: 好。
2: 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4: 哇塞，很漂亮啊。
2: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4: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2: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4: 对，
2: 房间呢，卧室呢，
3: 这边
4: 瞧一瞧，瞧一
2: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4: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3: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2: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4: 很漂亮。
3: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4: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3: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4: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3: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3: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3: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 是的，
2: 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
4: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5: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这场比赛由高尔夫的传奇人物尼克佛杜爵士坐东。那稍后您会看到的是比赛第四轮后半程的精彩赛况。那这场比赛可谓是好事多磨啊，前两轮的天气因素啊导致比赛不断的被中断，因此第四轮正赛的开始之前也是先进行了一个第三轮的补赛，随后的第四轮又采用了双边开球的方式来加速比赛的进程。那好消息是第四轮现场的天气要明显的比之前好了很多，基本上在这个比赛的时间段内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雨，风也变得小了很多。目前从第四轮的进程来看呢，来自英格兰本土的球手乔迪恩应该说状态不错啊，他在赛事大半程过后啊，目前还没有吞下任何的 bogey。 我们看到他现在今天单轮的成绩已经是来到了负7，总成绩来到了负12，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目前领先榜上高居领先位的是马克彭吉，他领先一杆，总成绩负13。但是今天他的状态不能说不好，但是相较于乔迪恩来说呢还是差了一点，今天是一个负3的成绩。而且这边第八洞，这已经是他的第四打了，差一点点，如果这个球直接进洞的话，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提气的一件事情啊。在这个位置中国领也是直接让球擦到了洞杯的边缘。当麦吉宾来自北爱尔兰的选手，这是比赛第一轮过后的当时的领先者。现在排在单独第三位的雅各布斯和奥利森也是依然还有机会啊来染指冠军。然后德国球员罗斯穆勒今天的状态也非常不错，目前总

计已经是来到了负十，依然是非常棒的铁杆功果岭。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2027年的莱德杯欧洲队的自动入围的名额也将最终尘埃落定。去年的比赛，当时霍伊高兄弟啊，拉斯穆斯霍伊高是本身具备资格，尼克莱霍伊高也正是凭借这场比赛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第十三的名次啊，通过积分正好挤掉了肖恩劳瑞，顺利的自动入围了莱德杯的欧洲队。那本身英国大师赛的举办球场钟楼呢，也是莱德杯历史上举办场次最多的场地，总共举办过四届的莱德杯的比赛，尤其是见证过多次欧洲队的强势崛起。好，丹尼尔·希利尔九号洞，好，再回过来看罗斯穆勒，差一点点，一脚的可惜。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数是63杆-9。从比赛的进程来看啊，乔迪恩还是有机会来冲击一下球场的这个记录，目前是跟马克彭吉一起处在并列领先位置。雅各布斯鲍利森，小球在东北口掉线了。尤恩福格森之前曾经是上演过精彩的老鹰，在球场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五杆洞三号洞，也是这个球场的几个代表洞之一。长球救得漂亮，好，来看乔迪恩，算上他在今天还打了第三轮的补赛啊，这个今天抓鸟的数量真是非常多，第三轮补赛中他还抓到了两只小鸟。在出发之后，在第二到第四洞是连抓了三鸟，在六号洞又是抓到一只小鸟。没问题，依然是零 bogey， 今天的状态太好了。马平基这边也是顺利的推进，再次回到了单独领先位。其实他今天抓鸟的数量也还可以啊，九洞已经抓到了五只小鸟，但是很可惜啊，有两个 bogey 进账。这边雅各布斯克鲍里森来到了帕三的12洞，这样的话对他来讲不是个好消息啊。西里尔这边就怕没问题，前九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 好，来看诺加德这边，好，来看汤麦吉宾10号洞，这个洞也是球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洞，是一个非常短的四杆洞。今天的起位差着导致还不到300码。通常这个洞的设置会在300左右，从距离上讲可以选择一号木或者来直攻，但是从这个场地设置来看啊，前方一片池塘，这是一个风险跟机遇并存的洞。比较稳妥的打法还是用铁杆来开球啊，先过渡一杆。奥利弗林戴尔18洞推 birdie， 稍微靠右了一点，沿着洞杯转了半圈又出来了。

地狱标准杆八杆的总成绩。再回到十号洞看汤麦奇兵。做完了。这边的果岭本身也很狭长，一侧是水，一侧是沙，因此选择一杆直攻的话，风险非常的大。十二洞，雅各布斯和鲍里森，第二杆切到旗杆附近。难修二维拉，十号洞，下坡，这个力量收的太过了。九帕没问题。好，回过来看乔迪恩。从这个参赛的履历来看，他在巡回赛上还是一位不能算新人，但是也是资历很浅。2022年的时候，当时还在打欧巡赛的次级赛。2023年的时候才通过了资格学校的考试，拿到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参赛卡，而且刚刚开始打职业赛的一级赛啊，对于很多巡回赛体系当中中等中偏下的这些球员来说，甚至包括一部分中等的球员，其实资金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好的成绩，没有好的排名，就不会有赞助商愿意来扶持你。因此，像乔迪恩在一边当着职业选手，一边还要在超市兼职做送货的司机，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是移动，德文·弗格森就怕。怕没进，吞下 bogey。那另外呢，这场比赛也是有四位中国球员参赛，丁文一、周彦涵、李浩彤、吴阿顺啊，可以说中国球手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所有的正式的球手都是参加了比赛，但是只有李浩彤唯一一个人啊获得了晋级。而且李浩彤在决赛轮也是打出了自己在这一周以来的一个最好的杆数，69杆。这样的话，他的四轮总成绩是-4，基本上排在30名开外，30名到40名之间。现在看是并列第37位。浩彤今天是在转场前后，就到了后九之后，状态开始出现了提升。先是在-3的12洞推进了一个长推，40多英尺。13洞又是一个34英尺的长推。15洞的5杆洞是射下了老鹰，16、17两洞又连续抓到小鸟，只不过在收官的18洞呢是吞下了一个 bogey。转场之后，他是今天从后九出发，转场来到前9洞之后，就没有拿到再好的分数了。但是尽管如此，这已经是李浩彤自 PGA 锦标赛以来拿到的一个最好的名次。罗德里格斯目前是-9，今天4鸟1 bogey。再回到11洞球道看那球二维拉。

他这个国岭外隔离观众的这个绳圈拉得非常的近啊。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就有球员的球直接是砸到了观众的脚下，真是非常悬啊，再远一点砸到身上，这真不是开玩笑。好，看那球艾维拉，国岭后方回切，

十三洞洛加德小鸟推，有了好球。负十一还落后两杆，也是目前的还是存在着争冠的可能啊。丹尼尔·希利尔，终于是推进了小鸟，应该是今天的第一只 birdie。 前九是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是赛事2023年的冠军。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乔迪恩跟马克彭吉都是负十三并列领先，雅各布斯科鲍利森、尼克拉斯诺加德负十一并列第三的位置。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英国大师赛举办的球场钟楼俱乐部呢，位置是在英国的伯明翰。那伯明翰呢，也是英国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并且是一座将工业革命跟辉煌历史、现代都市等等元素完美融合的城市，也被称作是英国的底特律。那伯明翰的经典打卡景点很多，而且非常适合步行去游览，因为都集中在市中心。著名的建筑包括伯明翰市政厅、伯明翰大教堂、市中心的地标维多利亚广场，还有伯明翰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它收藏着大量的前拉斐尔派的画作。那另外呢，伯明翰的体育元素啊也非常的多，得益于足球的这个发展，伯明翰有着非常浓厚的足球氛围。阿斯顿维拉的主场维拉公园球场可以容纳42000名观众，伯明翰城还在计划建造一个新的球场，可以容纳6万多人。而且伯明翰的交通非常的方便，本身它自己有机场，距离市中心13公里。另外，不论是从曼彻斯特出发还是伦敦出发，到这里坐火车的话，都只是要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而在市区里的话呢，核心景区通通可以通过步行到达，而稍微远一点呢，你可以购买一张一日的交通卡，那就可以无限次坐公交、火车跟电车，非常方便。另外需要提醒的就是，那这也是整个英国的一个特点，他们的天气非常多变，经常会下雨，所以出门在外随身要携带雨具，这个只要看到当地的群众就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另外还有很多的营业机构啊、商店什么的，他们在周日啊，很可能是不营业的，这是跟我们的一个区别。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这边大学尔维拉这一杆也是打偏了很多。贝尔斯托在5号洞，这也是今天从后九出发，转场来到了前面的9洞。哦，漂亮！一点点的右下坡，今天的第6只鸟，看来天气好了之后啊，所有人的这个成绩都在急速的攀升。麦奇宾来到哈三的12洞，今天238码。这杆也是直接打穿了。

整个球场基本上一多半的球洞都有这个水障碍的元素，因此还是很考验铁杆的精准。美隆克差一点。好，乔迪恩十八洞这边，攻国岭的一杆。又是一次精彩的攻国岭，放到旗杆附近。我们看他现在的神情也是非常的放松啊。十七洞，上一洞刚刚是抓到了鸟。马空基这边开球偏了，这杆没办法，只能先过渡回来。丹尼尔·希利尔，446码的十一洞。哪怕是刚才抓到了 birdie 啊，今天整体的状态依旧没有起色。诺加德这边十四洞。也是三杆洞打偏了一点，没上来。哦，不错。龙吉，这杆还是稍微欠了一点。阿尔维拉。短了。再来看十一洞肖恩诺里斯，现在的总成绩是正一。到麦吉宾十二洞就怕。冯吉保帕推没有推进，这样的话乔迪恩来到单独领先。冯吉跌落到并列的第二位，今天已经是出现了三个 bogey。

那就阿维拉。十二栋的旧帕，好球，漂亮。好，来看雅各布斯克鲍里森，十五栋第二打，566码的五杆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前提是你要能做到两杆上。嗯，这杆偏到了左侧的啊右侧的这个沙池当中。彭基来到三杆洞十二洞。现在感觉迎面上看还是乔迪恩最大，至少他今天的手感今天的状态特别的好，领先榜上其他的球员啊，罗斯穆勒也今天状态不错，但是他差距有点大，其他的球员只能说是发挥的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啊。乔迪恩今天的这个状态是有一点超出啊我们之前的预料。嗯，这杆很漂亮，挺得很稳。再来看十二洞丹尼尔·希利尔，短了一点点，这个线其实很不错。好，雅各布·斯科奥利森，沙坑当中的第三打。这杆又过了，直接冲到了对侧的长草，

该没有太大的困难。这个小迪恩最大的竞争对手依然还是马克彭吉，也是上一赛季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三冠王。到麦基宾，这次小鸟球有了，今天的两只鸟还不足以抵消掉吞下的 bogey 跟 double。 法布里佐三落地14洞，背靠背的小鸟。好，来看雅各布斯科夫奥里森啊，这边其实乔迪恩已经结束了比赛啊，看起来在18洞，收官的 birdie 也没有错过，背靠背的连续的两只小鸟17、18，完美的实现了收官，目前是-14的成绩，两杆的优势单独领先，今天63杆，非常棒的单轮杆数啊，追平了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也是从落后出发前落后7杆的这个位置啊完成了一个大的逆转。当然现在说他是否会夺冠还为时尚早，但从这个趋势看，他应该还是赢面最大，如果能够夺冠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啊！从超市的送货司机到欧巡赛的冠军，这条路非常的痛苦，也他也为此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马克彭吉想到推依旧还是短了一点，线仍然是抓得不错，那乔迪恩对于他来讲还是需要去练习场维持一下手感，毕竟距离比赛的结束啊还有1个多小时。罗德里格斯8号洞长距离的小鸟推，已经推得相当棒了。好，诺加德这边再来看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现在还差3杆。但是还剩2个洞，想追3杆，这个应该也没什么指望了。14洞，丹尼尔·希利尔195码的3杆洞。好，来看马克彭吉，一点点的左曲，这球也是看着是直接冲着观众去了。法布里佐三落地，其实他今天的单轮成绩应该也不错，又有了。还落后3杆，梅隆克第8洞。484码的4杆洞攻果岭，运气还不错，没有掉进沙坑，但是这个击球位置也让人站位也很难受啊。17洞，布莱恩特，美国的曾经的花式高尔夫球手，这推稍微短了一点。

0: 单轮72的成绩结束，比赛总成绩负5。美隆克八号洞沙坑边缘的长草区往回切，啊，短了没上去。好，看彭吉这边，15洞的第二打。这是掉进沙坑啊，还是长草啊？这个方向看的不是很清楚。罗德里格斯 bogey， 收官并不是特别的完美，但是今天成绩依旧攀得很快。单轮69杆，总成绩-9。丹尼尔希利尔之前的开球还是平稳放到球道，看两杆能不能上来。好球，没问题。巴兰特收官的这次 putt 推进。单轮71杆，总成绩也是-9。好，马鹏吉第三打。好的，这洞啊有望缩小这个杆差。丹尼尔希利尔47英尺6英寸，先上后下长距离的左至右。好的，没问题。老鹰推到旗杆侧，这洞有望抓下他的今天第二支 birdie。彭吉走了一个很大的右线，但是线抓太多了。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好，蹦极十四栋。这栋就怕应该问题不大，还剩下四个洞需要追两杆，相对十七洞比较容易拿分。哈尔，好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回到今年的英国大师赛，这场比赛也正式开启了本赛季的后九洞传奇。这场赛事结束之后是欧洲大师赛，再往后分别是爱尔兰公开赛、宝马 PGA 锦标赛、法国公开赛、登喜路林克斯锦标赛、西班牙公开赛、印度锦标赛跟杰尼塞斯锦标赛，这是整个传奇后九洞的这个赛程。那上一赛季的这个赛段最发挥出色耀眼的选手是亚历克斯·莫伦，这位瑞典老将先是赢下了英国大师赛，很快的又赢下了宝马的 PGA 锦标赛。而马克·彭吉也是凭借着在西班牙公开赛的胜利拿到了2025赛季的第三冠，也是上个赛季首位拿下三场胜利的选手。雅各布斯·鲍里森也是来到了收官的第十八洞。这洞也是开球跟贡果岭都要过水，而且果岭又长又窄，还分成了三层，也是球场的一个标志性球洞。丹尼尔·希利尔今天

的第二只鸟也没有抓成啊。十七洞法律做战斗地，老鹰推。哎呦，差一点啊！这一下，这要是推进了，这个冠军归属真的很难说啊。刚才要是推进，就只差一杆了。今天抓鸟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多，七鸟，但是有两个 bogey。美隆克的收官洞即九洞。那秀艾维拉是六洞。可惜了，差了一点点。美隆克收官的宝帕没问题，这样的话他也结束了全部的比赛。69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负8，来自法国的球手。好，丹尼尔西利尔421码的四杆洞，16洞。再来看吧，彭吉还剩下最后的三洞，需要追两杆。来看法布利佐赞诺蒂开球，开球就偏了，直接掉，这是应该掉进这片沙池当中了。18洞的雅库布斯·鲍利森上坡接急下坡，

成功的救下了帕，也是结束了比赛。单轮71杆的成绩，总成绩-11。好，来看彭吉这边。这一杆过了之后的话，好，先来看诺加德这边，18洞的旧帕，他也是赛事的前冠军之一，2024年的冠军，71杆的成绩，总成绩-11。彭吉这边16洞如果不能拿下 birdie 的话，那最好的情况17洞能射老鹰，18洞 birdie 才有可能是完成超越。从现在这个情况看，打平的概率也是很大。好球。丹尼尔·希利尔走一点点的右边的线啊，这个直接偏到右边去了。好，唐麦基宾，哦，好球，漂亮，这杆极其的具有攻击性啊，直接选择从果岭左侧的沙坑这边弹过去，打到果岭外一点的长草，弹了一下，这样的话他在17洞是有老鹰啊，几乎就是必进的老鹰。来看曾诺蒂，这个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于果岭前的这一片池塘，从他的这个击球位置，好，乔丹17洞先来推老鹰，方向非常的好，但是就是差了这么一点点。

这是第五干了。啊，十八洞收官洞的食物很致命啊，这个对于奖金的影响非常的大。原本是第二个位置，这下至少是跌到负十。再看麦奇宾，近在咫尺的老鹰推。嗯，好球。要求阿尔维拉 Birdie 负十一。托比耶奥利森十八洞长距离的推杆。有人福格森，哦，差一点点，这个线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小球已经向洞杯转过去了，但是只差了些微的力道。一个Double 也没进，一动就掉了三杆呢、啊。这是名次急速的下滑，原本非常漂亮的后九积分卡。马鹏吉十七洞开球是偏到了树林里啊，那这样的话，这个乔迪恩的冠军稳了。十七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洞啊，这洞，而且他在树林这个位置完全没有进攻的角度，只能选择先过渡回来，而且哪怕打滑还没有打回来，还在树下，这么第三杆依旧没有进攻的角度。彭吉在这个十七洞这个五杆洞连就怕的现在希望都很渺茫啊。第三打依旧要过渡，嗯，三杆终于打回到球道上。那乔尔维拉十八洞第二杆，马修乔丹也是十八洞龚国岭。

好，彭吉，这是他的第四打。这杆尽管是上来了，但是这洞仍然极有可能吞下 bogey。那修尔维拉走右线。收官的 birdie 只差了一点点。

0: 们这边乔丹也结束比赛，丹伦七十二杆，总成绩负六。这样的话，比赛结束，马克彭吉真的是十七洞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啊！即便再怎么样，他也不可能再完成翻盘了。要恭喜乔迪恩，一场堪称童话式的胜利。对他来讲真是非常幸福的一刻啊，他的妻子原本也是在替他担任球童，现在又带着孩子在场边等候啊，啊，应该是家人带着孩子在场边等候，一家三口甚至是一家五口一起来分享之后将要捧起的那座冠军奖杯。乔迪恩在会所应该已经等了九十多分钟了。这样马克彭吉这个不仅错失了一大笔奖金啊，最后这个连第二都要丢掉啊。丹尼尔·希利尔2023年的冠军，负十一结束比赛并列第二的位置，跟他一块的还有纳修·阿尔维拉、雅库·斯科鲍里森以及2024年的冠军尼克拉斯·诺加德。马克彭吉成绩跌到负十，跟唐·麦基宾、托马斯·罗森穆勒一起处在并列第六的位置。再次恭喜乔迪恩以负十四的总成绩赢下了自己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第一场胜利。荣耀的冠军奖杯高高的举起，所有那些痛苦的时光终于有了回报。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十六洞马克彭吉杆送到了洞杯前方，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罗兹纳18洞上坡之后，小球磕了一下洞杯的边缘，差一点点。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又是冯吉在8号洞第四打，惊险的差一点点完成进洞。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唐·麦基宾17洞为他制造老鹰球机会的精准的第二打。好，来看一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球，来自于贝尔斯托在5号洞下坡之后快速的滚进了洞杯。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英国大师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但是南都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船段。
4: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3: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4: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5: 主要还是。

0: 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1: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0: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1: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0: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3: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4: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0: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1: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0: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1: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5: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1: 啊，鱼的滑梯。
5: 鱼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1: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5: 下游有一个生育机。生育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放下去。
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5: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育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0: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0: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0: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0: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该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0: 到家了，
3: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
12: 收钱，
11: 在那
12: 里
11: 别干了。
12: 乡
13: 里乡亲的，
14: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6: 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
17: 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18: 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你在这儿？咱光子片以前住了1000多户，现在咱住了多少户咱大家伙谁都不知道，人家给你算出来了，告诉你的，给你告明白的。咋的，笨蛋能给你算出来啊？
19: 说得对，
9: 政府还是给咱们做好多好事儿的。
6: 大熊啊，也不怪炳坤打你，你自找的。
18: 什么玩意儿自找的？我多大岁数，说打我打我，
19: 喊
18: 谁再打我？
19: 打你怎么了你啊？
18: 喊
19: 你
18: 干
19: 一个来，你再喊一个。
11: 喝酒来，走，走吧，再别来我家了啊，不欢迎你。大家伙也都散了吧。以后呢，谁要是愿意到我家来串个门，我们随时欢迎。我跟秉坤也都是小老百姓，不知道啥内幕消息。大家伙儿要是想知道光子片开发的事儿，就去看公告。哎呀，
6: 好，走吧，
17: 走吧，
6: 走吧，这事儿是什么？
17: 走吧，我们走。
6: 谁知道呢？
20: 这老百姓好的是真好，姓熊的这个。这就是个刁民，
17: 刁民。
20: 个人的事儿再小，比天都大；别人的事儿，集体、国家好不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总算明白大爷的难处了。

0: 我也不管，我下岗。哎，
1: 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想清楚了，这房盖不到一年，盖这么老高，那玩意儿能结实吗？咱东北风又大，那刮塌了算谁的？最后
2: 不知道呢。
3: 来的吧，
2: 小舅，
4: 这楼吧，啊，
2: 你瞧瞧，
4: 看看住哪儿？
1: 楼进来了，
2: 这你脚下。

0: NBA 房，公告里说先报先得，咱俩先给报上吧，到时候开个小超市、小饭店啥的，说不定下半辈子我还能当个小老板呢。
1: 你真喜欢呀？
0: 嗯。
1: 你不觉得远？
0: 跟哪儿比远啊？
1: 是，跟那学校啊、那菜市场、医院啥的。
0: 领公告上不都说了吗？马上就建了。
2: 这瞅着质量还行啊，就有点远呢、啊。这
0: 地儿能住吗？
1: 感觉大家伙儿
3: 以前就是农村，
0: 太远
1: 了，上班
0: 大理城。
2: 你看这砖还，
3: 这都上下楼，以后串门也不方便呢。
0: 哎，明坤，我喜欢，我想搬，我知道你也想搬，为咱哥。
3: 这以前就是农村，再好好想想吧。
1: 那我跟哥说。
0: 嗯，来，炳坤，再加点热的啊。
1: 行，嫂子。除了你们，就再没报名的了。咱不清楚。
4: 不用怕我难过啊，没有就说没有。
1: 那我不说，你不知道咋的？
4: 这么多天了，就一户报名，还是我亲弟弟。你说那么好的楼房摆在面前了啊，就没人愿意搬进去。
0: 今天炳坤这不是报名了吗？这也算是个好的开头。
1: 是，这玩意儿不需要时间吗？那光碎片虽然破，那都几代人住那儿，他有感情吗？你说让你冷不丁的就去个大酒店，你也不一定睡着。你就说我这样的啊，你搬过去了，估计，哎，也得不适应。咱别的不说，你就说那匆匆上班多远，
4: 连你也觉得是为你哥做出牺牲了是吧？我跟你说哈，希望新区今年就能通水电气暖，马上就能住人，两年以后会大变样，以后一年一个样，五六年以后会成为本市居住条件最好的地方之一。
5: 哎呀，你说说啊，我千辛万苦累死累活的就是想让大伙离开光字片那个地方，现在倒好，成了他们为我做出牺牲了，我图什么呀？
0: 你别着急，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你这得给大家伙点时间啊。
1: 对，我理解你，你得给大家伙时间理解你。
5: 我是怕我没时间了。
1: 啥呀？
0: 啊，你哥意思是他这不都已经50多了吗，争取能在他退休之前把全市的危房改造都完成好。
5: 我着急的是啊，得赶紧把那个地方炒热，否则这个建筑队一旦走了，下一批建筑队就招不上来了，真招不上来，那个地方可就全摊在那儿。光字片要是做不成改造示范区，那吉春市其他三个棚户区的改造就更别提了。
1: 是，这玩意儿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再说心里话，哥，我呀，我宁可一辈子住光子片儿，我也不想看你这么操心。

0: 大雄，啊，眼红了吧？你要是再不搬，就没这待遇了。
1: 眼红啥呀？这真要是好事儿，还用动员吗？你想想。
0: 哎，大雄啊，那秉坤可是周秉义的那同胞亲戚兄弟，那你说那地方要不好，

0: 让亲兄弟去，
1: 是是是，
0: 你是说有道理。哎，工作需要呗，他弟是帮着他哥，你还不明白咋回事啊？他哥俩跟着演双簧呢，我告诉你们，谁信谁傻子。我去，哎呀，这慌啊这！
2: 奶奶，
0: 哎，
3: 你去了。
0: 哎呀，这说走就走了啊！
1: 少喝饭了。
0: 走啊！
4: 慢走啊！

0: 采访员他们家，是新区啊搬来的第一户。啊，
1: 好。
0: 哎，大嫂，作为希望新区第一户新居民，请您谈谈你此刻的心情。
2: 对啊，您说说吧。
3: 是，您说一下。
0: 特别高兴，采访。
4: 啊。哎，行。我说两句吧。
2: 哎，好。
4: 我呢，52年生人，生在光子片，长在光子片，今年53了。我们呢，小时候流行一句话，叫这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时呢，也是嘴上说说，心里边没啥感觉。为啥呢？一是这个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二啊，这个当时也不觉得苦。但是后来不行了，你就说我当时呢，我有6个发小，那都属于这个歃血为盟那种，里边有仨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那我这心里边我就有落差了呀。忽然间有一天接到一电话，政府打来的，说让我们来看房。我们心里边也是忐忑啊，说这咋能给看房呢？这还有这好事儿看房？我就带着老伴儿子过来看看。你眼见为实，你不能在家待着听这听那风言风语，你得来看看。你到现场来，你看看这啥样，对不对？
0: 品坤，这是给你做广告呢。
4: 这人呢，还有10套门面房，先到先得。我们家你这第一户来的，这得到一户，所以大家都来看看。别在家里，天天在家里头听人家那不正确言论有啥用啊？我们这激动的都这。我恨不得这拍手唱歌了都。那媳妇儿，你对着这镜头，你给唱一
5: 下。啥玩意儿？我自个儿你咋
4: 不行？我也不行啊，就是一种心情吧。希望就给咱播出，这感谢政府，就希望大家伙儿啊，就赶紧过来，就这个。
6: 儿子。妈老念叨你，搬新家了，我跟你妈要匆匆，我们都挺好的。

0: 你看看吧，挺好的。他们都挺高兴的，生活这越来越好了。你们放心，我们就好好过日子呗。这房子搬进去，也算是大哥帮的忙。你们生了一堆好孩子，嗯。
1: 这朱大强两口子可不是嘴上说说的，这真离了，都让民政局去打证去了。你不知道。
0: 这离了婚，一个无房户就变成两个无房户了，就能多一套房，这样的机会以后没准就没了。嗯，
2: 行哈。
0: 嗯，
3: 小贾、小常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0: 昨天晚上那电视你不也看了吗？你说那30套商品房，让那些有钱人一下子就抢光了。我当时还琢磨着，你说这是不是政府找的托啊？我就给向阳打了个电话。 这向阳不也去看房了吗？他不能骗的。你猜向阳怎么说的？一人只允许买一套商品房，要是多允许买呀，他借钱都得买。
2: 不是媳妇儿，你要不你是说啥呀？
0: 你这不是，哎呀，大刚该结婚了吗？ 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没房怎么结婚啊？是不是啊？要不咱俩也离了？我是为儿子啊，我是就是为了让他多有一套房。那我可得早报名，这早报名就能早排号，早拿到房。到时候咱挑两套门对门的，啊，还能在一块过日子，还能各过各的。
2: 两套房啊，儿子住一套，那到底谁住？
0: 咱俩呀，
2: 那不行啊，咱俩咋住啊？咱俩离婚了呀，离婚了怎么可能咱俩在一起住呢？
0: 那不是假的吗？
2: 谁跟你假离呀？那离婚了就是真离。要我说哈，趁早离，我趁早，我赶紧找一个年轻漂亮的。
0: 敢？
2: 我有啥不敢的？你瞅你想的馊主意，还想我假离婚，那叫啥呀？
4: 那叫光屁股磨磨转圈丢人，我叫卧薪这辈子，坦坦荡荡的站得直坐得稳，我就是宁可没房子住，我也干不来这事儿。
0: 别喝！
4: 嗯，怎么办呀？
0: 那德宝怎么说呀？
4: 德宝，
0: 嗯。 他哪有什么主意啊？妈，要不然你就赶紧搬到王家屯去得了，把这个屋子让给我跟德宝住。哎，我跟德宝住在那个小屋啊，每天气儿都喘不过来，就那么一点大，我们俩转身都转不过来。
5: 哎，哎呀，要不你们先回家住，啊？
4: 那哪行啊？他们跟盯贼似的盯着。
5: 哎，这现在这个街道不是都给你们登记上了吗？嗯，那他就等于承认你们也是无房户。嗯，
4: 登记是登了，可他们不收我们钱啊！我都去交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收，总跟我说再等等，再等等。这钱他们不收，我这心里就不踏实啊。
5: 别愣着，快坐呀！来吃西瓜，坐。哎，哎，报名了吗？嗯，什么？报名要房啊？
4: 啊！
5: 你说你磨叽啥呢？你再过一阵儿，你这个优惠政策就没了，好房子也没了。 我知道你找我说啥事儿，无房户得交点钱是不？你怕钱不够啊？你去打听一下，他要交多少钱？就那辆二手车，国庆帮着炳坤卖了3万块呢。反正我家暂时也用不上，可以先给你，你先垫上。
1: 如果还不够的话，咱再一块儿想办法呗。
2: 娟儿，我不是光子片的，我住的是你的房啊。
0: 所以说嘛，按政策上讲，你属于无房户嘛。
2: 我是无房户，但我不是光子片的无房户，我户口在我娘家那边呢。
0: 不是，那你结婚的时候，你那户口为啥没迁过来呢？哎呀，
2: 当初啊，我娘家那边的条件比光子片要好，我想着说，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还能有个退路吗？赶超也不在了，户口早就消了。儿子在读硕士研究生，是跟着学校的集体户口，
3: 小宁的户口也早就迁出去了。
2: 我当时不知道有房子这件事儿，要知道了
3: 就不让孙胜去读那个研了。
2: 我现在是想明白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呀。你说人呢，老了老了，手里头啥都没有，想想心里就不踏实啊。
0: 你还有我们呢，不能是一个人，别怕。

0: 娟儿，那你能不能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子，只能换一套新房，多出的面积折成钱，我把钱付给你们，你把那个小房给我，好不好？
1: 可是那房又老又旧的，它哪有产权嘛？那过户得有产权呀。你去街道问问呗，万一呢？
2: 行。
1: 你的房子不属于房管所登记在册的公房，也不属于某个单位。
2: 那这是啥意思呢？
1: 就是你这房子跟房管所没关系。
3: 那我还能再到哪儿再去问问呢？你找街道吧。同志，我又找你来了。那个房管所说，我还得回来找你们。
4: 他们什么工作作风？典型的踢皮球。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那房子啊，确实应该属于你们。 可是你也没有证据啊，土地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呀，你必须得有证据证明你们家那房子什么时候经什么部门审批盖的，你们又在什么时候住上这房子。

0: 拿笔来。哎哎，好的，婶儿，您按个手印也行。我会写字，行了。嗯，我再按个手印。
1: 对。嗯。谢谢了，阿婶儿。
0: 这还真有啥谢的？
1: 谢谢谢谢。啊，
0: 走了，阿婶儿。
1: 哎，忙去吧啊！哎，常过来玩啊。
0: 再见。
1: 哎，慢点啊。
2: 你说他那个小房，就那么大点儿，就算拿到产权了，能值几个钱呢？不过也是，苍蝇蚂蚁都是肉哈。
1: 哼，
2: 跟你说，就他那太平胡同那房子，要是真有产权，再过户给他儿子，那就能拿一套新房。
3: 尊敬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邻居们，你们好，我是郑娟。从1978年4月1日那天起到今天，我和炳坤已经结婚27年了。在我搬到我们光字片街160九号周家之前，我一直住在太平胡同我自己的家中。那间小屋是我养母郑秀生前留给我的唯一房产。
4: 希望大家能帮我证明，证明那间小屋属于我，是我的家。谢谢大家。你家娟儿真行哈，跑这么多部门，去这么多地方，盖这么多宅，你这把不可能的事儿给办下来。哎，玉红，啊，咋的？啥事儿？嗯。
5: 啊，找娟儿啊！他呀，他不在家，他说是想养鱼，就去那个花鸟鱼虫市场就逛逛去了。行，等回来让他跟你联系。哎，好，嗯。
6: 饿了。
4: 那天你说没说要把房子给玉红了？

0: 你好好想想再。
1: 那房子有没有房产权我都不知道，我咋答应他呀？
0: 那是他让你去街道打听打听的，是吧？嗯，然后呢？
1: 然后我就点了点头。
0: 那他不会认为你这点头就是把房子给他的意思吧？
1: 这按理说，你于红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呢。你就说我那房子，那空着容易坏，跟他们说，让他们住，也就当是给咱俩看着房子。这两口子就是不干，就是死活要给房租，那隔三差五的给。你说这些朋友里头，就是赶超两口子最憨厚。那于红现在咋还能明着要房子呢？那他就没想过我也为难吗？
0: 于红也是逼得没辙了，才张嘴要的呗。
1: 行，你是好人，那就给于红。
0: 你说给于红，给于红，但是你说现在那福利分房也没了，报社也一样。这聪聪将来自己花钱买房子，那向阳说的。一个房子20万，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不吃不喝到死也买不起，再说也干不了几年了。
1: 这不还是的吗？你这么着，玉红要是再给你来电话，你就直接跟他说那房子咱得留给自己儿子。
0: 那玉红咋办呢？
1: 那就给玉红。
0: 你啥态度呢？
1: 你啥态度呢？我说给聪聪，你说给于红，我说给于红，你又说给聪聪，你定你是家里男的。
0: 那不你房子，这不给你参谋呢吗？
1: 那我说给聪聪。
0: 行，那给聪聪。那不说了，睡觉。

0: 干啥呀？哎呦，啥呢这？而且那会儿，咱妈还在的时候，瘫在炕上，一晃一下班就来帮忙。有一回累的在炕上都睡着了，手还跟那儿拍呢。你不在家的头几年，赶超天天过来。 家里有啥重活，他都帮着干，身体又不好，自己那么累，还给我做那个小推车。妈，我真的对不起他们。
1: 我没对不住他。
0: 贫困咋办呀？
2: 没错。

0: 啊，根据下面反映的问题啊，拆迁办补充制定了一个政策，凡是为了多要房假离婚的，或者是事先转移原有房产的，一律无效。时间节点就是第一次拆迁公告出来之后。行了，大家忙吧。啊，
1: 好，
2: 好，好，好，
3: 好，
2: 行。
3: 我们如果下来再对一下，
4: 这个，
3: 我看看有没有。
4: 进去吗？
5: 上个厕所还锁上门了，
6: 孩子大了，不是你的了。
5: 可不嘛，他自个儿的事儿得他自个儿定了。

0: 搁哪儿呢？文章
1: 没找着呢，哪儿呢？这是
0: 文章搁哪儿呢？
1: 没有啊，
2: 这边。
1: 哎呀，你怎么我湿了？
3: 这么大字没看着啊？他怎么想的？寄一位光字片老公。

0: 子产权下来了。知道意味着啥吗？
1: 意味着如果把产权过户给我，咱们家还可以要一套新房。
0: 聪明。
1: 叫我回来就这事儿啊？这事儿有啥可商量的？
2: 你于红姨想要太平胡同那套房，其实不是他提醒我，我都不知道这房子能办产权。他吧，这户口就在娘家那边没迁过来，所以他不能算咱光字片的无房户。
1: 明白了，那这事儿你们俩很为难是吧？
0: 我还行，主要是你妈，妈这晚上睡觉把自己蒙被窝里头。
2: 你说这干啥？
0: 啥说这干啥呀？哭了都。
1: 为啥哭啊？
0: 你说为啥呢？
1: 觉得对不起于红姨呗。
2: 哎呀，你爸那会儿跟我说你有对象的时候，我这心里一疙瘩，我就想说孩子长大了要离开妈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这一结婚都喜欢要单过，以前吧这没有这产权我也不敢往那儿想，那现在办下来了，你说我拿补的这钱给你在对门买一套多好，你就算是结婚了你单过了你也在妈跟前儿啊，你就算不在对门就在一栋楼里那也好啊。
1: 但是于红姨怎么办呀？一个人50多岁了，没房子没钱。看来这事儿做不到两全，只能选一套，肯定给于红姨啊。

0: 这是一套房，它值钱的。
1: 他当然知道。
0: 爸妈，我现在才20多岁，将来什么样都不知道。兴许啊，将来有一天我出息了，脑子一热，我买上一套大别墅，新娘郎娘都能安排进去，又能各住各的那种。
2: 你还耍贫嘴呢？
0: 我认真的。
2: 啥认真的？那我年轻的时候我还说拯救全世界呢，那我也认真的。我拯救了吗？哦，
0: 我明白了，您觉得我这不过是一种盲目自信，也许是吧，他也许也不是，现在还确定不了。但现在能确定的是，如果于红姨真的走投无路，你们两个人谁都受不了。爸妈，我太了解你们俩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吃饭，儿子。
0: 哎，对，吃饭吧，爸，吃饭。
2: 那谁生的孩子？
3: 搁哪儿都能夸自己。

娟儿，可以。你咋到这儿来了？我来跟你说点事儿。好，没事儿。房子的事儿，我理解。房子的产权办下来了，还多亏了你提醒。那挺好的。那你明天请个假。 咱去过户吧。愣着干啥呀？

0: 哎，这说啥呢？为啥呢？
1: 就出这种规定了？
2: 就是说的那些。
0: 这怎么说的？
3: 啊，
1: 上出来讲，
0: 白离了吧？
4: 哎，你能看清楚吗？这我听不清楚。
1: 哎呀，娟儿，你来了。哎，你快给婶儿看看，你们上边都说啥呢？啊？
5: 刚才说那个，一号公告发布之后，办理离婚、办房产过户的不能分房。发布之后有下列行为的，不增加赔偿。
6: 就是说我和德宝不算无房户了。我说呢，难怪我去交了这么多次钱，他们都不收。这帮人呢，哎，群众有困难，他们不说想办法帮着解决，倒是把所有精力都用来想一些乱七八糟的那些狗屁政策来对付我们。这样的干部谁不会当？哦，我们养着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来对付我们的。
0: 哎呀，这就是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对，这是下有对策，上有政策。
6: 这事儿没完。妈，你赶紧搬过去吧，别在这儿遭罪了。我听说那边比这边凉快三四度，要舒服很多。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们来拆，我就不信了，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还能把我这个大活人给铲了走。

0: 喂，景坤。
1: 哎，哥，你忙不？跟你说个事儿呢。
2: 对于广大群众的友好互助行为啊，各级基层组织应该大力支持，广泛宣传，进一步促进拆迁工作顺利进行。原属于郑娟太平胡同房产面积较小，于红若是希望得到与郑娟同样的住房面积，建议支付差价委托。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复查结果出来了，
0: 阴性。哎。

0: 娟儿，那个门面房还挺不错的啊。
1: 还行，来坐吃西瓜啊。
0: 哎呀，打算干点什么呀？
1: 哎呀，商量着想弄个小饭馆。
0: 妈呀，太好了，走两步上班，走不两步就回家了，真好。对面是于红家吗？
1: 啊，
0: 走去看看。
1: 春燕说过来看看你。哎呀，不好意思，伞都扔。

0: 嗯，习惯。咱还那么客气干啥啊？我又不是客。哎，不过也对哈，我干哥他们两口子一向对你们两口子格外好。赶超载的时候就这样。
1: 才刚搬过来，这家里啥也没有，这地儿吧，现在买东西还是不方便。
0: 吃西瓜啊。 嗯，哎呀，这瓜真甜。你俩吃着，看着我干啥呀？来坐。于红，来吃块西瓜，来。嗯。
2: 哦，你待会儿再吃，你先吃吧，去。
0: 行。这瓜你买的？
2: 啊，
0: 行不挑？
2: 还行哈。
0: 嗯。
2: 兰儿，哎，
0: 你太平胡同那个房子啥时候过户给于红的？啊，3号还是4号来着？哎呀，具体日子不记得了。具体哪天也不重要，反正就是刚过户给他的，对吧？
2: 啊，
0: 我就问了工作组了，我说为啥你过户行，我过户就不行呢？ 按理说，我报名还比你早得多得多。他们说你是周书记特批的，你让我刚哥跟他大哥说一声呗，把我也特批了呗。燕儿，
2: 你也知道，于红吧，他这个情况有点特殊，这么着，我回家跟秉坤商量商量。
0: 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

0: 钱都已经给了，没法退了。
1: 咋没法退？你问问嘛。
2: 你拿着。
3: 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0000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啊。
1: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
4: 那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
1: 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我想看，我知道你也想看，为咱哥。
10: 这以前就是农村，
11: 再好好想想吧。
12: 那我跟哥说。
9: 嗯，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

0: 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我搬你们家住去了。嗨，
1: 春燕，你就别为难郑娟了。
0: 于红，我要是你，这个时候肯定一个字儿都不说。娟儿，这两天我跟德宝在家反复想，我们俩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们了？你们家不管出现什么事儿，不管白天晚上，我跟德宝都是随叫随到吧。作为哥们儿，作为朋友，做的还行吧。大哥那会儿啥也不是，还没当官呢，就一建设兵团普通知青，冬梅姐还不如他，下乡知青，父母还被打倒了。论地位，我们家比你们家高，我们家是怎么对你们的？
2: 你们对我们挺好的，
0: 这你也承认啊？
2: 承认。
0: 我们家牛牛打小就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有什么好东西富裕的就紧着大家伙儿啊，就分互相拉一把。他从小就是捡我外甥的衣服穿，这么难的日子，咱哥几个姐儿几个拉把手都过来了，怎么这时候日子过好了反倒闹成这样了呢？
1: 君儿，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但是我还是要给你解释一下。人家秉宽和郑娟那是可怜我，你让我说，他们可怜我没本事，我不像你跟德宝你们俩那么能干，光字片一拆迁啊，我是连租房的钱我都拿不出来。还有我们家孙胜正在读研，孩子还没毕业呢。
3: 我们家牛牛还在火葬场烧死人呢，天天烧死人。
4: 你跟赶超没本事还成资本了，我跟德宝每天忙里忙外起早贪黑的还成罪过了。早知道这样，我们就应该天天在这横吃竖睡等着吃低保不就完了吗？
1: 我跟你说啊，你说我行，别说赶超，行不？
4: 我说错了吗？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0: 这么好的一大套房子，你卖个惨就到手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还真别拿赶超跟我说。
1: 我跟你说了，别提赶超。
2: 燕儿，
0: 我就提了，你能拿我怎么着？赶超，赶超，赶超，赶超，
2: 燕儿，
0: 赶超，
1: 我不能这样，让人揍你。

0: 娟说了，在这么好的厨房做饭，对她来说是享受，咱就成全她吧。是
1: 吧？郝冬梅，看，1965年10月1日。
2: 哟，这我的书啊！哎，我的简爱
1: 也有啊！哎，真是。
2: 你别说啊，你看人秉坤把这书保存的还真是挺好的。
1: 秉坤，可以啊，40年了，保管的这么好。
3: 我这读书少，就攒书呗。
4: 这就是我的景天方案，你哥厉害吧？
3: 行哥，
0: 厉害啥呀？这方法原创在商朝几千年前了。
4: 周教授，给你哥留点面子好不好？
0: 不好。
5: 哎呀，可以吃饭了吧？
4: 好，吃饭，
0: 吃饭了，吃饭了，快来。哎呀，哎，
6: 什么课呀？咱们
4: 我坐这儿吧。
6: 行，哥你坐这儿啊。那嫂子你挨着哥，
1: 我坐那边了。我俩，
7: 哎，准备吧，
6: 打开了啊，盖儿打开了啊，咱就不喷了，好了，
7: 你远点去，
6: 听响啊，
2: 吓人，
1: 没响，
6: 啥呀没有？你哥这来，哥，
2: 吓人
6: 啊，
1: 喝酒啊？
2: 对，有没有饮料？
0: 有，
3: 能喝。
4: 今天高兴，喝点，
1: 喝点，
6: 喝点，喝，
0: 给他倒点，
1: 少来点行吗？
6: 那粉色的，
0: 小姐，
3: 意思意思，我也整不了这样。
4: 到该我说是吧？
0: 对呀。
4: 哎呀，从哪说起呢？今天咱们几个呀，在秉坤新家聚会，有着特殊的意义，啊，我的感触很深，主要有这么三点啊。
2: 不是大哥，你要做报告
4: 啊？
2: 啊？大家想听哥做报告吗？
1: 意义。
2: 来，老大不行，老二来，举杯，祝光子片涅槃重生。
4: 好，
2: 干杯！
1: 干杯！
2: 干杯！干杯！干杯！

0: 2006年5月20号，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从北到南全线贯通，一个世纪的梦想，哎呦，别烫了，我去中鱼电钢琴。
1: 看着就挺
2: 哎，这个醋在那儿，自个儿加啊。
3: 好嘞。
0: 还有那儿呢？
4: 哟，
0: 老板娘回来了。
4: 不是你咋才下班？
0: 啥呀？才下班呢？
4: 大车队老高腰不行，我还得送家去。
5: 怎么他腰总不行啊？老是长途总用。
4: 正好老板娘你在，我给你提点意见。
0: 嗯、
4: 啊，
0: 不够
4: 勤劳整点面，下天来了，上点串子，整点这个炝拌菜。这马上没有事儿是吧？下班了，有个地儿喝点啤酒，弄点串子，多好啊！
5: 哎、
4: 我
5: 也琢磨这事儿呢。
4: 过段时间，这小区人搬过来多了，合计我把物流公司给辞了，一心辅佐咱家老板。
5: 你给我打工啊？
4: 那你可太屈才了。
5: 啥才？
4: 哎，我给你俩出一主意呗。楼上不是于红的门脸房吗？你给他打开了，你们俩合伙一起干，这还大，多好啊！
0: 你跟他想一起去了？
5: 是吧？
4: 啊，他也说这能行吗？关键是，
5: 你跟于红说去吧。
4: 你是二等一吗？
5: 是，就这儿。
4: 我们这儿啊，这只卖面条，那时间长了，那顾客都吃腻歪，是吧？到时候咱把两家一打通，咱开个正经八百小饭店。到时候呢，你跟郑娟在店里忙活，我去采购。那实在忙不过来，咱就雇人。
5: 这也算给社会解决那下岗再就业问题，是吧？到时候咱就在小区里立一招牌，就这一家，没有分店，你看咋样？
4: 炳坤，对不起啊，炳坤，
5: 我把门面房给租出去了，租了3年。
4: 为啥呀？
5: 我跟租房的人说了，要租就得3年房租一次性付清，一共3万块钱，拿着。
4: 我拿啥啊？你这干啥呢？这我们也不着急用钱，是吧？你这多大损失啊！咱就不说那房子年年房价年年涨，你拿着做个生意多好呢。
5: 我不能让你们把房给了我，又帮我垫钱买了房，我还拿你们的钱继续赚钱呢。
4: 这钱是我从我姐借的，我们就不着急用它。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反正我于红不能欠钱，我更不能明明可以还的时候去不还。你听我说，我张口管郑娟要房，我已经很没脸了。
5: 这有啥的呢？不是你就跟赶超一样，你们都死心眼儿呢。
4: 你听我的。
5: 你去问问那租房的能不能退租，钱都已经给了，
0: 没法退了，
4: 咋没法退？你问问吧，你拿着，
0: 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万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呀。
5: 干啥呀？
0: 撒手！
4: 干啥呀，燕儿？走开！
5: 娘娘。

0: 喝点儿，尝尝。那燕儿，对于红的事儿，我好几次了，我就整不明白了。一起吃苦受累过来的好姐们儿，那咋啊？日子过好了，还都闹矛盾了呢？
1: 是呢，就说这事儿呢。
0: 燕儿啊，真伤心了。
1: 快儿。
0: 今天我和燕儿来，就想和你好好唠唠。你家我大哥，大官，大干部，手握实权。你说那能咋的？他亲弟弟，该进监狱进监狱，该住土坯房住土坯房，该丢工作丢工作。

0: 你说是大哥跟你感情不深呐、还是权力不够大帮不了你啊？都不是吧？所以说这权力啊，上面还有权力管着，不是想干啥就干啥。那龚维泽有权抓起来了，那表面上看是上头的事儿，其实这根儿在下面，下面的人反对多了，不抓就出事儿了。
1: 这话说的对，权力嘛，那权力上面你还有权力管着，你不像老百姓说那样，咋的？你想干啥干啥，是那事儿吗？
0: 坤儿，那还有一句话，政策和规定是死的，但咱人是活的吧？你比如说当年曲老太太一句话，那长进部的工作就安排了。
2: 你大哥一句话，就能给于洪特批一套房子，
0: 都是好干部吧？说明啥？说明好干部也不是不通人情。坤儿，我的事儿，我求你，跟大哥好好说说。说不通的话，你帮我和大哥约一下，见一面，行不？咋的？这酒都不敢喝了？

不是，我希望咱哥俩的感情啊，永远都像你这杯子一样，咱别弄成这样。

0: 春燕找你，你怎么不跟我说呢？你说能咋的？你能给他房子？就他们家那条件，要拿那成本价，搬进新家来，那老百姓能骂死你。这口一开，那不算黄河决堤，那也差不多。你说光子片这几千号人，盼着天盼多久了？那每家每户都把别人家事儿弄得比自己家那点事儿还清楚。那几千双眼睛盯着你，你要违规给谁防？那真的那。
1: 那首先对不起，就是你自己。你那个伟大那个计划那个工程，你就别想进行下去了。
2: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
1: 那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你好朋友。
0: 那现在不是，
1: 别说气话，人家帮过你，帮过咱们家。小兰说他们两口子最近在拆除的房子那儿生火做饭，影响非常不好。
2: 我一直想去趟光子片，正好你跟我一块儿。
3: 我不去，哥，你要是为了工作，那你爱去去；你要是为了我，那没必要。不是为你，为我自己，行了吧？那么倔。乔春燕、曹德宝原有一套三房一厅，120平米的公寓，过户给儿子曹远方，说是儿子结婚用，是在一号公告公示以后才过户的。 后来在其父母住房旁边盖了一间小屋，自己住。目前属于无房户。他父母已经搬进了新区8楼802，四口人，老两口和一个女儿外孙女，两边房子加起来总共172平米，7口人。
1: 平均一个人24平米呢？
3: 怎么算也不能算是特困户啊！
1: 记得他们有个孩子在殡仪馆工作。对。
4: 让民政局了解一下这孩子的情况，工作呀、婚恋呐、思想觉悟啊。好
5: 的，周书记。哎妈，你干啥呢，德宝？啊、慢点，别卡着了。老胳膊老腿的。哎、快点，水开了。啊。
6: 哎，你看看去，哎，
7: 快哪去了呢？我呢？德宝啊，你还做饭呢？第7批公告出来了，快去看看吧。
6: 啊，谢谢啊，老朴。
8: 能有咱们吗？
6: 除非炳坤帮忙了。走，快看看去。
9: 这帮看看，这关系到咱家住不住得上楼啊！这是。
10: 今晚上我上家喝酒。
6: 快上前面瞅瞅，德宝，你往前瞅瞅。

0: 媳妇儿，你别相信，是什么事儿找咱们找的吗？这都，
1: 媳妇儿啊，媳妇儿，哪跟哪儿呢？
0: 你跟谁？
1: 常进步，他凭啥呀？
0: 哎，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凭什么呀？这太不讲道理了。我想起来了啊，他叔叔常玉怀是周秉义在军工厂时期的铁杆部下，肯定临死的时候把这常进步啊托付给周秉义了，怪不得这秉坤啊走哪儿都带着他，自己干带着他，上物流公司也带着他，
1: 这不公平啊！常进步他户口都不是咱光字片的呀。
0: 但是媳妇儿，你从另一方面说哈，这说明啥？这秉义还是挺重感情的，只要咱把话给他说通，他是可以不讲原则的。哎呀妈呀，
1: 那说明咱俩的功夫还做得不到位呀。
0: 问题是人都见不着，这往哪儿下功夫啊？
1: 见不着人好说呀，那就想办法见着人呗。
2: 软的不行，
3: 来硬的。
4: B，
5: 我们是守法公民，我们要捍卫自己的权利，怎么没错？
6: 人家这是替大家伙出头呢，真的给人圈上家长，真的。
7: 对，
8: 让人大呼苦给拉起来了。
9: 集邮司林呢，你说咱怕啥呀？团结起来，坚决不搬，
10: 坚决不搬，
11: 坚决不搬，
12: 坚决不搬，
13: 坚决不搬，
14: 坚决不搬。
1: 大姐，谁是你大姐啊？上次我态度确实不太好，主要也是因为着急，我在这儿啊，郑重给你道歉。哼，我不需要你的道歉，我们需要的是房子。
15: 可房子我说了不算呐。
1: 你说了都不算，你来干啥呀？周秉义说了算，对吧？叫周秉义来。
15: 春燕啊。哎。
16: 这么直呼其名不大礼貌吧？怎么也得叫声秉义哥呀！
1: 秉义哥，我家明明是二品。
17: 秉义哥，我家这么多客户呢。
1: 是我家。春燕，
18: 大宝，
1: 大哥，秉义哥，
18: 那天我还跟秉坤说呢，想找时间呀，跟你们俩好好聊聊。今天正好。
1: 呀，他秉坤。
16: 没跟我们俩说过呀？是吗？没说。你看这个秉坤，没事儿。今天我既然来了，咱就好好唠唠嗑。哎，大家伙也都别站着，找个地儿坐啊！来来来，春燕坐坐坐。来，坐哥旁边。春燕，我确实跟秉坤说了，想抽时间跟你们好好聊聊。秉坤可能是为我着想，觉得我事儿多，怕我累着。 是挺累的，奔60的人了，还要成天和郎区长他们这些年轻人一起，经常整宿整宿的熬。可是话说回来了，谁不累啊？人活着就是累，当官的拿着国家发的工资就应该更累，对不对？我呀，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家跟春燕家的关系啊。春燕妈和我妈是干姐们，我弟弟秉坤是春燕的干哥。
15: 我父亲周志刚，大家一定都知道，啊，不认识的也都听家里老人说起过吧。
19: 老周家出了个大官，咱光字片谁不知道啊？
15: 周书记是咱们光字片的光荣。我呀，从生下来到下乡前，一直生活在光字片，不煽情的说啊，我就是光字片的儿子。我爸常年在大三线，一直到88年才退休回来。我和我妹呢，69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 一个去了建设兵团，一个去了贵州大山，再也没回来。家里只有秉坤陪着我妈，因为意外呀，我妈脑溢血躺在了床上。这时候我弟和我弟媳妇还要拉扯3个孩子，这其中有大半年的时间呀，我弟也不在家。家里只有我弟媳妇一个人，我弟媳妇很能干呀，可是再能干，一个人的能力也有限。靠谁呢？靠秉坤的这帮朋友。
16: 春燕最仗义，她会按摩，自己给我妈按，还教会了我弟媳妇儿。我妈从一个医生认定的植物人，硬生生的恢复成了好人一个。

0: 家在，家就在，回到家呀，能叫一声妈，那种幸福啊！炳坤一直跟我说，你和德宝对我们家的帮助，一再说，一再说，他要不说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他特别珍惜你们之间的友情，特别感激你们，一直想着该怎么感谢你们。
1: 有啥可感谢的呀？这不都是应该的吗？哎。
2: 你觉得应该是善良，是气量。我们要觉得应该，那就是不懂事儿。让开点，让一下。哎，婶子。哎呦，
0: 婶儿。哎，
2: 我是他妈。
0: 哎呦，婶儿，我还能不认识您吗？来来来，婶儿，您快坐，快坐。
2: 婶儿，你是秉义的时候啊，咱们认识。现在，你是书记了。哎呀，
0: 我听出来了。
2: 婶儿，这是批评我呢。我还是秉义，到啥时候我都是秉义。那，你要是还是秉义，嗯，我就直说了啊。哎，哎呀，你看这春燕哈和德宝，他就是无房户，最后告示里这名单还是没有他们呢。嗯，
0: 婶子，我了解过。
3: 他们呀，在公告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把房子过户给了儿子，给儿子结婚用。可儿子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呢吧？当妈的心情可以理解。斌
0: 哥，周书记，你这是做好准备了呀？怎么讲啊？
3: 您调查了解清楚了，有备而来的，对吧？您早就打定主意了，不给我们房。
4: 你和德宝啊是无房户，但不是特困户。你们家和婶子家加起来172平米，总共7口人。哦，这样，那春燕是贪心了。
3: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按规定办事儿，一视同仁。
0: 对。
3: 那长进部呢？ 也是按规定办事儿吗？大家伙知道长进部是谁吗？不知道。长进部就不是我们光字片的人。跟
0: 大家伙解释一下啊，春燕说的这个长进部啊，他是烈士子弟。
3: 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就听说他是烈士子弟。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见组织上对这个烈士子弟有什么特殊的照顾。怎么您一来了，一负责拆迁？ 就突然分给他一套这么大的房，这不公平。
0: 周书记啊，长进部的叔叔是您的铁杆下级，他叔叔过世的时候，把他侄子托付给您了，对吧？对，你说的都是事实，但分他房子不是为这个，要是为这个，我就该把他列进第一批无房户名单。春燕，长进部的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失踪。 大家默认他是烈士，但是没证据，政策倾斜要有证据。这一部分失踪老兵呢，一直有相关部门负责。我们呢，刚刚接到通知，证明他父亲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是一名烈士。唐秘书，把长进部父亲的烈士证明复印一下，给乔春燕同志一份，同时在光字片进行公示。
5: 好。
0: 长进部啊，因为从小没了父母。 叔叔工作忙，发烧治疗不及时，烧坏了耳朵。他叔叔过世以后呢，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一直在关照他，因为他是残疾人，不像你和德宝那么能干。是你们对我们家是有恩，但如果我用手里的权力去报恩，给你们一套房子，可那房子对你们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而整个光字片，整个吉春市需要雪中送炭的人还有很多呀。
6: 一哥，那我们家也需要房子呀。你看我妈，我爸，我德宝年纪都，我们家牛牛那个工作是不是？
7: 我手里啊，是掌握着几千套房，可没有一套是属于我周秉义的。我拿着国家的财产，别人的东西去送人情，合适吗？合理吗？老百姓能答应吗？
8: 是，
9: 不答应。
7: 一个人平均都24平了，还要房，这房要给他，那咱们咋整啊？
10: 可不，
11: 对，
12: 是啊，
13: 是的。
7: 要不说这人呢，他就没有知足的时候。

0: 慢点走啊，小唐，开车送他们回去，都送到家。
1: 哎，好嘞，
0: 扶着点，婶子。

0: 刚才的事儿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家和春燕家关系这么好，我都没给她分房子，这说明啥呀？分房只能按照规定来，我们的工作确实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那么大的工程，涉及到那么多人的切身利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确实很难做到事事周全，或者说未卜先知，只能是状况出了，再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大原则，一个一个去解决。你比如长津部，如果我们得到通知就进行公示，也不至于让乔春燕同志产生那么大误会。责任在我们，在此呢，也请大家允许我们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刚才听你们有人说我是大官儿，是光字片的骄傲，只是个大官儿啊，不值得你们为我骄傲。真为大伙干成点事儿才值得。我来之前一直在北京工作，是我自己要求调回来的，平调。领导、同事、朋友都不理解，我不想解释，怕让人觉得我是唱高调。但是跟家里人说了，因为家里人知道光字片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到底苦到什么地步。咱们东北啊，是老工业基地，可新中国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改革开放20多年了，光字片却变得比当年还糟。冬天挑水摔断腿的，上厕所掉茅房里淹死孩子的，没火取暖冻死的老人。我父亲走之前啊，三个孩子里他最不满意的就是我。在他朴素的认知里啊，既然为官解决不了老百姓的问题，那就不是好官。他是带着这个遗憾走的。这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现在我要告诉街坊们，我要求调回来，就是为了不让街坊们再受这个苦。我快退休了，趁我还是个大官，趁我还有干事的能力，我想把这个穷人窝子连根拔掉。哎，你们不会觉得我是在唱高调吧？
1: 不会，只要为老百姓干实事，我们就拥护。
2: 对。
0: 说起来呀、是激情澎湃，做起来是千难万险呀、咱们在全国省一级经济发展水平排行榜上一直落于人后，我得在缺少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做成这些事儿，要求各路财神，要跟房地产开发企业打交道，要跟各方进行利益博弈，还要跟在场的各位做各种解释。现在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要做的事儿完成一半了，光字片跟过去不一样了，搬走拆掉一些房子以后有空间了。现在各位的家已经被新开的马路分割成一个个单元了，都去新区看过了吧？
3: 哎，去过了。
0: 它还在建设当中，将来还会更好。如果不搬是想再等等再观望一下，我劝你算了，越往后越被动。最早搬的是有优惠的，现在坦率地说，就算你听了我的话，今天明天就搬。

0: 后悔也没了，但是还有户型的好坏，楼层的高低。明天去的就比后天去的人有优先挑选好户型、好楼层的权利。对于那些仍想坚守在光字片的人，尽管我不理解，但是可以保证不会断水断电，而且会将现在的沙土路修得更好一点，厕所盖得更像点样。 但是大家别指望政府会将你们的破土坯房改建成砖瓦房啊，那是对城市的有限空间、对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对城市规划总体布局的干扰。所以啊，各位的房子还能住多久，只能靠你们自己维修了。最后我想说啊，如果有人为了一己私利而坚持做钉子户， 政府也不会采取强制手段。我是拆迁工作负责人，今天我把话搁在这儿。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就算你是光字片的霸王，我也绝不让一分。麻烦肯定有，最糟糕的不过就是将来楼群和楼群之间戳着几处有碍观瞻的破土坯房吗？我这个人啊，做事追求完美，但只要自己尽了全力，
1: 就能心平气和、问心无愧地接受不完美的结果。
2: 你好，请填一下表格。
3: 好。
4: 咱们房子，你分多大面积啊？
3: 分没分呀？
5: 分了，分了，我就10平的。
4: 哎呀，分那么大面积呢？
5: 您好，东方物流，我需要帮您。
3: 这里有一位李先生下午3点需要搬家。
2: 哎，好的，您放心，我马上给您安排。
4: 奶奶，给奶奶，大孙子真乖。
2: 好了，行了。

0: 了不起。
1: 是吗？
2: 当微风吹过后，
1: 可惜你姥爷没能看到。
0: 姥爷会为你骄傲的。

0: 这哪来的？
1: 你先仔细看这是谁。
0: 哎呦，我这个认不出来，这姑娘看上就20多岁，我离开贵州的时候这都30多年了。
1: 你见过她？
0: 真认不出来。
1: 她是公民会的大

0: 女儿。
1: 小荷才露尖尖角。
0: 云慧，这是你的孩子啊。
2: 上次跟你去贵州回来，我就开始用做家教和兼职挣的钱给公明慧三个女儿定期寄学费、生活费，是寄给公明慧她爸爸的，说好定期把三个女儿的学业证明寄给我。后来她告诉我，公明慧还是听了你的话，不出去打工了。她现在是金坝村小学的校长。
3: 哎呦，我就说这孩子是当老师的料。我告诉你啊，当老师跟当医生一样，都需要天赋，爱的天赋。他知道是你给他寄的钱吗？
2: 当然不知道。妈，贵州现在变化可大了，我公司现在也上市了，给我放了个长假，我已经订好机票了，我陪你回贵州看看。
3: 上次去是青春梦碎，再去就是青春梦圆。
2: 月月，谢谢你。你知道我刚才许的什么愿吗？
3: 妈妈希望你事业、婚姻都能圆满。月月今年33了，妈妈不认为这女人最大的资本是年轻，
2: 但是如果遇到合适的，千万不要错过。妈，我还以为你多与众不同，不会催婚呢。
3: 我是怕你放不下过去。
2: 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

0: 光碟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
1: 嗯，
0: 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光子片开发之后是它好几倍啊。
2: 有多少呢？
3: 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二三百封是有的。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封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
4: 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0: 钱都已经给了，没法退了。
1: 咋没法退？你问问嘛。
2: 你拿着。
3: 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0000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啊。
1: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
4: 那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
1: 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
5: 我是怕你放不下过去。
0: 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很少提及他，生怕说出来伤着谁。可是他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里啊。

0: 请问你找哪告？哦，我找公明会。报告，进来。校长有来采访的。
1: 您是？我是钟荣的女儿，冯月。
0: 月月，周老师呢？
1: 啊，我自己来的。我妈这次没来，她说她下次自己再来看看新贵州。
0: 月月，这比你上次来变化是不是很大？
1: 简直是天堑变通途啊！
0: 有句诗是这么说的：“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500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这些年啊，国家在投资开发上大力向西部，尤其啊是向贫困山区倾斜。要不是有了路，有了桥，金坝村小学根本建不起来。
1: 孩子们现在上学不用坐溜索了吧？
0: 是啊，金坝村通了路，附近几个村的孩子都到这儿上学。我们学校那辆校车就是好心人捐助的。那年遇到你跟周荣老师不久，就有一个好心人给我们捐钱，再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我们这里。月月，这座斜塔建于唐朝。
1: 哦，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0: 一个保证你想去的地方。

0: 吴赵师傅，龚校长来了。
1: 前面啊就是观音殿，然后再往上走啊还有两座宝塔。普照法师好。
2: 阿弥陀佛。

你不是在法国吗？叶落归根，流浪在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心无一刻安宁。你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你就没想着见见我们，见见我？ 我是您唯一的女儿。

0: 有缘自然会见的。当年在贝托斯写诗的时候，就曾萌发过这个念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当年的诗人冯花城自以为是，自命不凡，抛家舍女远走他方，那才是六亲不认。今天的普照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你随我来。龚校长跟我说了会带你来，我在想给龚校长寄钱的人是你吧。
1: 您怎么知道？
0: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惦记。龚校长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
1: 也不光是我的钱，在学校的时候我跟同学都说过贵州的事儿，大家都陆陆续续的捐过。后来我工作了，经济独立了，力所能及就能多则多，每次金额并不大。
0: 对你来说是一小笔钱，可对他们来说就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温暖了他们的心。他们在用这种温暖的心去温暖别人。你妈知道吗？
1: 刚知道，这是我送她57岁的生日礼物。
0: 她一定很高兴。
1: 她特别高兴。爸，我以后能常来看您吗？
0: 在人世间，失而复得，此生再无遗憾。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
2: 阿弥陀佛。

0: 曾一度以为你是哑巴，是哑巴，爸爸也爱你。有一天，你却开了口，叫爸爸。
1: 爸爸。
0: 那一刻，山风微动，泉水清灵，我大概是这世上最幸福的父亲，足以忍受人世间所有的不平。

0: 他肯告诉我他在法国经历了什么，能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1: 你爸爸这一生也挺精彩的，这样也挺好的。既是他的选择，可能也是他的宿命吧。现在想想，我们俩走到那一步，我有更大的责任。你下次去看他的时候，替我跟他道个歉。他早不在意这些了。
0: 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年轻的时候跟我爸轰轰烈烈，人到中年还有像小光叔叔这样的蓝颜知己一生相随。跟你比起来，我在感情上的运气实在是太差。
1: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工作这么久了，也是时候换一换环境了。

0: 你买票进来，就为了送我？天热，进来喝口水，吹吹空调。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我们赚钱也不容易。
1: 我今天要是不追到机场人，你是真的打算在我办公室留几个字，然后就不辞而别了？集团如果真的批准了我的辞职申请，那才叫别。 现在我只是听从水叔叔的建议，调到集团海外合作事务部，为集团开疆扩土。你放心，我天生适合寄居。
2: 保重。

0: 请让一下，
1: 他也考不考虑来一套啊？
2: 咱走了都不吭个声儿，咋的了？
3: 光子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嗯，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光子片开发之后是他好几倍啊，把咱们撵走了，然后高价卖开发完的那个光子片的房子，中间差价落谁兜了？
4: 海迪胜过火种。
5: 哎呀，估计等开奥运会那会儿啊，我已经退了。哎，要不然你请个假吧，咱们俩去北京看奥运会。我想看中国女排羽毛球、乒乓球，怎么样？
6: 人太多了，那全世界的人都去那儿，咱就别凑那热闹了。我陪你出去转，出去散心，先国内后国外，怎么样？
5: 行，到时候我看看我做个计划吧。
6: 嗯。
5: 来，再捏两下。呀，力宏。啊。哎，力宏。啊。什么时候？哎呦，那恐怕这次不行了。我跟秉义，我们俩还没退呢。下次我们俩肯定跟你们一块儿去啊。嗯，挂了啊。
6: 北红，他和老姚说要邀请咱们俩一起去瑞士，他们那边不是有房子吗？美国、澳洲、欧洲都有房。这个老姚啊，哎，在北京的时候我就看到过有关他的检举信。
5: 他不是早就退了吗？
6: 哎呀，于斯啊，我是真不希望他有事儿，但是于公。
7: 说这孩子啊，回来也不跟妈说一声。你说一声，妈给你弄点好吃的呀。看这，连个肉菜都没有。
8: 这就挺好的了。
7: 我本身不打算今天回来。
8: 咋的呀？有事儿啊？你们还记得之前的对象吗？
7: 啊。
8: 你觉得怎么样？
7: 鲁萍萍啊，多好呀！我对鲁萍萍这个满意程度啊，比对你还满意。
6: 我跟人求婚了，
9: 咋样啊？
6: 他同意了。哎呀，这好你，他们家不嫌弃我在火葬场工作，他确实提了个要求。
9: 啥？说。
6: 人家说得有套房，有个家，单住。四哥，我给你留楼上了，货齐全啊。
10: 这金瓶板筋啥都有。爸，
6: 哎呀，你啥时候穿过来的？
10: 爸，吃饭没？最多吃点。咱出去一趟呗，有个事儿得跟你说。
11: 啥事？
10: 我大爷出事了。
11: 咋的？上面来人了，领导好像是个女的，约谈我。

0: 大爷，啥时候事儿？今天上午，经消息灵通的老记者说，自从光子片房子建起来之后，举报信突然多了起来，好多都还是实名的。有多少呢？
1: 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二三百封是有的。
0: 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封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确定吗？
2: 你说这人心咋这样啊？说变就变。你说刚搬王家屯的时候，那老百姓对咱哥那感恩戴德，那恨不得都下跪。你说现在你说变成这样，
3: 当初还有人撺掇大伙集资要在广场上给哥立雕像，要不是大哥严厉制止，这事儿就做成了。你说如果真的立了雕像，他们会怎么样？人呢？
2: 不怕穷，怕比，咱家哥以前说吧，都穷，都得挑水吃，都得上公厕，都没有煤气，都没有水电。但大家为什么觉得心里边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大家都一样，既然都一样，他就心里边平和，平和了，就容易满足。咱再说现在，都从光子片搬出来了吧，住了楼房，有水电，有煤气，不用上公厕。开始都觉得心里边很幸福。 但慢慢的，看到别人住了更好的房子，市中心的大别墅，不平衡了，有意见了。你们把我们骗到这个鸟都不下蛋的地方来生活，把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开发了高档小区，卖了大钱，凭什么呀？心理问题。
1: 那哥哥是心里的问题，你别说哥了，那谁来也不能都解决呀。曹德宝那举报信，匆匆同事念给他听了。
4: 说是为拆迁款的事儿，就说这市里边其他后拆迁的小区都有这个拆迁款，为啥光子片老百姓没有？光子片比那几个区条件都差，而且万事开头难，又是第一个，大哥也就是想让大伙早点住上比较满意的房子，有一个更好的居住条件和环境，所以他需要搞到一大笔钱，他就得拿光子片的地皮跟开发商置换。
1: 你不让人挣钱，谁跟着你干啊？举报信还说，你说这么大一个项目，这么快，哥就给弄下来，过手资金100多个亿。就说这100多个亿，这里边肯定有贪污腐败问题，得彻查到底啊！要我说，该查查，那矫正不怕邪门，查。
4: 查呗。
1: 嫂子，就哥平时工作那事儿，你了解吗？
4: 有啥咱不知道的吗？有，这件事我知道，你们不知道。不是嫂子，啥事儿是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呀？秉义得了胃癌了。
5: 好几年了，实名举报，调查清楚了再来找他行不行？怕他跑了，暗暗控制起来行不行？这对他的伤害有多大？这对他的压力有多大？他可是个癌症病人。周秉义怎么了？周秉义不就是想做点事儿吗？做点事儿怎么可能不得罪人？
4: 天下为庸人无咎无欲，所以才会有多做事多得罪人，少做事少得罪人，不做事不得罪人的那些干部。可是你看看那些人，那些人怎么样了？他们被抓起来了吗？要我说，他们的危害要大得多得多。
5: 嫂子，哥现在身体啥情况呢？
4: 周秉义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心里最清楚。 他回到吉春之后，连该有的部级房子他都没有要，他都怕浪费他。嫂子，哥现在病的情况怎么样了？
6: 着急吗？着急，你不着急。

0: 谁啊？
1: 娟儿，
2: 淘宝呢？
1: 洗澡呢？你进来啊。
2: 不进了。

0: 你快洗吧，我洗完了。
1: 你一天洗那么多遍澡干啥呀？浪费水。
0: 咋这边好不容易生活上来了，我得好好洗洗。
1: 哎，啊，刚才郑娟来了，看样子挺着急。
0: 周秉义抓起来了，他家肯定乱套了。
1: 那说明周秉义那就是有问题呀、啊。他要是没有问题，也不能给他抓起来呀、啊，对不？
0: 嘘
1: 啥？
0: 没走远呢。
1: 德宝啊，
0: 啊，
1: 看来你那个举报信啊，还算是写对了。这个周秉义啊，还真是个贪官，咱也算是为民除害了，对吧？那贪官就得要抓起来。那要照这么说的话，他那个拆迁款是不是就得给分出来了，还给咱了？我爸妈那个房子，我们三姐妹把那个钱分一分，我再往里添点儿，干脆在光字片那个高档小区给牛牛买套新房。

0: 你干啥啊？干啥啊？不会打死他的。谁呀？扔炸弹呢？怪吓人的。谁呀？
1: 冥婚。
2: 开门！开门！
0: 干啥吵吵？哎呀，哎呀，哎呀！哎，德宝，哎呀，德宝，你没事吧？刚哥，你干啥呀？德宝都磕着后脑勺了，
3: 咋的？我送他去医院呢。
0: 我跟你说话了吗？
3: 你想跟他说话呀？你不配。
0: 那他啥意思？一进来你就打德宝？
3: 为啥你不知道啊？
0: 好吧，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了。我们如果怕你们，我就不会同意德宝去实名举报了。我们承认是为了自己，但同时你们也得承认呢，我们的行为从客观上来说，是为了让党在人民群众心目当中的形象重新树立起来，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意见大。
3: 你闭嘴吧！谁是贪官污吏？ 周秉义是清官，是好官，纪委来查谁来查我们都不怕，听得懂吗？走，走，往里走。小春儿，我再多说一句啊，我到光泽片第一个人来找我的是你，你教的我给妈按摩，有人脚我舌根，这是你护着我，那年秉坤进去。 累我不说了，我心里慌，我不知道他出啥事了，啥时候能出来？你一来我就不慌。那时候你是大家伙心里的主心骨，你看看你俩现在，身边还有谁呀？

0: 冬梅姐呢？啊，让我接你回去，说是今天晚上在刘阿姨那边住，说伯母在世的时候呢，以前两家关系挺好的，想看能不能……
1: 都退了那么多年了，能帮上什么呀？都是些人牵挂。
0: 反正冬梅姐现在的心情呢，我能理解，这做点什么吧，总比干等着强吧。
1: 你快点回去吧，不是最近要筹拍新剧吗？我在这住几天，陪着冬梅姐。
0: 你在这儿啊？哎呦，你说冰一哥这胃癌的事儿，这么久了，咱俩也不知道了。想想吧，看看咱俩能做点什么。啊，我走了，别太担心啊。嗯

0: 算了，哥一定不会有事的。
1: 说能不想吗？哪怕见面也好。小哥生病咱都不知道。不知道啥时候能见着。
0: 回去了。哎，回来了啊！我先挂了啊。你喝酒吧？啊？

0: 周荣，这酒还真是好东西啊，难怪那么多人都喜欢喝酒。这一晚上我一边喝一边想，也算想明白了很多事儿。你说早先我完全可以利用我父母的关系，包括他们的影响力，就像某些人那样，脚踩官商两只船，跟秉义、被秉坤为你们家聚敛点家族财富什么的，让秉坤他们早一点住上大房子多好，何必等到50多呢？就算那样，秉义真的被抓了，我也不觉得委屈。此人倒霉呗。
1: 冬梅姐，我哥胃癌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
0: 你哥不让说。那会儿我跟你哥吵了一架，我们俩还差点闹离婚了。
1: 为什么呀？
0: 哎呀，算了，不说了，都过去了。反正我这辈子是肯定不会离开秉义的。
1: 他现在的情况
0: 不好，早就应该去复查了，但是他一直忙也没去成。
1: 我哥现在生死不明，我指的既是他的身体，也是他的政治生命。就算我哥违法乱纪，被组织上判了政治生命的死刑，但在我心里，他一样是我们的大哥，我们一样还得共同面对生活。
0: 但你要问我的态度，
1: 那我绝对不信。从小到大，在我心里，我哥一直是我的骄傲，是榜样，是主心骨，是顶梁柱。你说周秉义是贪官，打死我也不信。所以

不是因为他被调查感到难过和不公，不是因为他得了肺癌而感到难过和害怕，他太累了，这么多年。梅姐，咱们从十几岁就认识，你对我跟炳坤来说就像是我们的亲姐姐，你得是我们的依靠，得是我们的主心骨，你明白吗？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三更半夜跑出去喝酒，出点什么问题，我绝对不原谅你。

0: 北京调查组来那人，你知道是谁不？
1: 谁？吕川。
0: 他通通不说是个女的吗？啥女的呀？是姓吕的，吕川。你电话给我，我电话给我。吕川以前的电话。
1: 对。
2: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随最后再拨。
0: 咋？你说空号呢？
2: 你用你手机打一个，你给我电话，
0: 不能，我找来。啊，你给打吧。
2: 通了。
0: 啊。哎，川儿，我炳坤。你给我挂了啥玩意儿呢？你挂了？
2: 这。
3: 这瘪犊子，别叫唤，你这样，
4: 叫啥？这瘪犊子玩意儿，不，站，咱俩过去一趟不就完了吗？
3: 赶紧的吧，见面还三分情呢，对不？光子票的住户确实没有拿到拆迁款，没给的原因一是拿不出这笔钱来，二是经过认真核算，老百姓并没有吃亏。当年光子票位置很偏，离王家屯只有三四站地，根本不值钱。王家屯现在的商业区、医院、学校都建起来了，跟市中心的比一点都不差。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还赚呢？ 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亲自去看一看。
4: 当然要去，听说那里很不错。
3: 当时光子片改建方案是由市委集体决定的，周书记的初衷是想先把事情干起来，摸到石头过河。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落了一个环节，就是告知的环节，所以才让那些自私的人钻了空子。我们可不能把老百姓追求合法权益说成是自私啊。是。
4: 但从个人感情上，我确实认为这就是自私。这些年我一直跟着周书记，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贪腐迹象，而且他对于下属、家人可以说是很严苛的。
3: 吕主任，你们可以再深入的去调查和我们合作过的开发商和建筑商。
4: 正在调查中。
3: 那还要别的事儿吗？
4: 没有了，谢谢啊，特地麻烦你跑了一趟。
5: 这地儿能让咱进吗？试试吧，没看我这不尽量宝马车过来吗？这地儿人家看号不看车。
6: 那是以前，现在这地儿改成宾馆了，管的没有以前那么严了。俗话说，人高衣装，佛高衣装。是啊，不行我再想别的辙呗。
5: 杨同志，请问有什么事情？
7: 哎，您好。
5: 那个，我们啊是过来找这个
7: 北京来的吕主任，他就住在主楼八号楼。
5: 有预约吗？
7: 发小，我们都是发小朋友。
5: 怎么称呼？我给吕主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7: 哎，行，我叫肖国庆，肖国庆。
5: 好的，您稍等。
7: 哎，行，好。
5: 联系
7: 差不多啊，
5: 找一下吕主任。
7: 这不应该行，报上了名了都。
5: 来，哎，行了哈，哎，
7: 抱歉，不方便约见，请回吧。
5: 不，你没告诉他肖国庆吗？
7: 告诉了，按照您的原话说的。
5: 他本人说不行啊。
7: 是的，不好意思，请您配合。
5: 啊啊啊！啊

0: 啊，一啊，就是一二三，中间的第三个。啊，那你看看着，
1: 是李川吧？李川，哎，李川，李川，咋把窗户关上了？
0: 李川，李川，
1: 咋躲起来了呢？
0: 我你也不见呐。有本事你躲一辈子，
1: 这瘪犊子！
0: 这王八犊子，你说这……
1: 别喊，拉倒吧，你有人瞅着了啊！
0: 有本事你就躲着，你个王八犊子，别这样了，瘪犊子！
1: 秉义哥杀人咱都知道，
2: 别啊，他不是这样人，肯定没有事儿。
0: 那冤假错案你没听说过啊？

0: 你哥没事儿，他特别好。我们把你哥重生以来的历史都一一细细的查了，结论是特别清楚，特别清白，一切所谓的揭发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太不容易了，一个支配过一百几十个亿的人呐，连一分钱说不清楚的事儿都没有。我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 跟他相关合作的国企、民企，我们都进行了问询，众口一词，对你哥的品格表示敬佩，一碗清水一看到底。一般来说，我们调查他这种级别的干部，有着30多年的从政经历，最少也得1个多月，可你哥只用了10几天，因为他干净，太干净。
1: 云坤，我跟你道歉。你哥在我们单位干过，他应该能理解我。当时我确实不能见你，我们单位有纪律。你觉得我找你，为啥呀？给我哥走后门了。我哥啥样人，我哥有没有事，我比你清楚。我找你。
0: 我是想知道我哥咋样，他身体咋样？他有癌症。嫂子和我们说了，我们跟省里、市里领导都汇报了，第一时间把你哥送去医院做了个胃镜，昨天结果就出来了，没有复发。谢谢。
2: 你哥过几天就回来了，我们请他协助我们工作几天。我们的工作性质啊，容易得罪人，怕我们走了以后他遭报复，所以不能对外说。现在放心了吧？怕你着急，更怕你恨我，所以过来和你说一声，顺便道个别。这事一结束，我得马上回北京，没时间过来了。
3: 曹德宝，和你的关系还好吗？
4: 春儿，
3: 啥也不说了。
4: 我提一杯行吗？
5: 提。
4: 我讲两句话行不行？
5: 行行行，
6: 认真。

0: 结束基础的工作，我就要回北京了。以后每次回来啊，我都得来看大家。将来老了，走不动了，你们也不能把我忘了。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官，都不重要。你们忘了我不行。你们得记住，你们有个好朋友，叫吕川。
1: 我敬大家一杯，来，友谊万岁，
2: 万岁，
3: 万岁，
4: 万岁！
3: 爸妈走了以后，我才觉得有啥呀，也不如有个好身体。王家屯的房子咱也别争了，给大姐吧。咱的房给牛牛，咱俩出去租房。
5: 对，咱不要了。

0: 我们就是太精了，就拿于红一志说，咱就是错了，人家都为难成啥样了。对呀，他真的太难了，太难了。是得看看哈，灵一哥这次不但没事儿，这兴许能当更大的官儿。以你俩这性格呀，可不得好好的过来看一看。
1: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 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我叫大伟，二十来，我叫何，
2: 搞什么机构？
3: 入学年龄给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哇，是吗？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
0: 谢谢，
2: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4: 那飞了，
5: 要打牌
4: 了，
5: 喝茶，
0: 在这开心吧？
4: 一丢
0: 开心，我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2: 刚当几岁？
5: 92岁，
0: 92岁了。这是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2: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0: 大家都是好朋友。
2: 好姐妹，
6: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0: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6: 他让你走了。
0: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3: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百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0: 能行吗？
5: 哎，你今天玩的我哟。
2: 本来的我打我的打我不可以哟，总的在蹲着在电杆不来，要蹲要跌要卡劳力。哦，
5: 我搞卡劳力的。啊，
0: 什么？五世同堂。
5: 五世同堂。
2: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0: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5: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路买呀。
0: 谁给买的？
5: 两毛买的毛路哎。
0: 那
2: 个机器盖。

0: 啊，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1: 对对对对，
0: 自己编的，竟然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2: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3: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4: 妈给谢谢不，我要去。
2: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3: 我下不会啦。
2: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0: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5: 猪的胸烤肉。
0: 猪肉。
5: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0: 不错搭配哈。
5: 冬瓜、青菜，这就王芹菜。
0: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5: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咱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0: 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2: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0: 拜拜，慢走阿婆。
2: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呢？好好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小事麻烦你，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有你的干嘛？
12: 是吗？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关乎基层治理效能，也关乎群众每天回家的心情。2026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要事项统筹推进。4月，省住建厅启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我们在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物业服务6个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开展，集中整治。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从一部电梯、一张公告、一笔费用说起，看难题怎么破，民生如何落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每人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物业服务。那今天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海口小区的几位业主代表，他们在生活当中呢，都遇到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问题啊。
3: 我们小区八部电梯陪伴了我们28年的上下通行，由于使用多年，故障频繁出现，特别是当小区出现故障的时候，零配件都找不着，困惑了我们多年。
2: 今天邮政家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们物业这边呢，就是说也是一天到晚的去处理这些故障，我们也是说白了就是工作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这个政府这个资金补持以后啊，我们物业积极的配合业委会，在3个月之内把这个八部梯顺利的从拆装到验收到投入使用。
2: 那今年呢，海南的物业服务整治工作呢，聚焦重点突出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咱们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5: 主要工作呢，是我们这边是有做了一个5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高位推动，然后我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抓、企业主责、全员参与的这样一个治理格局。第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根据住建部的6类问题进行了全省4090个小区的这个拉网式的全覆盖的摸排。第三，我们坚持靶向攻坚，我们联合了省级部门进行了常态化的督导，压实属地责任。第四个是坚持长效施治，提高从业人员的能力素质。
1: 海南省老旧电梯更新申请条件，重点支持使用满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使用20年以上、故障率高、安全隐患突出、群众更新意愿强的小区优先。业主表决需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2/3参与，且参与表决的2/4同意。补贴按楼层定额，9层及以下每台10万元，10至18层15万元，19层及以上20万元。流程上，业主先统一意见，并授权物业或业委会向街道办或社区提交申请，经区住建局、发改委逐级审核，由省发改委统一申报国债资金。资金到位后，组织招投标施工。
2: 职能部门有应对机制，那咱们物业部门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了？
4: 电梯更换完以后呢，我们小区的就是说对这个电梯的这个故障，这个投诉也少了，我们的业主的满意度也提高了，我们小区的收费率也在不断提高。
2: 志杰老师，您怎么看电梯这个老大难问题？
6: 这次咱们审理整治物业服务领域里面的重要问题，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换就是列为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老旧电梯的更换列入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助范围。我看到媒体报道，这次海南

0: 就是超长国债，活得了239亿，就是专门来支持啊老旧电梯的更换问题，而且这个资助它的本金和利息都是国家给你出了，那不是跟很多小区业主不是解决了问题吗？还有我们看到政府在海怡办专门解决了异地投票问题，就是候鸟小区这个异地表决的问题，就给业主行使自己的权利带来了方便。那关系到我们小区的自己的利益，那当然应该积极的配合啊，这既是我们的啊小区的一个生活福利问题，更是小区业主的安全问题。
1: 电梯的问题在推进，另一笔账也在理清，小区的电梯广告、地面停车、快递柜，这些收入到底有多少，去了哪里？过去这笔账对很多业主来说是一本糊涂账。今年七月，海南省住电厅印发《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八月七日起正式施行，首次以清单形式明确了公共收益的来源，要求每季度公示收支明细，公示期不少于30天，并同步在业主微信群公开，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正在从制度层面一笔一笔理清楚。
2: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业主代表，您所在的小区公共收益透明吗？
3: 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共收益，你像地面停车电梯里的广告，还有这个快递柜之类的，我们真的不清楚，也没有什么大表小表啊，细枝末节啊都没有。
2: 业主说收益不透明，细节不清楚哈，那咱们物业公司在这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4: 作为物业服务的内容之一，关于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情况。那我们在23年进驻这个小区服务，也从23年就开始进行了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有些业主呢会产生一些误会，他说我没看到啊，或者我没有完整的看到明细表。那么我们也根据业主们的一些意见哈，进行了一些改进。比如说最早我们只是在我们的这个会服务的小程序上进行公示，后面有业主说可能小程序我刚入住，我没有加入这个小程序，所以后面我们包括纸质版本啊，从23年的上半年一直到这一阶段呢是25年的下半年，我们都有在楼栋的公示栏以及在我们的业主群里，在小程序上都进行了公示。
2: 那也就是说咱们在线上和线下哈都有进行公示。
4: 是的，是的，
2: 工作也在不断的完善。
4: 是的，这是一个持续改进的一个过程吧。
2: 这也说明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壁垒。那我也想问一下住建局的同志哈，那咱们在接到群众投诉之后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5: 那么一方面，我们的政监住建部门会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依规整改，另一方面这个也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来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我们海南目前业主费成立利率低，所以政府现在推出成立物管费，在没有成立业主费的小区或者成立业主费困难的小区，以及成立了业主费不履职没有履行工作职责的小区，来推动物管费的成立。
2: 陈总，那咱们小区有成立物管会吗？
4: 其实我们小区是应该是今年上半年成立的物管会。
2: 物管会和业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6: 物管会它是一个临时过渡机构，主要是代行业委会的职责，监督补齐我们小区治理缺失的这个问题，监督物业服务质量，解决我们小区的这个公共收益的问题，然后嫁接我们的业主反映物业的这些问题，然后督促物业解决小区的这个业主的诉求。
2: 小区建立物管会需要什么条件？
5: 不具备成立业委会的这个条件的小区可以成立物管会，比方说交付没有满2年，入住率不到50%。第二个的话是已经筹备成立业委会，但是业主大会没有能表决通过，就成立不起来，达不到法定比例的，这样的小区也可以成立物管会。那么第三个类别是这个成立了业委会，但是业委会他不履职，也没有去监督物业，

0: 那么经过我们证监两次督导，依然不履职的，那么可以由证监来组织成立物管会代行业委会职责。
1: 那成立了物管会之后，咱们物业公司

0: 解决了。
1: 现在我们省的这个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的整治工作还是一直在推进，然后也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呢，我们也是全力的推进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建设的工作，是想以此来破局，就是把从治标到一个治本的一个转变。海口和三亚作为试点的城市呢，就是在先行先试，已经实现了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应建尽建。
2: 其实客观的来说，造成这个浮屠站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从政策层面来讲，可能它政策有点滞后，但是我看到前不久咱们省里就专门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那就规定得很清楚了，什么是物业的公共收益，以及这个收益的来源，以及收益的这个要怎么处置。另一个层面，那就是物业管理的实体，就是我们讲的物业公司啊。这中间情况有很多方面，看到媒体报道的啊，就是说有的物业公司可能它出现了一个截流的行为，有的物业公司它可能瞒报，还有的物业公司呢，可能它那个公布啊，这个公布这个收入的这个账目啊，它可能流于形式，是吧？再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业主本身的层面也是有问题，普遍反映的大家就是说这个账是糊涂的，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份权益，他也不知道自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究竟有多少收益，是吧？也不知道怎么去行使权益，也不知道当自己的这种权益受到啊，比如受到侵害的时候，怎么去汇报啊，怎么去捍卫都不知道。那现在的省里就是一方面是要求很多小区成立物管会，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变得简单多了。还有一个，你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跟物业沟通起来也就方便了多了。
3: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4: 电梯换了，账目清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让不少业主心里不踏实，物业费交的不少，服务感受却参差不齐。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到底怎么才算质价相符？这个平衡点谁来定？怎么定？
5: 刚刚我们一起聊了关于电梯和公共收益的话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聊一聊物业费。那相信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想先听一下业主代表啊，说一说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的事情。
6: 我们小区呢跟其他的小区不相同，它那个老旧的电梯比较多，然后故障率很高，小区里面呢老人小孩也比较多，上下不方便。后面呢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成立了物管会，我们就可以跟业主沟通，跟物业沟通，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电梯重新改造升级了，更新了一些新的电梯。这样的话呢它物业费也没有改变，对服务质量得到了更好的提升。
5: 从业主的这个角度提到质价相符的这个标准哈，可能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我们再换个角度听一听物业公司的看法。
7: 关于这个质价相符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比较焦点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说白了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公平交易的这么一个范畴，怎么能找到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的这么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点。事实上我们也是有的，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是有相关的合同条款约定的，是吧？那咱们先1.5块的物业费，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有相应的一些约定，那2.6块的物业服务费里面也有相应的一些条款来约定。那么我们想大家还是应该回到我们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么一个约定嘛，就是物业服务合同嘛。
5: 那怎么才能让小区的业主觉得这个物业费交得值，然后物业公司又能良性的运转？
7: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取得我们业主们和我们物业公司之间的一个互信，是吧？人只有当在互信的时候，你才会听我说话，

0: 啊，当业主们能够信任这家物业公司，是在想把事情做好，是在想把服务做到位，想让业主们得到一个和美和谐的一个家园的时候，那你相信我，我会尽量去做。
1: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关于智驾相符的相关的问题哈，咱们主管部门怎么来界定呢？
2: 界定物业服务智驾不符的依据主要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及履约质量，
3: 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经济条件啊来定的这个物业服务和的内容和这个价格标准。我们也会指导建设单位和业主大会，按照这个公平智驾相符的原则去建立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然后下一步我们也会让业主还有建设单位的时候还会选用这个合同范本，就是做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1: 好，
4: 那实际上这中间就牵涉的就是物业有物业的难处，那个业主他有业主的期盼，再一个物业本身在那里讲呢，他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的标准，就是你的收费标准或你提供的服务的检测的这个标准公布于众，让大家知道，比如说你要跟业委会啊物管会要清楚啊，这是物业的代表在这里。这个啊恐怕还有一个情绪价值的问题，情绪价值，你的保安态度好一些，你的保洁态度好一些。那业主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主要还是要通过业委会或者物管会沟通，很多东西一沟通啊就好办了。
1: 那听了这么多，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哪些疑问呢？
5: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家小区物业存在智驾不符、公共收益不公开的这些问题，我们业主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反映呢？
3: 它有三个渠道，一个是通过12345的政务热线，可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在这个方面的投诉。然后第二个是海易办的 APP，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网上的这个问题的反映。第三个就是到我们属地的物业主管部门去现场反映这个情况，都可以三个渠道。
5: 那如果物业企业不整改怎么办？
3: 不整改的话，我们就会让属地的住建部门，是物业主管部门，他们进行一个核实。核实完了之后呢，我们依照海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就是对它进行相对应的处理。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是针对物业服务企业的一个信用扣分，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红 K 版的一个通报机制，然后把它列入到这个重点的监管对象里面来，然后倒逼物业服务企业就这个整治问题，提升服务质量。
4: 我们看起来物业问题都是婆婆妈妈的小事啊，安全问题啊，卫生问题啊，还有跟物业的纠纷问题等等，但是恰恰是这些小事把它集合起来就是民生的大事，它看来是小事，但是实际上就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是一个放大镜的问题，直接就是民生幸福问题的啊一个显微镜实金石。所以我们说就是小区的物业问题就在考验我们的基层治理。我们看到就是物业他希望能够通过物业管理得取合理的利润，没有错，业主他希望得到自家相符的服务，没有错，但是这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假如不平衡的话就会闹矛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物业没有小事，每一个小区每一个家庭的他的物业小事集合起来就是民生大事，这也是咱们这期节目聚焦民生小事，放眼民生大事。
6: 你看一下我们电梯，这个之前比电话大吗？非常大，使用起来特别舒服，载重增加了，宽度也增加了。
1: 电梯的维保是需要资金的，咱们这部分资金从哪儿来？
7: 维保资金是我们业委会出的，电梯的更换呢是政府出了2/3，我们自筹资金出了1/3。
1: 那这个相关的每一笔费用在使用过程当中业主可以详细的看到吗？
7: 我们会不定期的公布在我们那个公告栏和在我们大群里面进行公示。
8: 自专项行动开展。

0: 以来，全省1100余家物业企业签署自律承诺书，2066台老旧电梯完成更新，排查出的4817个问题整改率达96.9%。今年6月，全省物业类12345投诉量环比下降15.2%，信访量环比下降70%。
1: 从一部电梯到一张公告，从一笔公共收益的糊涂账到一份物业费的价值追问，物业服务领域的每一件事都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2026年，海南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让每一位业主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感谢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接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这场比赛由高尔夫的传奇人物尼克佛杜爵士坐东。那稍后您会看到的是比赛第四轮后半程的精彩赛况。那这场比赛可谓是好事多磨啊，前两轮的天气因素啊，导致比赛不断的被中断，因此第四轮正赛的开始之前也是先进行了一个第三轮的补赛，随后的第四轮又采用了双边开球的方式来加速。

比赛的进程，那好消息是第四轮现场的天气要明显的比之前好了很多，基本上在这个比赛的时间段内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雨，风也变得小了很多。目前从第四轮的进程来看呢，来自英格兰本土的球手乔迪恩应该说状态不错啊，他在赛事大半程过后啊，目前还没有吞下任何的 bogey。 我们看到他现在今天单轮的成绩已经是来到了负7，总成绩来到了负12，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目前领先榜上高居领先位的是马克彭吉，他领先一杆，总成绩负13。但是今天他的状态不能说不好，但是相较于乔迪恩来说呢还是差了一点，今天是一个负3的成绩。而且这边第八洞，这已经是他的第4打了，差一点点，如果这个球直接进洞的话，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提气的一件事情啊。在这个位置中国领也是直接让球擦到了洞杯的边缘。当麦吉宾来自北爱尔兰的选手，这是比赛第一轮过后的当时的领先者。现在排在单独第3位的雅各布斯和奥利森也是依然还有机会啊来染指冠军。王浩东，德国球员罗斯穆勒今天的状态也非常不错，目前总成绩已经是来到了负10，依然是非常棒的铁杆龚国岭。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2027年的莱德杯欧洲队的自动入围的名额也将最终尘埃落定。去年的比赛当时霍伊高兄弟啊，拉斯穆斯霍伊高是本身具备资格，尼克莱霍伊高也正是凭借这场比赛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第13的名次啊，通过积分正好挤掉了肖恩劳瑞，顺利的自动入围了莱德杯的欧洲队。那本身英国大师赛的举办球场钟楼呢也是莱德杯历史上举办场次最多的场地，总共举办过4届的莱德杯的比赛，尤其是见证过多次欧洲队的强势崛起。好，丹尼尔西利尔9号洞，好，再回过来看罗斯穆勒，差一点点，比较的可惜。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数是63杆，-9。从比赛的进程来看啊，乔迪恩还是有机会来冲击一下球场的这个记录。目前是跟马克彭吉一起处在并列领先位置。雅各布斯·鲍利森，小球在洞杯口掉线了。尤恩·福格森之前曾经是上演过精彩的老鹰，在球场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5杆洞3号洞也是这个球场的几个代表洞之一。长球救得漂亮，好，来看乔迪恩，算上他在今天还打了第3轮的补赛啊，这个今天抓鸟的数量真是非常多，第3轮补赛中他还抓到了2只小鸟。在出发之后，在第2到第4洞是连抓了3鸟，在6号洞又是抓到1只小鸟。没问题，依然是零 bogey， 今天的状态太好了。马平局这边也是顺利的推进，再次回到了单独领先位。其实他今天抓鸟的数量也还可以啊，9洞已经抓到了5只小鸟，但是很可惜啊，有2个 bogey 进账。这边雅各布斯科鲍里森来到了3的12洞，这样的话对他来讲不是个

好消息啊。西料这边就怕没问题。前九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 好，来看诺加德这边。来看唐白吉宾十号洞，这个洞也是球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洞，是一个非常短的四杆洞。今天的起位差着导致还不到300码。通常这个洞的设置会在300左右，从距离上讲可以选择一号木或者来直攻，但是从这个场地设置来看啊，前方一片池塘，这是一个风险跟机遇并存的洞。比较稳妥的打法还是用铁杆来开球啊，先过渡一杆。奥利弗林戴尔18洞推 birdie， 稍微靠右了一点，沿着洞杯转了半圈又出来了。低于标准杆8杆的总成绩。再回到十号洞看汤麦吉宾，短了。这边的果岭本身也很狭长，一侧是水，一侧是沙，因此选择一杆直攻的话，风险非常的大。12洞，雅各布斯科鲍里森，第二杆切到旗杆附近。那修二维拉10号洞下坡，这个力量收得太过了。就怕没问题。好，回过来看乔迪恩，从这个参赛的履历来看，他在巡回赛上还是一位不能算新人，但是也是资历很浅。2022年的时候，当时还在打欧巡赛的次级赛，2023年的时候才通过了资格学校的考试，拿到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参赛卡，而且刚刚开始打职业赛的一级赛啊，对于很多巡回赛体系当中中偏下的这些球员来说，甚至包括一部分中等的球员，其实资金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好的成绩，没有好的排名，就不会有赞助商愿意来扶持你。因此像乔迪恩在一边当着职业选手，一边还要在超市兼职做送货的司机，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是一洞，尤文福克森就怕。怕没进，吞下 bogey。那另外呢，这场比赛也是有4位中国球员参赛。丁文一、周艳涵、李浩彤、吴阿顺啊，可以说中国球手在 DP World 的巡回赛上所有的正式的球手都是参加了比赛，但是只有李浩彤唯一一个人获得了晋级。而且李浩彤在决赛轮也是打出了自己在这一周以来的一个最好的杆数，69杆。这样的话，他的四轮总成绩是-4，基本上排在30名开外，30名到40名之间。现在看是并列第37位。浩彤今天是在转场前后就到了后九之后，状态开始出现了提升，先是在par3的12洞推进了一个长推，40多英尺，13洞又是一个34英尺的长推，15洞的5杆洞是射下了老鹰，16、17两洞又连续抓到小鸟，只不过

在收官的十八洞呢是吞下了一个 bogey， 啊，转场之后，他是今天从后九出发，转场来到前九洞之后就没有拿到再好的分数了。但是尽管如此，这已经是李浩彤自 PGA 锦标赛以来拿到的一个最好的名次。洛德里格斯目前是负九，今天四鸟一 bogey。再回到十一洞球道看那球阿尔维拉。

这个国岭外隔离观众的这个绳圈拉得非常的近啊。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就有球员的球直接是砸到了观众的脚下，真是非常悬啊，再远一点砸到身上，这真不是开玩笑。好，看纳乔埃维拉，国岭后方回切，十三洞洛加德小鸟推，有了好球，负十一还落后两杆，也是目前的还是存在着争冠的可能啊，丹尼尔·希利尔，终于是推进了小鸟，应该是今天的第一支 birdie。前九是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是赛事2023年的冠军。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乔迪恩跟马克彭吉都是负十三并列领先，雅各布斯科鲍利森、尼克拉斯诺加德负十一并列第三的位置。

0: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1: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英国大师赛举办的球场钟楼俱乐部呢，位置是在英国的伯明翰。那伯明翰呢，也是英国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并且是一座将工业革命跟辉煌历史、现代都市等等元素完美融合的城市，也被称作是英国的底特律。那伯明翰的经典打卡景点很多，而且非常适合步行去游览，因为都集中在市中心。著名的建筑包括伯明翰市政厅、伯明翰大教堂、市中心的地标维多利亚广场，还有伯明翰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它收藏着大量的前拉斐尔派的画作。那另外呢，伯明翰的体育元素啊也非常的多，得益于足球的这个发展。伯明翰有着非常浓厚的足球氛围，阿斯顿维拉的主场维拉公园球场可以容纳42000名观众。伯明翰城还在计划建造一个新的球场，可以容纳6万多人。而且伯明翰的交通非常的方便，本身它自己有机场，距离市中心13公里。另外，不论是从曼彻斯特出发还是伦敦出发，到这里坐火车的话，都只是要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而在市区里的话呢，核心景区通通可以通过步行到达，而稍微远一点

店呢，你可以购买一张一日的交通卡，那就可以无限次的坐公交、火车跟电车，非常方便。另外需要提醒的就是，那这也是整个英国的一个特点，他们的天气非常多变，经常会下雨，所以出门在外随身要携带雨具，这个只要看到当地的群众就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另外还有很多的营业机构啊、商店什么的，他们在周日啊，很可能是不营业的，这是跟我们的一个区别。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这边大学尔维拉这一杆也是打偏了很多。贝尔斯托在五号洞，这也是今天从后九出发，转场来到了前面的九洞。哦，漂亮！一点点的右下坡，今天的第六只鸟。看来天气好了之后啊，所有人的这个成绩都在急速的攀升。麦吉宾来到哈三的十二洞，今天238码。嗯，这杆也是直接打穿了。整个球场基本上一多半的球洞都有这个水障碍的元素，因此还是很考验铁杆的精准。美隆克差一点。好，乔迪恩18洞这边，龚国岭的一杆。又是一次精彩的龚国岭放到旗杆附近，我们看他现在的神情也是非常的放松啊。17洞，上一洞刚刚是抓到了鸟。马空基这边开球偏了，这杆没办法，只能先过渡回来。丹尼尔·希利尔446码的11洞。哪怕是刚才抓到了 birdie 啊，今天整体的状态依旧没有起色。诺加德这边14洞，也是三杆洞打偏了一点没上来。哦，不错。这杆还是稍微欠了一点。阿尔维拉，短了。再来看11洞，肖恩·诺里斯现在的总成绩是正一。到麦吉宾12洞就怕，马冯吉保帕推没有推进，这样的话乔迪恩来到单独领先。彭吉跌落到并列的第二位，今天已经是出现了3个 bogey。

那就二维拉。十二洞的就怕好球，漂亮。好，来看雅各布斯克鲍里森，十五洞第二打，566码的五杆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前提是你要能做到两杆上。嗯，这杆偏到了左侧的右侧的这个沙池当中。彭基来到三杆洞十二洞，

现在感觉迎面上看还是乔迪恩最大，至少他今天的手感、今天的状态特别的好。领先榜上其他的球员啊，罗斯穆勒也今天状态不错，但是他差距有点大。其他的球员只能说是发挥的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啊。乔迪恩今天的这个状态是有一点超出啊我们之前的预料。嗯，这杆很漂亮，挺得很稳。再来看十二洞丹尼尔·希利尔，短了一点点，这个线其实很不错。好，雅各布·斯科奥利森，沙坑当中的第三打，这杆又过了，直接冲到了对侧的长草。彭吉很大的一个右线，没有完全的转过来。好，再回到十五洞国岭，看奥里森这边，这个线其实也是控制的不错，但是力道差了一点。希利尔就怕，落后四杆，到现在这会儿，以他的这个状态，应该对冠军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了。诺加德也是怕短了，吞 bogey。打到这会儿，这几位选手想追上去，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这个乔迪恩最大的竞争对手依然还是马克彭吉，也是上一赛季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三冠王。到麦基宾，这次香料球有了。嗯，今天的两只鸟还不足以抵消掉吞下的 bogey 跟 double。法布里佐·赞诺蒂十四洞，背靠背的小鸟。好，来看雅各布·斯科夫·奥里森啊，这边其实乔迪恩已经结束了比赛啊，看起来在十八洞收官的 birdie 也没有错过，背靠背的连续的两只小鸟十七十八，完美的实现了收官，目前是负十四的成绩，两杆的优势单独领先，今天六十三杆，非常棒的单轮杆数啊，追平了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也是从落后出发前落后七杆的这个位置啊，完成了一个大的逆转。当然，现在说他是否会夺冠还为时尚早，但从这个趋势看，他应该还是赢面最大。如果能够夺冠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啊！从超市的送货司机到欧巡赛的冠军，这条路非常的痛苦，他也为此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啊，彭吉想倒推，依旧还是短了一点，线仍然是抓得不错。那乔迪恩对于他来讲，还是需要去练习场维持一下手感，毕竟距离比赛的结束啊，还有一个多小时。罗德里格斯，八号洞长距离的小鸟推，嗯，已经推得相当棒了。好，诺加德这边。

再来看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现在还差三杆。嗯，但是还剩两洞，想追三杆，这个应该也没什么指望了。十四洞，丹尼尔·西利尔，195码的三杆洞。好，来看马光吉，一点点的左曲，这球也是看着是直接冲着观众去了。法布里佐三落地，其实他今天的单轮成绩应该也不错，又有了。还落后三杆，梅隆克第八洞。484码的四杆洞攻果岭，嗯，运气还不错，没有掉进沙坑，但是这个击球位置也让人站位也很难受啊。17洞，布莱恩特，美国的曾经的花式高尔夫球手，这推稍微短了一点。

塔抨击十四栋。这栋就怕应该问题不大，还剩下四个洞需要追两杆，相对十七洞比较容易拿分。哈尔，好球！单轮七十二的成绩结束比赛，总成绩负五。北龙克八号洞沙坑边缘的长草区往回切，短了没上去。好，看彭吉这边十五洞的第二打，这是掉进沙坑啊还是长草啊，这个方向看的不是很清楚。罗德里格斯 bogey， 收官并不是特别的完美，但是今天成绩依旧攀得很快，单轮六十九杆，总成绩负九。丹尼尔希利尔之前的开球还是平稳放到球道，看两杆能不能上来。好球，没问题。布兰特收官的这次 putt 推进，单轮七十一杆，总成绩也是负九。好，马彭吉第三打，好的，这洞啊有望缩小这个杆差。丹尼尔希利尔四十七英尺六英寸，先上后下长距离的左至右，好的，没问题。老鹰推推到旗杆侧，这洞有望抓下他的今天第二支 birdie。彭吉走了一个很大的右线，但是线抓太多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欢迎回到今年的英国大师赛，这场比赛也正式开启了本赛季的后九洞传奇。这场赛事结束之后是欧洲大师赛，再往后分别是爱尔兰公开赛、宝马 PGA 锦标赛、法国公开赛、登喜路林克斯锦标赛、西班牙公开赛、印度锦标赛跟杰尼塞斯锦标赛，这是整个传奇后九洞的这个赛程。那上一赛季的这个赛段最发挥出色耀眼的选手是亚历克斯·诺伦，这位瑞典老将先是赢下了英国大师赛，很快的又赢下了宝马的 PGA 锦标赛。而马克·彭吉也是凭借着在西班牙公开赛的胜利拿到了2025赛季的第三冠，也是上个赛季首位拿下三场胜利的选手。雅各布斯·鲍里森也是来到了收官的第18洞。这洞也是开球跟贡国岭都要过水，而且国岭又长又窄，还分成了三层，也是球场的一个标志性球洞。丹尼尔·希利尔今天的第二只鸟也没有抓成啊，17洞，法布里佐·赞诺蒂，老鹰推。哎呦，差一点啊！这一下，这要是推进了，这个冠军的归属真的很难说啊。刚才要是推进，就只差一杆了。今天抓鸟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多，7鸟，但是有2个 bogey。梅隆克的收官洞即9洞。那秀艾维拉是16洞。可惜了，差了一点点。梅隆克收官的宝帕没问题，这样的话他也结束了全部的比赛。69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8，来自法国的球手。好，丹尼尔·希利尔421码的4杆洞，16洞。再来看吧，彭吉还剩下最后的3洞，需要追2杆。来看法布里佐·赞诺蒂开球，开球就偏了，直接掉，这是应该掉进这片沙池当中了。18洞的雅各布斯·鲍里森上坡接急下坡。

成功的救下了帕，也是结束了比赛。单轮71杆的成绩，总成绩-11。好，来看彭吉这边。

这一杆过了之后的话，好，先来看诺加德这边，十八洞的旧帕，他也是赛事的前冠军之一，2024年的冠军，71杆的成绩，总成绩-11。彭吉这边，16洞如果不能拿下 birdie 的话，那最好的情况，17洞能射老鹰，18洞 birdie 还有可能是完成超越。从现在这个情况看，打平的概率也是很大。嗯，好球。丹尼尔·希利尔走一点点的右边的线啊，这个直接偏到右边去了。好，唐白吉宾，不，好球，漂亮，这杆极其的具有攻击性啊，直接选择从果岭左侧的沙坑这边弹过去，打到果岭外一点的长草，弹了一下，这样的话他在17洞是有老鹰啊，几乎就是必进的老鹰。来看泽诺蒂，这个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于果岭前的这一片池塘，从他的这个击球位置，好，乔丹17洞先来推老鹰，方向非常的好，但是就是差了这么一点点。

这是第五杆了。啊，十八洞收官洞的食物很致命啊，这个对于奖金的影响非常的大。原本是第二的位置，这下至少是跌到负十。来看麦奇宾，近在咫尺的老鹰推。嗯，好球。好球，二维拉。Birdie 负十一。托比耶·奥利森，十八洞长距离的推杆，嗯，尤文·福格森，哦，差一点点，这个线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小球已经向洞杯转过去了。但是只差了些微的力道。一个 double 也没进，一动就掉了三杆呢。这是名次急速的下滑，原本非常漂亮的后九积分卡。马鹏吉十七洞开球是偏到了树林里啊，那这样的话，这个乔迪恩的冠军稳了。十七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洞啊，这洞，而且他在树林这个位置完全没有进攻的角度，只能选择先过渡回来，而且哪怕打还没有打回来，还在树下，这么第三杆依旧没有进攻的角度。彭迪在这个十七洞这个五杆洞连就怕的现在希望都很渺茫啊。

第三档依旧要过渡。嗯，三杆终于打回到球道上。那九二维拉十八洞第二杆。马修乔丹也是十八洞龚国岭。

好，抨击，这是他的第四打。这杆尽管是上来了，但是这洞仍然极有可能吞下 bogey。那修尔维拉走右线。收官的 birdie 只差了一点点。这边乔丹也结束比赛，单轮72杆，总成绩负6。这样的话比赛结束，马克彭吉真的是17洞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啊，即便再怎么样他也不可能再完成翻盘了。要恭喜乔迪恩，一场堪称童话式的胜利。对他来讲真是非常幸福的一刻，他的妻子原本也是在替他担任球童，现在又带着孩子在场边等候应该是家人带着孩子在场边等候，一家三口甚至是一家五口一起来分享之后将要捧起的那座冠军奖杯。乔迪恩在会所应该已经等了90多分钟了。像马克彭吉这个不仅错失了一大笔奖金啊，最后这个连第二都要丢掉啊。丹尼尔·希利尔2023年的冠军，51结束比赛并列第二的位置，跟他一块的还有纳修尔维拉、雅库·斯科鲍里森以及2024年的冠军尼克拉斯·诺加德。马克彭吉成绩跌到-10，跟汤麦基宾、托马斯罗斯穆勒一起处在并列第6的位置。再次恭喜乔迪恩以-14的总成绩赢下了自己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第一场胜利。荣耀的冠军奖杯高高的举起，所有那些痛苦的时光终于有了回报。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16洞马克彭吉一杆送到了洞杯前方，五加球排在第4位的罗兹纳，18洞上坡之后小球磕了一下洞杯。

边缘，差一点点。加球盘在第三位的，又是冯吉在八号洞第四打，惊险的

0: 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体验极致享受的北京之旅，两组分别用10000元和100元玩转北京，

0: 家六十七。
1: 真正的大海怎么深？
2: 不能以态度的要求。
1: 这是我第一次
0: 坐在火车上看长城。
1: 钱也能玩得开心，
3: 是是是，谁苦谁知道。
4: 咱们现在是很轻松的，他们那组呢，就是在聊怎么省钱的问题。其实这
1: 感觉很爽。哟。
0: 一二三，
1: 进不去没钱，但是意思意思，然后从这儿进那个景山是不是？全价票2元，这个能花得起。
0: 怎么样，没有骗你吧？真的便宜，
1: 值值值值。
5: 饿着肚子去爬景山，不会吧？
4: 咱们中午去一个高大上的地儿，又贵又好吃的。
5: 哇，透过去就是故宫啊。
6: 对，这边是故宫的东门。哇，
4: 这景儿绝无仅有。哎
5: 呀，能被分到万元组真的好幸福啊。
1: Oh my darling。
7: 嘿，前面再来一个方向，
8: 好像神清气爽。没有没有没有，
9: 到头了吧。

0: 没，那还有的，你看现在它还是有点被挡住了。咱们要不加速吧？
1: 好，走。
2: 防人去嘛。哟，哎，他嘞，他嘞，他嘞。
0: 怎么样？
2: 这儿能看见景山，你看。
1: 哪？
2: 百元组遥遥相望就在那儿，坐着肚子在看故宫。
1: 哎，不过。
3: 当时这个中国有那个农民起义，北京城已经失守了。崇祯皇帝听到这个时候呢，他就跑到他这个后院景山，自缢在一棵老槐树下。所以景山呢，大家后来都会来说，这个老槐树就是当年崇祯皇帝啊结束了这个明朝的统治的这么一个地方。
0: 这个就三位数了，对，我们的预算其实完全可以承受四位数。
1: 那是不是有点少啊？
0: 对，也尊重他也搭配，但是咱们可以选，因为咱们不差钱。
1: 所以出来旅游。吃的舒心还是很重要的，
4: 人家翻译的也比较诗意，所有的口腹之欲说穿了就是爱的形式体验。
1: 那我要一个鹅肝吧。
0: 行，那我要三文鱼。
4: 为这种感觉干杯。
1: Cheers。
5: 这卖什么呢？看看。它豆汁好喝，多少钱？大姐，两块钱对吧？一袋，一袋是两块，真划算。行，好嘞，到时候告诉我啊。行。
3: 哦，怎么样？
5: 怪，
0: 巨好吃，巨好吃。哇，太嫩了。嗯，椒，那上面葱头，命运真是难以
1: 难以揣测，
0: 难以揣测呀、啊！
5: 咱们吃豪华，我们这儿两块钱豆汁儿，免费的咸菜，
3: 咸菜，
5: 咸菜没花钱，
6: 两块钱58，还有一百
0: 以上。你好。
6: 哎，
0: 好的 ，OK， 好，谢谢。哎，对，有个事儿，你知道长城有什么更奢华的玩法吗？
6: 哎呦，这倒是听说过一个玩法。
0: 啊，除了别爬啊，我可不要爬啊。
6: 有那个坐那个飞机去看的。
0: 啊，真的，现在北京都有飞机。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哎，这个信息，搜一下，搜一下，搜一下。
4: 你真有哎。
3: 从200块降到67，
7: 这是我第一次
3: 坐在火车上看长城。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0: 哇，这是机场吗？
1: 嘿，您好。哎，
2: 您好。啊，
1: 我们特意来，对，看长城。
2: 不是预约了那个固定翼的飞行吗？
1: 对。
0: 哇，这好多飞机啊！
3: 啊，听说他们那组今天是坐火车看长城。
0: 坐火车也挺好的呀，不一样的感受嘛。
3: 是是是，谁苦谁知道。
4: 这儿没位置吗？好，橄榄球，别打我前面，
2: 砰！这是最后
5: 的最后一个车吗？
2: 啊，太不容易了，终于。
6: 耶、yeah, ！我们有位置坐。
5: 我刚才就开始，
2: 我感觉这是横冲直撞。
7: 就这样吧。

0: 吧。
1: 离长城很近就可以看到了，是吧？
0: 对。
1: 哇，长城哎！哇，
0: 这是我们正前方全是八达岭长城。哦。从这边的残长城到前边这一块全是很近。
2: 那个，这下没错了。
3: 导游吗？
2: 那个。
4: 这是我第一次
2: 坐在火车上看长城，
4: 还几七块钱，这还挺值的。
5: 对。
4: 我不好意思，这个穷游我太累了，
2: 从200块剩下67。
4: 看长城，哇，好漂亮，没上去。
2: 你上次跟我说那个长城对你有特殊意义是吧？为啥？
4: 因为我跟我媳妇儿有长城之恋。哎呦！2007年刚来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在这儿认识的，缘分嘛。
2: 对。
4: 跪地的，大家都看着就。
2: 假装飞机。
4: 后来他送你到机场吗？
6: 哎，我们晚上在这边吃吗？
7: 对啊，这家餐厅很有意思。今儿天好，所以来这儿。嗯、
6: 对啊，在几楼啊？飞机要起飞的那个。
7: 对，刚从飞机上下的，咱们刚从飞机上落地，现在又往高了走。
6: 又往上。
7: 我觉得这至少是300米。
6: 数学没白和语文老师学。

0: 天。
1: 哎呀，你看远处那个，
0: 哇，我感觉那个像太阳洒下来，
1: 太棒了。
0: 感觉像俯瞰整个城市。
1: 飞机是看长城，在这儿看整个北京。
0: 北京，
1: 对，
0: 哇、哦，谢谢。
2: 这是晚上菜单，
0: 好，谢谢。
1: 你想想，100一天呢，咱们就非常幸福了。
0: 哎，真的是。
1: 把元祖都花在小吃上了，应该。
3: 吃懒农吧，再要一个那个什么肉饼吧。
4: 那正好6块钱。
3: 要不再来一个吧，要不然我们吃不饱吧。
4: 现在钱越来越少了，我们可得控制好。我们还得省点钱喝粥是吧？如果我们在万人组，我们可以涮个豪华火锅。
3: 鸡蛋汤是多少钱？
5: 那可以。
4: 他们一般是这个惊蛰雨水春分那个季节吃的。
3: 我就不想浪费。我不要牛肉面，我要面汤。
6: 面汤
4: 有没有单独来点汤给他？
3: 面汤
4: 连一碗热汤都没法给你啊！
3: 百元组，你不能有太多的要求。
4: 对，
3: 因为你穷。
4: 我们今天就挑战嘛，挑战自我是吧？
3: 5块钱，那个
4: 更值啊！
3: 这个比这个难。
0: 哇！
7: 第一道菜的话，就有海鲜有肉，然后我们推荐您搭配一款桃红的香槟，香槟的话搭配生蚝是非常爽口的。
0: 嗯，生蚝那股肥嫩味儿，还有冰爽，还有柠檬，整个把它的鲜味给提上来了。
1: 就是不能张开嘴巴太着急，把这个香味一定要留在里面一段时间。

0: 天结日常。谢谢。
1: 今天真吃太多好的了。
2: 运动运动。
1: 运动运动。
2: 对。
1: 幸福。晚上要好好消耗一下卡路里。
3: 虽然咱们是穷游，我们花2块钱给他们好不好？
4: 享受北京的夜，欢迎来北京，还是一个不眠夜啊！
5: 还可以看到鸟巢，还有水立方。
0: 咱这1万块钱还没花完呢。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你好，湖北。啊，
1: 哎，不错。
2: 哎，你看。
1: 哦，中式风格呢。
2: 肖倩订了一个景观套房，她的女士是订了一个奢华景观间。
1: 啊，太棒了，景观的。
3: 节目组还不错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哦，真的是万人组，还可以看到鸟巢，还有水立方。
4: 淮南 in 北京不眠夜。

0: 在不是没剩下什么钱了吗？
1: 是的，
0: 一、二、
1: 22块钱，一个人11块钱。咱们等一下，演出是免费的，是吧？
0: 对，这是为什么带你来这儿？
1: 免费的，
0: 现在最喜欢免费的东西，对吧 ？Talk show，
2: 脱口秀。
0: 对对对。
3: 说完以后退回来，第二位演员会出来重复前面的所有语言和动作，
4: 套套的，砰，套漏了。想起我母亲讲过的话，是一段英文。When I was quiet, there was a period of time when I was little quiet.
5: 想起了我母亲对我说的话 ，When I was little quiet。I'm fine, thank you.
3: 一点的时间到了，来吧。
6: 这颗星，那就是地球，爸爸就是从那儿来的。

0: 是两个男孩子，反正要好好消耗一下卡路里。吃那么多肯定胖了，哦，没有重量，这么轻，妈妈说体重胖了，就怪今天吃太多了。
1: 那你的意思是明儿你就改100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就是适当的
2: 加一些。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3: 我们还有20块钱。
2: 对，
3: 你想那个先，我想先。

0: 睡一会儿，起来再那个吃点，哎，刚好有2块钱可以买点早餐是吧？
1: 啊，你是说去麦当劳里面睡是吧？
0: 我要不然我们
1: 你找一个钟点房。
2: 听说有人要等明天早上的升旗跟肯德基占着座儿。
3: 那你们今天这个月快花完了吗？
2: 对呀、啊，好像还没呢。不成，我才反应过来，哎，咱这10000块钱还没花完呢，不能休息啊！走，去他那个楼上的酒廊看一眼。对，好，10分钟以后，拿回去。

0: 直也都会有人，快到那个升旗的时候，特别是很多人都会来这边休息和补给一下。哟，终于走到了，哇、哦，已经睡倒一片了。我
1: 喜欢的好多声音这么大，怎么睡？
0: 靠意念。

0: 几点升旗？六点多。
1: 六点多，对。
2: 朝霞呀，真漂亮！好久没有起床看这个日出了。天空泛起了鱼肚白。
0: 我们是百元组，开始了，开始了。

0: 整天这样一整夜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1: 没位置。好，橄榄球，别人打我前面。啊，
2: 太不容易了，从200块剩下67。
1: 面汤，你不能有太多的要求。
3: 声音这么大，怎么是？
1: 虽然咱们是穷游，我们花2块钱给他们好不好？怎么样？
2: 1块钱。
3: 这是我第一次
2: 坐在火车上看长城。哇，
4: 长城哎！哇，太阳洒下来，
5: 为这种感觉干杯！
6: 还可以看到鸟巢、水立方，
1: 免费了。

0: 没钱也能玩得开心。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啊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安徽社。
2: 从前，一位冒险家来到这座山上探险，在森林深处传出了奇怪的沙沙声，还散出一股超级臭气。冒险家跟着声音与气味一步步向前走，在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他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头怪兽在用石头打磨自己的尖牙。哇！尖牙怪大叫一声，朝冒险家扑来。
3: 好可怕！
1: 不用害怕，皮医生，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是真的。
4: 真的吗？呱唧讲的也太吓人了。
2: 不可能，尖牙怪一定存在的，呱唧勇士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看。
1: 好了，相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感应，这样就能拍到夜间活动的动物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0: 什么声音？
1: 我们去看看。
0: 尖尖的獠牙，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尖牙怪。
2: 我的小怪怪啊，真的有尖牙怪？
1: 也可能是某种长着尖牙的动物。这些蹄印好像是刚刚留下的，看来我们得仔细调查一下。滑稽，你带上工具和设备，准备追踪尖牙怪。
0: 收到，队长。
1: 皮医生，你留在营地里，说不定这个家伙还会再回来这里。
2: 好，好的，队长。
0: 尖牙怪，呱唧勇士来了。
2: 但愿他不会再回来。
0: 好臭的气味！巴克队长，你闻到了吗？
1: 气味应该是从这棵树上传出的。
0: 这难道是尖牙怪的气味？
1: 我们还是咨询一下谢灵通吧，呼叫谢灵通。
3: 怎么了，队长？
4: 谢灵通，我们在大别山上碰到这样一种动物，它有着尖锐的獠牙，长着蹄子，还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臭味，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我想你们是碰到了安徽社。
4: 安徽社？
0: 那不是尖牙怪吗？
3: 世界上没有什么尖牙怪，呱唧。安徽社是社科动物，看上去像鹿，但它没有脚，长着四只蹄子。在雄性安徽社的嘴里还有一对外露的犬齿，
1: 确实跟照片一模一样。
0: 这牙齿这么长这么尖，安徽社一定很凶猛吧？
3: 不用担心，犬牙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4: 既然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那它为什么会主动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呢？
0: 巴克队长，快看，
1: 是狼。
0: 安徽社一定是遭到了狼的袭击，才被迫跑到了我们的营地呢。
1: 我们得立刻通知皮医生。再见了，谢灵通。
4: 好，再见。
1: 巴克，呼叫皮医生。
2: 你们快回来了吗，队长？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5: 巴克队长，我这有……
1: 皮医生，皮医生，快回营地。
6: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2: 呱唧，巴克队长。

0: 我带你走。
1: 你们是逃不过我的鼻子的。
2: 谢谢你救了我，这牙齿之前就是你闯入了我们的营地。
0: 你好，我是安徽社安安，我只是想用你们的火来烘干我的香囊，并没想伤害你们。
2: 你的香囊在哪儿？
0: 就在我的肚子上。
2: 我的小乖乖呀，这味道可不太好闻，你生病了吗？
0: 没有，我们安徽社的香囊里能分泌出一种白色的液体，叫做麝香，它在干燥前就是这种味道。
2: 哦，我明白了，也正是这种味道把狼引了过来。
0: 是的，我只是想摆脱狼的追捕，但没想到反而把他们引了过来，真的很抱歉。
2: 没关系的，不过我想我们得赶紧逃离这儿。
0: 不行，我现在暂时用泥土盖住了香囊的气味，但如果站起来，狼肯定会立刻发现我的。你别管我了，你逃吧。
2: 你在这里等着，我带我的伙伴回来救你。
0: 真的吗？
2: 当然，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救助遇到困难的动物是我们的职责。

0: 藏得还真好啊。你不会以为只要把那股臭味盖住就能躲过我们的追捕吧？我们狼可是丛林捕猎大师呢。
1: 别跑了，乖乖的到我的盘中餐吧。
2: 艾文，快上来！谢谢，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3: 那当然，我们可是海底小纵队啊。
4: 各位还不能松懈呢。
5: 你们肚子饿了吗？我这儿有鱼饼干。
1: 比起这小饼干，我更想吃肉。
5: 不好吧，科科长，鱼饼干吸引不了那群狼。
2: 甲壳虫艇的速度不够快，这样下去我们是逃不掉的。
4: 管进，我们到山上去。
5: 收到，队长。我的老天爷呀，他们还真是难缠呢。
1: 这下你们没法跑了吧？
4: 宝鸡，注意我的指令。
5: 收到。
4: 大家坐稳了。滑翔模式。
5: 是，队长。
0: 兄弟们，我觉得回去吃点小饼干也不错。
5: 终于安全了。
4: 大伙没事吧？
2: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5: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保护了我。
4: 不用谢，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你身上这个味道，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一下。
5: 不用担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风干了。那万一这期间你又被其他动物盯上了怎么办呢？
2: 看，太阳出来了。
4: 有了。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阳光热烈的山顶上，借助太阳和大风，很快就能弄干你的香囊。
5: 好舒服啊。
2: 你的香囊确实不怎么臭。

0: 臭了呢，而且还变得有点香。
1: 嘿嘿，很神奇吧？我们香囊里的麝香干燥以后就会由臭变香。
2: 啊，真的好香啊！没想到传说中的尖牙怪原来是个香香怪。哦，不会又有狼吧？
3: 好香的气味。
1: 是我的味道。
4: 和安安很像，但是没有犬齿。我猜应该是一头雌性安徽麝。
3: 我喜欢你的香味，请问你愿意当我的伴侣吗？
1: 当然，我非常荣幸。
0: 原来雄性安徽麝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能帮它吸引雌性啊。
1: 是的，麝香可是我们安徽麝魅力的象征呢。
4: 那就好好享受你们的幸福时光吧。
5: 谢谢你们海地小纵队，
6: 再见了。
0: 再见
4: 再见。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安徽麝。

0: 拯救。
1: 啊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上。
2: 迷窟宝藏的入口就是这附近了，
3: 可看起来不像有入口的样子。
2: 嘿嘿，宝藏的入口一般都很隐蔽，只有专业的寻宝勇士才能找到。看我的！嘿，入口出现了。不是水怪，快跑！
4: 谁啊？打扰我睡午觉。
3: 是赶鱼，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2: 对不起，伙计，我们只是在寻找迷窟入口。
5: 美味的小猫和小松鼠，不用说对不起，我宣布今天是赶鱼幸运日。
3: 等等，我这有松子烧饼。
5: 味道还不错，但只够塞牙缝。我们赶鱼每天要吃几十斤食物，天想用这些小零食打发我。
2: 我有办法了，华仔你向上游，我来引开它。
3: 滑稽，小心点。
2: 嘿，这边
5: 小猫咪，我来了。
2: 再见了，伙计。
3: 我的天哪！
2: 呀，这是迷窟入口？
3: 是的，这个洞口和藏宝图上的一模一样。
2: 还等什么？迷窟宝藏，我们来了！出现了新的海怪，
3: 又有愚蠢的探险者来了。
6: 愚蠢，愚蠢，
3: 他们。

0: 想要探索未知，却不知道未知代表着危险，
1: 危险，危险，
0: 而危险也代表着死亡，
1: 死亡。啊
2: 啊、放马过来，勇士才不会怕你们。嗯，
0: 好耳熟的叫声啊。
3: 果然是你们的叫声，黑天鹅。
2: 好吧，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得继续寻找迷窟宝藏了。
1: 这不是游戏，
0: 这是来自迷窟安全员的警告，
1: 警告，警告。嗯，
0: 这个迷窟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珍爱生命，远离迷窟，
1: 远离，远离，
4: 远离，远离，远离。
5: 远离！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2: 敢于追来了，快跑！
1: 快跑！快跑！快跑！
3: 哇！伙计，这边！
5: 好晕啊！角落里有两只鹅！
2: 不好，黑天鹅有危险！
5: 大黑鹅，我来了！
3: 老公，这里有他！呀哈！
5: 没吃到小猫，还吃了一大口石块，我会找到你们的。
1: 爸爸，爸爸，爸爸，你在里面？爸爸。
2: 这些石块将入口完全堵住了，我们被困住了。
0: 不是困住，我们是被吃掉了。我早就说过，这个洞穴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所有的。
3: 别紧张，胖哥，会有人来帮我们的。先来块松子烧饼，放松下。
0: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味道还不错。
2: 花仔说的没错，别紧张，伙计，我们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6: 呱唧，花仔，发生什么事了？
2: 队长，我和花仔前往新安江寻找迷窟宝藏，现在和一只黑天鹅一起被困在了坍塌的迷窟里。
7: 坍塌的迷窟？你们有受伤吗？
0: 我必须声明，我们不是被困住，是被洞窟吃掉了。
6: 看来大家都挺有活力的。
8: 新安江的迷窟，我好像在中国漫游记里见到过。
2: 不好，队长，入口再次坍塌了，我们需要紧急救援。
6: 呱唧，
9: 队长，呱唧和花仔的信号中断了。
6: 立刻锁定呱唧和花仔最后出现的位置。皮医生，达西西，我们驾驶穿山甲艇前往救援。张教授，继续寻找关于新安江迷窟的线索。
10: 是是，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队长，前面就是坍塌地点了。
6: 好的，达西西，剩下的挖掘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7: 是和呱唧他们一起被困的黑天鹅，他出来了。
6: 你好，黑天鹅。
1: 大家，我别说我、
6: 抱歉，吓到你了。别紧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帮助被困的伙伴的。
1: 被困伙伴？是不是那两个勇？
6: 是勇士。看来你见过他们。哦，
1: 对，他们是勇士。他们说我们是迷窟安全员。对了，我叫安安，他们被吃掉了。
7: 看来呱唧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黑天鹅。
6: 别着急，安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
9: 队长，雷达显示这片迷窟非常脆弱，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生二次坍塌。
6: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迷窟的资料。巴克队长呼叫张教授。
8: 队长，我正要联系您呢。我从中国漫游记里找到新安江迷窟的记录了。这座迷窟被称为花山迷窟，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处庞大石窟群遗址。
6: 北纬30度？
8: 北纬30度是一条充满了神秘气息的纬线，在这条纬线上诞生了许多神秘的奇观，比如百慕大三角区、金字塔、珠穆朗玛峰等等。而花山迷窟也是这条纬线上的奇观之一。
7: 我的小乖乖啊，
8: 花山迷窟据说并不是天然溶洞，它是一座人工开凿出的地下宫殿，拥有36座洞窟，洞口众多。
6: 也就是说，除了坍塌的这个

0: 入口，花山迷窟应该还有其余入口。
1: 是的，队长，我已经将花山迷窟的数据传入电脑中。
2: 队长，距离我们不远处还有另一个入口。
0: 干得漂亮，张教授。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医生，将地图同步给达西西，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入花山迷窟。
2: 好的，队长。
3: 等等，我也去。
4: 前方安全，可以通过。
5: 我们离迷窟宝藏越来越近了，
4: 那就继续。
3: 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听。
4: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3: 作为一名合格的迷窟安全员，我必须告诉你们，没声音才是最可怕的。这么大的洞窟，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可能已经被洞窟含在嘴里了。看，是洞窟的口水。离开，未知代表着危险，危险代表着死亡。
4: 别紧张，伙计，那只是洞窟顶上的水。
5: 盼盼，放轻松，迷窟是不会吃动物的。
3: 不，这个迷窟会。这个迷窟曾经吃掉过我的同伴，非常多的同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和安安跟随族人迁徙，在路上来到了这个吃人迷窟的门口。族人们为了躲雨，全部进入其中。我和安安慢了一步，没有跟上。然后
4: 呢？后来怎么样？
3: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被吃掉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5: 冷静点，盼盼，也许他们是迷路了。
4: 对，这里这么大，还到处都是岔路。
3: 可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别说声音，就是一根我同伴的毛，一个脚印也没有。
4: 有脚印。
3: 这不是我族人的脚印。
5: 看来迷窟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
4: 也许是水怪的脚印。
3: 水怪
4: 在传说的宝藏周围一般都盘踞着凶猛的水怪，盼盼的族人也许就是被水怪抓走的。
3: 族人，水怪，我们还是离开吧。
4: 不，我们要跟上去，有水怪的地方就有宝藏，也有可能有盼盼的族人。
5: 呱唧，慢点，太着急可能会遇到危险。
3: 等等，我也去。
4: 好熟悉的香味。古老的金币，
5: 看来迷窟宝藏就在周围了。
4: 是水怪！
3: 快跑！
4: 小心！
5: 呱唧，盼盼，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是海底报告，花山迷窟。

0: 动队与迷窟寻宝记下。
1: 关机，你怎么了？
2: 宝藏！
3: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终于找到宝藏了！
4: 你们在这里？
1: 不好，水怪追过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3: 可是我的宝藏，我会想你们的。
0: 地图上显示就在前面。这应该就是华山迷窟的另一个入口了。
5: 队长，迷窟里信号很差，我们还是无法联系上呱唧和花仔。
0: 雷达探测仪也没有搜索到他们，看来他们距离我们非常远。
6: 盼盼，盼盼，听到请回答。盼盼，盼盼回我了。
0: 我们进去看看。

0: 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1: 别怕，只是一根石柱。像这样的石柱在迷窟里有很多。
0: 抱歉，是我们太紧张了。
2: 爸爸，
3: 呱唧，花仔，是你们吗？
2: 呱唧，
4: 呱唧，
3: 花仔，
2: 爸爸，
4: 呱唧。
0: 别害怕啊，我们只是有点紧张，可能是某个石块的阴影。
3: 小心！
2: 是那只怪鱼！
5: 给我好吃的，我的头！
0: 敢鱼先生，先别乱动，你受伤了。
5: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忙。不过，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好吃的？
3: 没问题，这些鱼饼干应该够你填饱肚子了。
5: 味道真不错，跟小松鼠送我的饼一样香。哦，
1: 松鼠？你说的是花仔？你追上他们了？
5: 虽然我很想尝尝，但我还没吃到。我顺着水流一路找，然后就遇到了你们。
1: 这么说来，呱唧几人没有经过地下河。队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呱唧几人的行进方向了。
6: 队长，因为暴雨，新兰江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根据雷达数据推测，华山迷窟内的几个洞穴有淹没的风险。
3: 好的，张教授，队员们，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5: 我会想你们的，那些美味的饼干。
0: 再见了，敢鱼先生，离开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7: 他来了。
8: 花仔，你先带盼盼离开，我来对付他。
7: 可是
8: 快走，区区一个水怪绝对不是呱唧勇士的对手。放马过来吧，我不怕你。盼盼，花仔，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怎么会丢下我的伙伴不管呢？我只是躲起来，用包里的绳索做了个捕兽网。让你吓我的夫人，我执着了。
7: 我错了，我不该吓你们的，我只是太饿了。
1: 盼盼，先停下，我

0: 废话。
1: 你是大灵猫？难怪一路上我都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原来是灵猫香啊！
2: 是你抓走了我的族人？
1: 才没有，我只是一只迷路的可怜猫，

0: 路暗暗的声音，到底走哪条路呢？
1: 我去给你们探探路。
2: 等一下，洞窟里有太多的岔路，贸然分开的话会迷路的。嘿嘿，
1: 我有灵猫星啊，只要沿途留下记号，你就能找到我了。我有办法了，带上它往上跑，只要跑到有信号的位置，队长他们就能根据定位找到你。
2: 好主意，你能带着队长找到我们。等出去了，我给你准备很多很多好吃的粽子烧饼。
1: 言为定。
2: 是呱唧队长，搜索到呱唧的信号了。
3: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4: 呱唧请回答。
3: 呱唧没有回应。达西西，锁定章鱼手表的位置，我们立刻前往。
2: 是队长。
1: 灵猫的香味消失了。
2: 看那边，那里有大灵猫的爪印，往前游。
0: 我们快点啊！没看到我已经吓坏了。
1: 前面没路了，
2: 这里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我们要尽快离开。
1: 那只能潜过去了。
0: 我们黑天鹅可以短暂的潜水。
2: 我在前面开路，盼盼，你咬住安全绳，别松口。
1: 殿后的任务交给我。就在前面了。
2: 盼盼，
1: 盼盼，慢一点。
3: 这是什么声音？
2: 盼盼，
1: 盼盼，坚持住。瓜子，带着盼盼先走。
2: 呱唧，盼盼，你没事吧？那
0: 族人，我看到了好多族人。我们出来了，呱唧呢？
2: 呱唧还在水下。
0: 呱唧，呱唧，
1: 我在这儿。
0: 呱唧。
1: 水位越来越高了，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
2: 快松口，爸爸，你拉不住我们的。
1: 是伙伴们，
3: 海底小纵队准备救援。
5: 是队长。
2: 队长，
1: 美味，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食物了。
2: 真可惜，我们没有把迷糊宝藏带出来。
1: 没关系，这场冒险已经是最棒的宝藏了，更何况我其实还带了一点。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24号石窟。

0: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一击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3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光子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光子片开发之后是它好几倍啊。
3: 有多少呢？
4: 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2-3百峰是有的。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份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

0: 妈，我跟萍萍商量好了，我俩租房住。啊？是我误会了。萍萍说想有一个自己的家，有点自己的小生活、小自由，没说非得要买房，只要我们俩住一起就行。
1: 大宝，那你辛苦一趟呗，你去一趟王家头那个房子，把户口本取回来。我这辈子跟你过的。
0: 户口本你都不忘家放呗？你说你这，你别坏了，别叨叨，挺高兴的事儿。
1: 快吃了，这还是回族盒饭了。
0: 妈，
1: 嗯，我爸都跟我说了，是他的错，他不该交那封举报信。
0: 不是举报信的事儿。
1: 为啥呀？
0: 和炳坤他们早就不亲了，我跟你爸在这帮发小里面算是心眼活，见识多，混得好，这混得越好，就越想跟更好的比，这比着比着，慢慢就疏远了，直到上回和你于红姨因为王家头房子的事儿给闹翻了。
1: 哎呀，好长时间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妈，
0: 嗯，你跟我爸这辈子一直都在风口浪尖上，有的时候聪明确实是好事，但是聪明过了就不是好事儿。牛牛，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好身体，就图有一帮好朋友吗？
1: 妈，人家都说我像您，大大咧咧的，拿得起放得下，别人嫌弃，勾引我在殡仪馆工作，我偏不。这份工作真正的意义，只有你去了那里，别人真正的做了才明白。只要你一身正气，什么邪气都进不了身。就像您当年貌美如花，放下面子给别人修脚一样。 我这不都是随了您了吗？再见。

0: 国庆，行，我热情点一会儿啊。国庆，忙着呢，快去，大点声，快去。我帮你吧。
1: 那啥，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我干哥他们呢？干哥？
0: 啊。
1: 哦，干哥是。你干哥找人亲哥去了，平一哥没事了，回家了，而且是上面认证的，好官，好领导。
0: 是是是。
1: 哎哎哎，你别不瞎弄我那菜啊，那菜都冻坏了，你给我放这吧。来来来，放这放这。
0: 德宝他不也是好心吗？是吧？我来帮你吧，你这腰也不好。他们啥时候回来呀？
1: 咋？你有事儿啊？这不是好久没见了吗？我说过来看看。看啥呀？有啥可看的呀？啊，是得看看啊。平一哥这次不但没事儿，这兴许能当更大的官儿。以你俩这性格呀。
0: 可不得好好的过来看一看。国庆，没必要吧？干嘛这么说呀？
1: 那我咋说话呀？咱们以前是发小，我当着你们的面这么说，换成别人啊，不一定背后怎么样嚼你们舌头呢。
0: 走吧，德宝。
2: 你杵
1: 着干啥呀？
2: 我
1: 走。

0: 这脸皮是有多厚啊？机关枪打不透啊！
1: 想啥呢？没想啥。
0: 没想啥是想啥呢？没想啥就没想啥。
1: 想乔春燕曹德宝了吧？
0: 我一想我哥受那些委屈啊，我就恨。你说这俩玩意儿，你说咋变成这样了？
1: 去一趟吧，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话说清楚，你以后该咋着就咋着呗。多大年纪了，不跟自己闹别扭了，心里恨着别人，伤的都是自己干。
0: 我要有那曹操那境界多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
1: 伯大，那我还是喜欢你的境界。
0: 我有啥境界？
1: 最高境界。傻。
0: 你咋那么烦人呢？
1: 行了，行，别玩了，睡觉。

0: 玩啥啊？睡觉。你那发言稿、演讲稿，背下来没？这倒背如流。
1: 吹吧，你去。
0: 那不怎么呢？我现在现场，我给你整一下子。啊，这我这一上场啊，肯定就是。 掌声非常热烈，对不对？好，好，好，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儿子曹远芳儿媳妇儿鲁萍萍的婚礼。在大家的声声祝福中，两位新人走到了一起。在这里呢，我。
1: 你这岁数大了，眼泪咋还不值钱了呢？
0: 行，开门去吧。我去开门去啊。
1: 这家伙来了。

0: 谢谢，里面请，里面请，放里边，放里边啊，谢谢，谢谢，
1: 来了，来了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里边坐，
0: 里边坐，里边坐啊，
2: 恭喜恭喜，
0: 谢谢，来里边坐啊。

0: 正式开通运营。
1: 这就行了是吧？这个慢点慢点啊！来来，我给他放上。你都冲这边啊？
2: 好，
1: 这就冲这边行。啊，
3: 坐吧。
1: 就在刚刚，倒上来，倒上呗，倒满我。
3: 今天要满
4: 啊！都倒上了啊！来吧，举杯吧。今天那个主题呢是欢送国庆倩儿，去深圳，欢送于红去看孩子，咱们来过店吧。
1: 啊，喝一大口啊，喝大口啊，来。其实我们啊，就临时去的，还回来呢。
4: 嗯，
1: 我今天啊，我多说几句。您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哪好不如家好。我们其实不想走，为啥呢？主要是舍不得大家伙儿，那哥们儿姐们儿都在这呢，一走了吧，就想你们。但没办法，孩子那边着急让过去，这不抱孙子了吗？我俩也过去照顾照顾。
4: 你们大刚孝顺，孝顺
1: 是
5: 好孩子呀。要说啊，咱这些孩子们都孝顺，我算看出来了。只要孩子们啊根正，这出息是早晚的事儿。
3: 谁能成想，你说这还能有一天考上研究生啊？
6: 大刚考上研究生了
1: 啊？你这在职的，我们也。

0: 刚知道的。
1: 那就是得边工作边读研是不？啊，
2: 不工作不行。说了，他那个老板特别看重他，就他那个大老板，现在不是中层干部了吗？说离那个高层领导也差不多了。哎
0: ，行了啊，你知道啥高层中层的瞎说？
3: 哎，大纲还是能干，你不然人能在深圳买房吗？
2: 到时候一到过冬，你就让我们两口子过去啊！哎
0: 呦，好，我这辈子哈，我哪都能管住你，就这张嘴我管不住，俺啥都往外说，该咧咧不该咧的全咧咧出去了。那咋的啊？人家那儿子们不优秀啊？我认为牛牛最好，牛牛最牛，就你们两口子。
3: 来来来，
4: 牛牛挺厉害。
3: 嗯。哎。
1: 来，来，我敬大家一杯吧。这么多年啊，多亏了兄弟姐妹们对我的帮助，谢谢大家。赶超他要是泉下有知的话，他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好，过得这么幸福，他也会感谢大家的。谢谢大家。
3: 来吧，咱为了赶超，
5: 啊！不说这个，
0: 来，谢谢。
5: 来，好，
2: 来来，我干一个。
3: 来来来，坐坐坐。
6: 干啥呢？这不聊孩子呢吗？这，
5: 你看这好
6: 事，看这是，看这姿势好。这孩子多好，就咱们这些孩子都优秀，牛牛这大家伙都优秀，但我觉得孙胜那最好。哎
0: 呀，你看，
6: 你说那么年轻就当教授了。
1: 孙胜那孩子啊，非让我过去跟他一起住，他就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这边。但是呢，其实我挺舍不得大家伙的。
2: 哎，去吧去吧，挺好的。哎呀，
7: 红姐，你得高兴。
8: 对，
7: 现在这时代不是原来了。咱集出来，明年就冲高铁，速度老快了，将回来随时。
1: 好，
5: 这样说得好，孩子们都好，都孝顺，我们就该高兴，
1: 高兴，
2: 高兴，
1: 高兴，
2: 高兴，
1: 高兴。
5: 今天咱不醉不归啊，
7: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好。哎，咋提前了呢？儿子，儿子，那在医院呢吗？什么情况？提前了。
1: 生了。啊，
0: 行行，那个我跟你妈现在过去。好嘞，好嘞，过去了。啊，走，在医院，在医院，生了。哎呀，经过那个。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省里找我谈话，一直谈到下班以后。
0: 这回彻底退了？
1: 彻底退了，参事、顾问、政协全退了。
2: 你干嘛呢？
0: 给咱们家第三代起名字，这不着急上户口吗？
1: 起名字轮得到你啊？人家有爹妈，有爷爷奶奶。
0: 人家秉坤正娟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咱们，还说以后让大孙子管咱们俩叫爷爷奶奶。我心想，肯定是为了弥补咱们俩的遗憾吧。我这起了几个，你看看行不行？
1: 笔画别太多就行，要不然给孩子增加负担。秉坤小时候为自己名字笔画最多，老不愿意了，有一阵子非闹着跟我换名字。
0: 那还不简单吗？就这样，老大呢叫周一，老二呢叫周二，老三叫周三。
1: 老二是个女孩，哪有女孩叫周二的呀？
0: 哎呀，你看看人家秉坤和郑娟哈。

0: 真是有福气，这一下子生了个三胞胎的孙子孙女儿。你说就连这个性别顺序都跟你们仨一模一样。
1: 哎，咱明天是不是也该过去看看了？
0: 行。
2: 写什么呢？怎么？
0: 别看啊。
2: 咱俩谁跟谁啊？我不能看。
0: 夫妻之间也得有隐私。
2: 这么多年，我不需要隐私。哎，随便看。密码，你生日后四位。
0: 不好意思啊，没兴趣。哎，
2: 你在网恋？
0: 蔡小刚，你说什么呢？我多大岁数，我还网恋？你亏你说得出来呢。
2: 神神秘秘的，我这两天啊也得出个差，有个公司给我递了个本子，我也看了，约我去北京聊一聊。哎，你给我看看。
0: 这，你同意了？你觉得这本子还行？
2: 剧本还是有挺大问题的，这故事啊、结构啊、人物台词都有待调整。
0: 说一无是处不就完了吗？那你还让我看什么呀？
2: 编剧肯定不是一个专业的编剧，但是呢，有一点是难能可贵的，非常的真诚，尤其是对贵州的那些大山的生活啊，描写的特别真挚，很有感染力。
0: 这么说，你同意接了？
2: 先去北京聊聊吧。但是呢，我就是很喜欢这个本子的气质，总是有那么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0: 你写的呀？
1: 那要不然我退休之后，我天天趴电脑前，我干嘛呢？我搞网恋呢，我。
0: 第一次写，四十集，三年时间，速度还可以。不是，但是你瞒谁？你不能拦我，你跟我说呀，怕我笑话你。
1: 我没想着这事儿就能成。我这写完之后，我就给一个影视公司的邮箱发过去了。我用的还是笔呀，没想到这兜兜转转就到你这儿了，这也太巧了吧。不说真的啊，小光，你不要因为是我写的就影响你的判断，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怕伤害我的自尊心，我这人你知道的，我宁可被拒绝，我也不要被施舍。
0: 实话实说吗？
1: 当然啊。
0: 现有的剧本水平离我拍摄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是谁呢？我给你改，我好好的改，把它当风向制作。

0: 你慢点儿！哎，行不行啊？啊？想跑来着，跑不动了。跑起来！谁能想到啊？几十年前，我每天都要在这桥上。 健步如飞地来回跑上它好几趟。哎呀，
1: 你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多年轻啊！那时候空气中都弥漫着青草的味道，能一样吗？

0: 这么多年了，好多东西都变了，可这座桥还依然是当年的样子。是，这座桥见证了我们的爱情，见证了我们的起点。
1: 冬梅，明天就是星期天了，你今天请假跑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冬梅，我妹妹都已经结婚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
3: 要是能调到军区去，以后肯定会有更多的机会。歌舞团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你别跟我说他们都不如我啊！我想说的是，
4: 苟富贵，勿相忘。你做到了，周秉义。
1: 咱们都做到了。

0: 想当官就不要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行动在规模密集程度、深入性以及制度探索方面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全世界都关注到中国政府正在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零容忍的
1: 还是咱们当年的兵团吗？
2: 这就是咱们当年的兵团，现在已经成了全国著名的度假区了。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那个吗？
3: 你再仔细看看。
1: 没，我可看不出来。不过空气真好哈。
4: 林毅。
1: 哎呦，
4: 周秉义，郝冬梅，
1: 这不是姚大哥吗？
5: 老姚，
6: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5: 退休了，来旅游嘛。

0: 小董跟孩子啊，前几年就移民出去了。最近这风声比较紧，国内有点待不住。我是不想走，俺这一句外语不会，到那儿亲戚朋友全都没有，很难适应得了。
1: 我也感觉这次的反腐力度是空前的，历史上没有过的。应该是总结了历史教训，痛下了决心。几千年的历史了，历朝历代最终都是倒在了执政各层的贪腐上。这一仗呢，是关系到我们党前途命运的仗，是一场必须要赢的仗。

0: 是输不起的仗。平爷，咱都退休了，就别再说那些官话了啊！大道理我也懂，哎，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什么？
0: 从政几十年，干干净净。哎，有没有人给你送过钱？有没有女人扑过你？你就一直没动过心？
1: 那倒也不是，我又不是圣人。
0: 所以说呀，你也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啊，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
1: 很简单，我怕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怕我死的时候没脸去见爹娘、见祖先。怕街坊邻居、同学师长戳我的脊梁骨，我怕死不瞑目啊！老姚啊，自首吧。
2: 聊着呢，
1: 啊，
2: 我就猜到你们在这儿呢，该吃药了。
1: 嗯。
2: 哎，哎呀，对了，刚才月月来电话了，听说我们在这儿遇见你了吗？说问姚伯伯好，他要不是去俄罗斯出差，他就也过来了。
0: 哎，他不是出国了吗？
2: 回来了，这不是自己创业呢吗？还是搞物流。
0: 啊，那就是跟那个长吉图发展战略有关系。
2: 反正现在整天啊，就是那个俄罗斯、韩国、日本来回跑，这不是搞那个东北亚开发吗？用他自己话说，这一不小心都搞成国际公司了。
0: 好，好。
2: 那我上去了，你们继续聊。
0: 嗯。嗯。你这是，这多少药啊？这么注意养生吗？
1: 病了，胃癌晚期。

0: 我都奔70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人均寿命才35，我都快翻倍了，够本了，有什么可难受的？
1: 不说了，您这个。

0: 你们家里都知道吗？出来的时候，我给全家开了个会，大家一致同意，生命的质量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他们就同意我们俩出来了。
1: 啊，其实我在这儿也住了很久，
0: 也想了很久。 每次都能想到我们在这儿挥洒的青春，而每每想到，依然还是热血沸腾。其实我个人的一些材料啊，我早就准备好了，就想着这几天就跟组织自首。
2: 保重，
0: 保重。

0: 咱们去那边坐会儿吧。
1: 你慢点儿。
0: 来，慢点啊。

0: 我想给秉坤给周荣写封信，我说你帮我记下来好吗？啊，小荣，秉坤，这是哥第一次给你俩同写一封信，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好爹娘，他们的三个儿女此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他们找对了各自人生的另一半。我想对你们说，对小光、郑娟这两个加入我们大家庭，并最终和我们血肉相连的人，要有感恩之心，恩爱夫妻最值得珍惜。秉坤曾经问我，对自己的一生满意吗？我说，很少有人对自己，对一生是完全满意的，但我是幸运的。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你们的嫂子。如果将来我不在了，嫂子的亲人就只有你们了，替我照顾好她。长兄如父，我还想给你们俩一点嘱咐。我们周家的人，以后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没有德行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以后不必非要成为大家所认为的成功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不爱家、不爱国的人。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 这雨咋还越下越大了？不行，咱俩打个车走。
2: 走走挺好的，空气多新鲜。咱俩也压压马路。
1: 压啥马路？多大年纪了，让人笑话。
2: 没人。谢谢呗。
1: 谢啥呀？
2: 求你个事儿啊。
1: 你先说，
2: 这下辈子咱还在一起呗？
1: 想得美。
2: 是，想想就美。
3: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0: 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要干啥？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桂甘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万寿还来接我们的，怎么不见人影？

0: 奶，我又饿了。
1: 不是刚才吃过了吗？刚才在船上都吐了。那尝尝。

0: 钱。爸妈为什么要来这儿啊？我家不是挺好的？
1: 支援国家建设。
0: 什么支援建设？
1: 就是让我们啊，天天有锅巴吃。嗯，
0: 那挺好的。
1: 到了，阿丽啊，快叫门，要有礼貌啊。
0: 有人吗？
1: 这是你自己的家，你爸妈在里面，别光叫门不叫人呐。
0: 爸，我是阿丽，还有阿奶。爸，开开门。
1: 长生。
2: 您是何家老奶奶
1: 啊？
2: 长胜叔和美星婶去保健院了，美星婶要生宝宝，我妈让我在这等您。啊，这个是长胜叔让我交给您的。
1: 哦，哎呦，你看看，你爸给你留的，快拿着。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张秋芳。
1: 秋芳，带我们去保健院好吗？

0: 长胜叔，
1: 长胜，
2: 妈，奶奶来了。
3: 妈，舅舅来了。
1: 母亲在里头啊。
3: 说话就要生了。哎，快把东西放这儿，来来，过来。
1: 阿丽啊，在家老惦记着你爸，见面怎么不叫人呢？快叫呀！
2: 都长这么高了。
0: 爸。
3: 哎。哎，叫文，叫奶奶。
1: 有我来，奶奶抱。
3: 奶奶抱一下啊。我。
1: 哎呀，叫文啊。
3: 不知道叫奶奶啊啊。妈，找人看过了。啊。这回啊，一准是儿子。
1: 真的。太好了。
3: 妈，你们别在这儿等了，钥匙。
1: 不用不用，一起等，一起等。
4: 唐主任，
5: 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长胜和美心发愁吗？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6: 他和长胜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他，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7: 刘美心家属，
3: 我是
7: 小妹。
3: 啊，
1: 嗨，长胜，一样，男女都一样。
3: 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0: 我爸咋了？
1: 没咋。

0: 美心，喝点吧，月子做不好，姥姥要受罪的。你看，长盛托人去弄来了红糖。现在这年头，红糖多难弄呢。来，他心里有你的，喝吧。
1: 要是心里有我，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来？
0: 说是单位里有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他想生男孩，我也想啊，可我就没这个命。
0: 呀，照理说啊，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毛主席都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要怪啊，就怪我。我要像别人那样秃噜秃噜三个五个光头生出来，怕谁呀？长盛也是心里寂寞。我们家里四个。

0: 你还知道回来？嘿，你看咱们闺女多懂事啊，不哭不闹的。
1: 说了没力气哭了，
0: 那是大人饿的，下的奶不够孩子吃的。哎，你看。
1: 明天我再去高点馓子，泡着给你吃。你联系学校了没有啊？家里得读书。
0: 联系了，都办好了。你就在家好好做你的月子，什么事你都不用管啊。
1: 何长生，你给我听好了啊！不要以为我生了丫头，你就给我挂着个脸，怪我。
2: 咱们可是生产合作社，我不是独家经营，知道吧？合作社，知道知道。
0: 长生，
2: 哎，
0: 要帮忙不？
2: 啊，不用不用。哎呀。
0: 老何啊，你这个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羊蹄兔皮都点了，猪鬃什么时候点啊？午饭前能不能给我过？
2: 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
0: 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
3: 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4: 对，丫头。哎，恭喜啊！哎呀，又生个丫头啊？
3: 第几个了？这仨，第四个。
4: 这第几个？
3: 仨，四个。坐坐坐，
0: 这可太有本事，刚亲了。
3: 哎呦，
0: 你秃噜猪毛呢？
3: 哎呦，怪我，
0: 哎呀，
3: 忘了跟您说我。
5: 新同学，吴佳丽同学，你自我介绍一下，
6: 打一套拳行吗？
5: 也行。

0: 坐到中间第四排。
1: 谢谢老师。
0: 同学们拿出课本，翻到第五页。

0: 让开！
1: 上午打的那拳看着很厉害呀、啊，
0: 你管得着吗？
1: 你哪个山头的？
0: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呦，那我来帮你数，一，
2: 快来帮忙啊！

0: 妈，我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嗯。哎呦呦，爸爸回来了。哎，怎么了？嗯。愁眉苦脸的，单位不顺心啊？
0: 你说咱们大老乡还是同乡吗？
2: 妈，你说，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他怎么就？真真是的，
1: 嗨，我们两家结的仇啊，又不是一天两天。
0: 他今天又取笑了，说咱们家没儿子。
1: 阿丽啊，你爸回来了，摆桌子吃饭。
3: 嗯，菜这个汤里一点油性子都没有。
1: 来，
3: 这几年国家困难。熬吧，早晚会好起来的。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找找朱老大，看看能不能再搞点馓子，搞两张肉票什么的。
1: 哎，对了，我今天啊，我炸了油滋了。
3: 嗯，
1: 家里快去拿来。去啊。
3: 嗯，奶奶使唤不动你了。我去。

0: 没有啊，哪有游资了？
1: 兴许是让耗子给吃了吧。
2: 哎呦呦，瞧我这记性，我今天忘炸了，明天再炸啊。
3: 妈，用什么炸呀？总共就那么点猪皮。还不说，以后你要偷吃啊，嘴抹抹干净，搁着桌子都能闻到味儿。
4: 我没偷吃，我就是不小心看到了，没忍住，
3: 然后就放自己嘴里了，那就叫偷吃。
4: 不叫偷。
1: 那不叫偷是什么呀？那是给你妈补身子的，快给你妈道歉。
4: 我错哪儿了？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咱们家东西都紧着妈吃，我们就不能吃？地主阶级在搞特殊。
1: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是不是找打呢你啊？
3: 行了行了，吃了就吃了，尝尝你别在外面吃了气啊，回来撒啊，
2: 多少说两句啊。

0: 少放点。你妈呀，这不是搞特殊。
1: 馓子是她吃，豆腐乳是她吃，油刺辣是她吃，我腌的鸡蛋也是她吃。我们就只能吃咸菜、面糊、窝头、酱油汤，凭啥？
0: 凭她给你生了妹妹，凭她对家里的贡献。你知道生孩子多辛苦吗？一家人呐、要团结啊。
1: 那爸也不团结，来的那天生了妹妹就不高兴。
0: 你爸呀有自己的烦恼。
1: 什么烦恼？我就是想要个儿子嘛。
0: 你人小鬼大呀，你长大了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得多吃点才能快点长大，现在老是吃不饱。
0: 哎，过两天来给你做个小灶怎么样？
1: 好，我去跟他道歉。
0: 嗯。

0: 妈，我给您道歉。
1: 你看，你看，你看，孩子知道道歉了，你这当妈妈的大人大量啊！按理说今天呢，我也有不对的地儿，啊。
2: 何佳丽，你知道来道歉，知错就改，是个聪明丫头。你是个女孩，女孩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你又是老大，你得帮着家里干活儿，还要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好两个妹妹。
1: 嗯，对，那以后啊，你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都不能偷吃东西了啊。
0: 知道了。妈，祝您早日给爸生个大胖小子。
2: 嗯，这是你教的？
1: 没有啊，你胡说什么呢？
0: 你自己想要个儿子，还说我胡说？哎，谁呀？来了来了。
2: 谁呀？呦呦呦！
3: 凶手呢？
2: 啊，
3: 把凶手交出来！
2: 你说的什么凶手啊？
3: 哎，你。文婶，您看看，头都打破了，大出血了，
4: 这笔账必须算清楚了，全是你大孙女干的呀，这才来几天呀，这不是我土匪吗？
2: 你说什么呢？你
1: 谁是我土匪啊？
2: 这话说的这么难听，
1: 怎么了？
3: 长胜，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你看看啊，看看，这脑袋都打秃噜皮了，这事得给个说法吧，怎么办？
1: 小丽，小丽，这是不是你打的？
3: 老实交代，
0: 不算是。
3: 你还狡辩！
1: 你让孩子好好说。
2: 是啊，
0: 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回家，还说要对我不客气，我就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自己没站稳，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5: 嗯，对，是我自己。
3: 你别说话。 听见了吗？
2: 听见了没有？推了一把，承认了。
1: 小丽啊，去跟魏明道个歉。
0: 怎么又道歉？
3: 长胜，这可不是道歉的事儿，这事儿说小小说大大。今天我不怕说句咒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家魏明这脑袋让你们女儿打坏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家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2: 那个家里有红药水，我看就蹭了一点皮，我给他擦一下吧，消消毒。
3: 没事，这可不是就擦了点皮呀，啊，你表面上是啊，只是打破了皮，可脑袋呢？脑袋有没有打坏？脑袋要是被打坏了，你们谁负得起责？
1: 小丽，道歉。
0: 我没错，他们欺负我，我是自卫反击。
1: 道歉。
0: 对不起，
1: 你态度再诚恳点。
0: 对不起。
1: 去跟魏明握个手。
2: 来来来，很好了啊。
5: 我可没告状。
1: 你看这孩子也算是和好了。魏明呢？你个男孩怎么打不过女孩子呢？
3: 我们家魏明那一直都是三好学生，从来不打打杀杀。这世界上有一种人真可怕，那就是看别人有啊，他自己没有，他真难受啊！
1: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这都已经道过歉了，还
3: 道歉也不行。
2: 哎，这样这样，我熬了一碗猪油，给魏明补补，好吧？
1: 妈，
2: 魏明，来，猪油给你补补身子啊。啊。
3: 拿着，
2: 好了，
3: 要有什么后遗症，我还得来找你们。
2: 走，
1: 记得把碗拿回来。
6: 这下好了。

0: 高兴啊。
1: 阿奶不是答应给你弄小灶吗？
0: 阿奶，
1: 啊，
0: 这什么呀？能吃吗？
1: 苦菜能吃。那阿丽，
0: 这个。
1: 一会儿啊，再去找点大姑娘腿儿，还有啊，灰菜，都能吃。

0: 少刷点啊。
1: 好。
2: 妈，这是什么？能吃吗？没见过。
1: 能吃，大补，
3: 大补补。
4: 嗯，不错不错。
5: 对呀。
1: 对呀，你看姐姐吃的多好。佳丽啊，别紧着吃，喝点汤。嗯。还行吧。

0: 这都是没用的下脚料拼的，不过质量是没得说。你看，你看这里子，嗯，
1: 行，这样吧，明天呢，我就出船，到那儿我就帮你打听。
0: 行，
1: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个东西也不好出手，肉票也不一定好换，啊。
0: 你得耐心等待。哎呀，
1: 不行，我是能等，我老婆等不了，她着急吃肉，她没有肉吃，她就说她心慌，她就说她没力气，身体不好，
0: 她再吃不上肉，她回头把我都能吃了。
1: 好，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一斤肉票，是帮别人换的，你先拿回去给弟妹应个急，弟妹的身体也要紧啊。哎呀，先拿着吧。
0: 行吧，总好过没有。
2: 怎么还不睡啊？嗯，
0: 哎，猜我弄到什么了？嗯，
2: 什么呀？
0: 人家解开了。啥？哦，<笑>就一张一斤呢。知足吧，要不是朱老大帮忙，连这也都没有呢。
2: 嗯，
3: 我回头再想想办法，再去弄点儿。
0: 你放心，但凡有，肯定紧着你。要不咱们这个生产合作社怎么经营下去啊？你得把地养好了，才能种庄稼。
2: 我你的，种子才重要呢。<笑>
3: 妈，
2: 哎，回来了。
3: 哦，咱哪回来呀？
2: 排队，但是人太多了，没弄到。什么呀？肉。哎，妈，明天早上我上早班，
3: 你去兑行吗？
2: 行行行，
3: 吃肉吧，我去兑。
2: 你这个丫头片子的，你这凑什么热闹？
3: 她呀，会兑，兑过别的东西。
4: 妈，奶，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哎，请问这肉怎么卖？你家大人呢？一会儿就到，我先来排队。哎，来了来了，肉来了！哎呀，这一天啊，也就头十号吧，能买上肉那就不错了。
1: 是，这怎么办？哎呀，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咱等着哈。哎，不是同志啊，你怎么是还串钩呢？
2: 我排半天了。
0: 看见没有？看啥呀？
1: 你们当这是垫脚的？这是我排队的记号。你没来之前我就到了。
3: 这不家里有事回去一趟吗？
0: 懂了吧？懂什么呀？哎哎，同志，你不能不讲道理呀，你。
4: 他讲的就是理。这人怎么这样呢？干你啊！
0: 谢谢。哎，你这里头还有没有肉啊？
4: 半个月以后。
0: 小姑娘，你干嘛呢？还不回家？
4: 师傅还有肉吗？你没听到吗？卖完了。您看我瘦的，您
0: 得心情好，行吗？就剩这个了，要吗？你看着我干嘛呀？这也是猪肉啊。
4: 那这怎么算？这个呀。
5: 我还真没算过呢。要不这样，这次先算二两，记下，下次我来再用另外8两。这小丫头，
0: 行。
5: 做好了。哎呦，这味儿出来了哈！
4: 你我不吃，
5: 我不吃。
4: 你看看，这猪这么肥，怎么尾巴那么小啊？哎，你还切它干什么呀？你弄点滋味，你就嚼吧嚼吧，你就都吃了就完了呗。
5: 有肉一起吃。
4: 可惜了啊！这一大早让他去买肉，你拎了这么个玩意儿回来，还把肉票给用了。哎，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嗯。
6: 小丽，开门！开门！开门！别抢！谁呀？何家大丫头呀？
7: 汤婶，把早上串钩的肉还给我。
6: 谁串钩了？我早起不是给你们讲清楚了吗？那傻丫头怎么听不懂人话？赶紧回去吧。
7: 你不把肉还给我，我就不走了。
6: 够。 他讹上我了，我就不跟你怎么了？这是我们汤家的肉。哎呀，我发现你们何家是真有意思，自己家排不上队就算了，还派个小丫头来恶心我。行，我今儿就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妈，
7: 爸让我出来看看，他等你端菜等急了。
6: 真不是时候，来了来了。
0: 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丫头，你这辫子真格呀！
7: 割了就送你。嗨，我说的意思是，那个太短了，也不太好看呀。我不要好看，我就要短，男孩那样的短头发。
4: 好吧，佳丽，还真是你啊！你做啥妖呢你？你大晚上一个人坐这儿干啥呢？你还把头剃成这个样子，我都没认出来你。咋了？

0: 谁欺负你了？说话呀。
1: 爸，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0: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过呀？
1: 那你是不是想要个儿子？
0: 你问这干啥？是，我一直想要个男孩，咋了？这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那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1: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0: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1: 我可以不嫁人。
0: 你净胡说。你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呀？你长大了也要嫁人的。你说一个家里头能没个男孩吗？要是没有男孩，一家人将来都得受人欺负。
1: 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行不行？
0: 行。咋把头剃了？
1: 像不像男孩？
0: 像，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自己去剃的。想不想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哪儿？
0: 有好吃的。
1: 娘，
0: 走。

0: 咱别给他都吃完了啊，好友想来的时候咱们还过来好不好？
1: 好。
0: 你好，你得问你猪呗，看看他同意不同意啊。
2: 使劲吃，多的是。看得出来啊，
0: 嗯，
2: 偏心眼啊你啊。
3: 后来他就拿了好多大胜仗，最后这花木兰就成了个大将军。
1: 哎呦
3: 回来了。
1: 怎么回事啊？来我看看。
4: 这头上有虱子，索性就给剪短了
1: 啊，
4: 慢慢再长吧。
1: 都是碎头发，赶紧换衣服去。
4: 没心睡了。
1: 怎么回事啊？哦，
5: 人家想当个男孩，好保护咱们全家。
1: 心真重。

0: 干嘛呢？我来吧，我自己能行。
1: 这水深，掉下去可麻烦了。给我。
0: 那可说好，钓两只，一人一只。
1: 好。
2: 跟谁都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1: 保证不说。
2: 哎，我到了。
0: 合作愉快。
3: 哥，
4: 你干嘛呢？不回家？不回家站这干什么呢？哎，
1: 我眼睛迷了啊！
4: 来来来，我看看。睁开！哎呀，睁开！睁开！

0: 和家里一起掉的，
1: 怎么又是他？这个小魔性，来起来，你看着他，我得炸他去。
2: 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
3: 怎么了？怎么了？
0: 都是何家大丫头干的，你看看，把咱要命的手指头咬成什么样了。
1: 还咬的吗？
0: 老鳖咬的。
1: 哪来的老鳖啊？
0: 我抓的。
2: 你撒谎，就何家大丫头给你的。
4: 哎呦，
1: 别！
4: 这可是大补的。
1: 哪来的？
5: 早上钓的。
0: 你钓的？
4: 真肉啊！可不真肉吗？有形补形。
1: 补什么形啊？
4: 你吃了就知道了，吃了就行了。谁呀？
5: 敲门呢。
6: 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们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挖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
1: 啊。
4: 同志，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
1: 对呀、啊、我们都是工人阶级。
5: 对呀、啊、
0: 那你这端的是这是什么？
4: 这都是前两天他爬进来的。
1: 哦，就前两天下雨哈，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
0: 同志，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
1: 对对对对，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哈、啊，没有这事儿。
4: 是，他说的都没证据。
0: 怎么没证据？人证在这儿呢，儿子。别怕，说。

0: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1: 哎呀，孩子的名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0: 常胜，
2: 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
3: 啥？
2: 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
4: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一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关乎基层治理效能，也关乎群众每天回家的心情。2026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要事项统筹推进。4月，省住建厅启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我们在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物业服务6个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开展，集中整治。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从一部电梯、一张公告、一笔费用说起，看难题怎么破，民生如何落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每人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物业服务。那今天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海口小区的几位业主代表，他们在生活当中呢，都遇到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问题啊。
3: 我们小区八部电梯陪伴了我们28年的上下通行，由于使用多年，故障频繁出现，特别是当小区出现故障的时候，零配件都找不着，困惑了我们多年。
2: 今天邮政家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们物业这边呢，就是说也是一天到晚的去处理这些故障，我们也是说白了就是工作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这个政府这个资金补持以后啊，我们物业积极的配合业委会，在3个月之内把这个八部梯顺利的从拆装到验收到投入使用。
2: 那今年呢，海南的物业服务整治工作呢，聚焦重点突出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咱们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5: 主要工作呢，是我们这边是有做了一个5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高位推动，然后我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抓、企业主责、全员参与的这样一个治理格局。第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根据住建部的6类问题进行了全省4090个小区的这个拉网式的全覆盖的摸排。第三，我们坚持靶向攻坚，我们联合了省级部门进行了常态化的督导，压实属地责任。第四个是坚持长效施治，提高从业人员的能力素质。
1: 海南省老旧电梯更新申请条件，重点支持使用满15年以上的住宅。

0: 电梯。使用20年以上、故障率高、安全隐患突出、群众更新意愿强的小区优先。业主表决需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双2/3参与，且参与表决的双3/4同意。补贴按楼层定额，9层及以下每台10万元，10至18层15万元，19层及以上20万元。流程上，业主先统一意见，并授权物业或业委会向街道办或社区提交申请，经区住建局、发改委逐级审核，由省发改委统一申报国债资金。资金到位后，组织招投标施工。
1: 职能部门有应对机制，那咱们物业部门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了？
2: 电梯更换完以后呢，我们小区的就是说对这个电梯的这个故障这个投诉也少了，我们的业主的满意度也提高了，我们小区的收费率也在不断提高。
1: 志杰老师，您怎么看电梯这个老大难问题？
3: 这次咱们审理整治物业服务领域里面的重要问题，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换就是列为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老旧电梯的更换列入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助范围。我看到媒体报道，这次海南就是超长国债获得了239亿，就是专门来支持啊老旧电梯的更换问题。而且这个资助它的本金和利息都是国家给你出了，那不是跟很多小区业主不是解决的问题吗？还有我们看到政府在海怡办专门解决了异地投票问题，就是候鸟小区这个异地表决的问题，就给业主行使自己的权利带来了方便。那关系到我们小区的自己的利益，那当然应该积极的配合啊。这既是我们的啊小区的一个生活福利问题，更是小区业主的安全问题。
0: 电梯的问题在推进，另一笔账也在理清。小区的电梯广告、地面停车、快递柜，这些收入到底有多少，去了哪里？过去这笔账对很多业主来说是一本糊涂账。今年7月，海南省住电厅印发《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8月7日起正式施行，首次以清单形式明确了公共收益的来源，要求每季度公示收支明细，公示期不少于30天，并同步在业主微信群公开，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正在从制度层面一笔一笔理清楚。
1: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业主代表，您所在的小区公共收益透明吗？
4: 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共收益，你像地面停车电梯里的广告，还有这个快递柜之类的，我们真的不清楚，也没有什么大表小表啊，细枝末节啊都没有。
1: 业主说收益不透明，细节不清楚哈，那咱们物业公司在这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5: 作为物业服务的内容之一，关于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情况。那我们在23年进驻这个小区服务，也从23年就开始进行了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有些业主呢会产生一些误会，他说我没看到啊，或者我没有完整的看到明细表。那么我们也根据业主们的一些意见哈，进行了一些改进。比如说最早我们只是在我们的这个会服务的小程序上进行公示，后面有业主说可能小程序我刚入住，我没有加入这个小程序，所以后面我们包括纸质版本啊，从23年的上半年一直到这一阶段呢是25年的下半年，我们都有在楼栋的公示栏以及在我们的业主群里，在小程序上都进行了公示。
1: 那也就是说咱们在线上和线下啊都有进行公示。
5: 是的，是的，
1: 工作也在不断的完善。
5: 是的，这是一个持续改进的一个过程吧。
1: 这也说明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壁垒。那我也想问一下住建局的同志哈，那咱们在接到群众投诉之后，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6: 那么一方面我们的证监

0: 建部门会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依规整改，另一方面这个也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来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我们海南目前业主费成立利率低，所以政府现在推出成立物管费，在没有成立业主费的小区或者成立业主费困难的小区，以及成立了业主费业主费不履职没有履行工作职责的小区，来推动物管费的成立。
1: 陈总，那咱们小区有成立物管会吗？
2: 其实我们小区是应该是今年上半年成立的物管会。
1: 物管会和业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3: 物管会它是一个临时过渡机构，主要是代行业委会的职责，监督补齐我们小区治理缺失的这个问题，监督物业服务质量，解决我们小区的这个公共收益的问题，然后嫁接我们的业主反映物业的这些问题，然后督促物业解决小区的这个业主的诉求。
1: 小区建立物管会需要什么条件？
0: 不具备成立业委会的这个条件的小区可以成立物管会，比方说交付没有满两年，入住率不到50%。第二个的话是已经筹备成立业委会，但是业主大会没有能表决通过，就成立不起来，达不到法定比例的，这样的小区也可以成立物管会。那么第三个类别是这个成立了业委会，但是业委会它不履职，也没有去监督物业，那么经过我们证监两次督导，依然不履职的，那么可以由证监来组织成立物管会，代行业委会职责。
1: 那成立了物管会之后，咱们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沟通是不是更加顺畅了？
2: 是的，比如说我们从6月份以来，在我们物管会的这个支持和指导之下，我们的工作更加有的放矢，各部门呢也都能够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来满足业主的诉求。
3: 相当于我们的业主有一个发言人，然后以前业主可能向物业反映这些问题，他不知道向谁反映，他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监督这个物业，然后进行这个嫁接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桥梁，然后把业主的所提的这些问题帮他们解决了。
4: 现在我们省的这个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的整治工作还是一直在推进，然后也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呢，我们也是全力的推进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建设的工作，是想以此来破局，就是把从治标到一个治本的一个转变。海口和三亚作为试点的城市呢，就是在先行先试，已经实现了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应建尽建。
5: 其实客观的来说，造成这个浮屠站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从政策层面来讲，可能它政策有点滞后，但是我看到前不久咱们省里就专门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那就规定得很清楚了，什么是物业的公共收益，以及这个收益的来源，以及收益的这个要怎么处置。另一个层面，那就是物业管理的实体，就是我们讲的物业公司啊，这中间情况有很多方面。看到媒体报道的啊，就是说有的物业公司可能它出现了一个截流的行为，有的物业公司它可能瞒报，还有的物业公司呢，可能它那个公布啊，这个公布这个收入的这个账目啊，它可能流于形式，是吧？再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业主本身的层面也是有问题。普遍反映的大家就是说这个账是糊涂的，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份权益，他也不知道自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究竟有多少收益，是吧？也不知道怎么去行使权益，也不知道当自己的这种权益受到啊，比如受到侵害的时候怎么去汇报啊，怎么去捍卫都不知道。那现在的省里就是一方面是要求很多小区成立物管会，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变得简单多了。还有一个，你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跟物业沟通起来也就方便了多了。
6: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0: 电梯换了，账目清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让不少业主心里不踏实，物业费交的不少，服务感受却参差不齐。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到底怎么才算质价相符？这个平衡点谁来定？怎么定？
1: 刚刚我们一起聊了关于电梯和公共收益的话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聊一聊物业费。那相信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想先听一下业主代表啊说一说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的事情。
2: 我们小区呢跟其他的小区不相同，它那个老旧的电梯比较多，然后故障率很高，小区里面呢老人小孩也比较多，上下不方便。后面呢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成立了物管会，我们就可以跟业主沟通，跟物业沟通，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电梯重新改造升级了，更新了一些新的电梯，这样的话呢它物业费也没有改变，对服务质量得到了更好的提升。
1: 从业主的这个角度提到质价相符的这个标准哈，可能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我们再换个角度听一听物业公司的看法。
3: 关于这个质价相符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比较焦点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说白了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公平交易的这么一个范畴，怎么能找到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的这么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点。事实上我们也是有的，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是有相关的合同条款约定的，是吧？那咱们先1.5块的物业费，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有相应的一些约定，那2.6块的物业服务费里面也有相应的一些条款来约定。那么我们想大家还是应该回到我们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么一个约定嘛，就是物业服务合同嘛。
1: 那怎么才能让小区的业主觉得这个物业费交得值，然后物业公司又能良性的运转？
3: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取得我们业主们和我们物业公司之间的一个互信，是吧？人只有当在互信的时候你才会听我说话啊，当业主们能够信任这家物业公司是在想把事情做好，是在想把服务做到位，想让业主们得到一个和美和谐的一个家园的时候，那你相信我，我会尽量去做。
1: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关于质价相符的相关的问题哈，咱们主管部门怎么来界定呢？
4: 界定物业服务质价不符的依据主要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及履约质量，
5: 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经济条件啊来定的这个物业服务合的内容和这个价格标准。我们也会指导建设单位和业主大会按照这个公平质价相符的原则去建立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然后下一步我们也会让的业主还有建设单位的时候还会选用这个合同范本，就是做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6: 但实际上这中间就牵涉的就是物业有物业的难处，那个业主他有业主的期盼，再一个物业本身在那里讲呢，他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的标准，就是你的收费标准或你提供的服务的检测的这个标准公布于众，让大家知道，比如说你要跟业委会啊物管会要清楚啊，这是物业的代表在这里。这个啊恐怕还有一个情绪价值的问题，情绪价值，你的保安态度好一些，你的保洁态度好一些。那业主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主要还是要通过业委会或者物管会沟通，很多东西一沟通啊就好办了。
1: 那听了这么多，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哪些疑问呢？
7: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家小区物业存在质价不符、公共收益不公开的这些问题，我们业主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反映呢？
5: 它有3个渠道，一个是通过12345的政务热线，可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在这个方面的投诉，然后第二个是海一办的 APP，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网上的这个问题的反映，第3个就是到我们属地的物业主管部门去现场反映这个情况，都可以3个渠道。
7: 那如果物业企业不整改怎么办？
5: 不整改的话，我们就会让属地的住建部门，是物业主管部门，他们进行一个核实，核实完了之后呢，我们依照海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就是对它进行相对应的处理。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是针对物业服务企业的一个信用扣分，然后还有

0: 一个是关于红 K 版的一个通报机制，然后把它列入到这个重点的监管对象里面来，然后倒逼物业服务企业就整治问题，提升服务质量。
1: 我们看起来物业问题都是婆婆妈妈的小事啊，安全问题啊，卫生问题啊，还有跟物业的纠纷问题等等，但是恰恰是这些小事把它集合起来就是民生的大事，它看来是小事，但是实际上就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是一个放大镜的问题，直接就是民生幸福问题的啊一个显微镜实金石。所以我们说就是小区的物业问题就在考验我们的基层治理。我们看到就是物业他希望能够通过物业管理得取合理的利润，没有错，业主他希望得到自家相符的服务，没有错，但是这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假如不平衡的话就会闹矛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物业没有小事，每一个小区每一个家庭的他的物业小事集合起来就是民生大事，这也是咱们这期节目聚焦民生小事，放眼民生大事。
2: 你看什么电梯？这个之前比电话大吗？非常大，使用起来特别舒服，载重增加了，宽度也增加了。
3: 电梯的维保是需要资金的，咱们这部分资金从哪儿来？
4: 维保资金是我们业委会出的，电梯的更换呢是政府出了2/3，我们自筹资金出了1/3。
3: 那这个相关的每一笔费用在使用过程当中哈，业主可以详细的看到吗？
4: 我们会不定期的公布在我们那个公告栏和在我们大群里面进行公示。
5: 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省1100余家物业企业签署自律承诺书，2066台老旧电梯完成更新，排查出的4817个问题整改率达96.9%。今年6月，全省物业类12345投诉量环比下降15.2%，信访量环比下降70%。
3: 从一部电梯到一张公告，从一笔公共收益的糊涂账到一份物业费的价值追问，物业服务领域的每一件事都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2026年，海南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让每一位业主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感谢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再见。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有一点
11: 办法。是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如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水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次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6: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7: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18: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9: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2: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1: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0: 省委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推进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集中攻坚工作。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旅游市场整治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强调，守牢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持续推动旅游业优化升级。海南省与中国旅游集团举行工作会谈，冯飞、刘晓明、时代、范云军参加。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今天聚焦海南大力推动具身智能与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国庆长假，海南接待游客475.4万人次，游客总花费68.75亿元，文旅市场含金量持续攀升。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10月9号，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现场播放有关视频，部署推进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集中攻坚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陈国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巴特尔，副省长杨国强出席。会议强调，抓好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0: 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省上下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正视问题，深刻反思，摒弃畏难情绪和过关心态，加强统筹调度，把各项任务往前赶，坚决打赢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集中攻坚战。会议要求要聚力攻坚，加快整改，紧盯关键时间节点，聚焦滞后整改事项，精准发力，采取奖惩结合方式，加快推进集中取排水项目建设、沙质岸线保护、海防林修复等工作，要尽快形成示范案例，全力支持乐东推动海水养殖产业转型升级，在降低集中取排水成本、提升养殖水质等方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带动全省整改工作提质增效。要严把验收消耗关，防止虚假整改、纸面消耗，把群众工作做在前面，用好大户带小户、龙头带散户做法，平稳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确保整改取得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持续增强工作合力，坚持督帮一体，形成上下统一、同题共达工作格局，坚持高位推动，实现党政主观，要既挂帅又出征，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坚持严字当头，严肃精准问责，推动各项整改任务不折不扣落地见效。
1: 10月8号，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旅游市场整治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召开，总结复盘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安全生产等情况，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飞主持会议，省长、领导小组组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
0: 会议指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游客总花费实现双提升，安全生产形势保持总体稳定，旅游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各级各部门要把握趋势，摸清短板，全面复盘，深入分析今年国庆假期排查梳理出来的问题，举一反三，抓整改，提质量，推动旅游业研练补练，优化升级，要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业态，加快文体旅商展交协同发展，深入把握游客需求变化，精准研判旅游行业发展新趋势新特征，不断优化旅游产品结构，要持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强化旅游服务保障，持续优化民宿、汽车租赁等领域服务供给，净化旅游消费环境，强化全链条监管，变事后处置为前端排查，用好海南放心游先行赔付机制。要大力抓好秋冬旅游消费，抓住黄金窗口期，积极谋划各类文旅促销活动，做好旅游消费文章，为四季度全省经济多做贡献。要始终筑牢旅游安全防线，守牢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开展隐患回头看，确保安全隐患整改到位，有序开展各类文旅活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发展，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常态化开展巡查值守，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坚持线上线下协同联动，加强宣传引导，强化信息互通、线索互移，联合执法，推动行业协会诚信自律，营造人人维护海南旅游形象的良好氛围。
1: 10月8号，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与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时代总经理范云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0: 冯飞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时代一行，感谢中国旅游集团长期以来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党中央赋予海南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之一是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中国旅游集团长期深耕海南，有力推动了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愿与中国旅游集团协同发力，推动离岛免税消费提质升级，深化文旅供给侧改革，用好特色场景优势，打造航天旅游消费热点，激发文旅融合新动能，充分释放政策红利，打通产品供给与市场引流链条。海南将积极主动做好服务保障，加快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共同推动海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时代介绍中国旅游集团在海南经营发展情况，感谢海南省委省政府对企业发展的长期支持。他表示，中国旅游集团坚定扎根海南，高度重视与海南的战略合作，将持续加大在海南投资布局力度，

0: 拓展离岛免税购物、航天旅游、邮轮旅游、文艺演出等领域合作，推动合作项目迭代升级，实现更高层次互利共赢。省领导谢晶参加。
1: 省青年联合会第八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式今天在海口举行。会议全面总结第七届省青联以来的工作，选举产生第八届省青联领导班子，谋划部署未来五年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七届省青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在省委坚强领导和全国青联有力指导下，始终立足青年职能，聚焦主责主业，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会议要求全省广大青年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理想信念，强化理论武装，更续红色血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志存高远、对党忠诚的追梦青年。要坚持勤学善思、知行合一，深入基层，做敏学笃行、本领高强的实干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崇德向善、守正自律的有德青年。要牢牢把握时代机遇，努力把个人理想、人生追求融入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奋斗青年。省领导阎锡军、赵峰、陈马林出席会议。
1: 针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连日来三亚陵水持续推进整改整治工作，同时加快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推动实现生态保护和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
0: 10月8号，三亚发布关于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及红树林湿地禁止赶海、禁止捕捞、禁止违规进入的公告，覆盖全市所有红树林自然保护地与红树林湿地，并明确列出七类禁止行为，不仅管控滩涂现场捕捞、毁林、排污等，也首次把商业赶海全链条纳入监管，严禁线上平台发布红树林赶海引流信息、推介付费赶海、组织游客赶海等活动。
2: 不光是守住滩涂线下现场，还把网络引流、付费赶海运营这些上游环节纳入监管。接下来我们会落实网格化巡护，对破坏红树林湿地的行为坚持一案多查，切实守护好三亚红树林生态资源。
0: 截至10月8号，三亚公安机关已传唤5名赶海俱乐部负责人配合调查，对违法人员符某作出行政拘留15日处罚。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5家赶海经营商家涉嫌未经审批擅自进入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从事赶海捕捞活动的行为立案调查。在陵水，截至10月9号8点，当地已对95家赶海经营主体开展调查询问，关闭辖区内赶海点10个，收缴地龙网1438个，其中依法立案12家，暂扣违规赶海工具231件。
3: 我们将结合我镇的实际，有力采取系列措施，推动赶海活动从无序自发向规范有序、生态友好转变，实现生态保护和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
0: 陵水将以此次整改为契机，持续巩固整改成效，健全滨海旅游市场长效监管机制，常态化规范赶海文旅经营秩序，严守生态底线，积极探索生态优先、合规有序的滨海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4: 目前赶海属于新业态，我们也会根据相关部门的指导意见，合规合法的去经营。
1: 海南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广阔的潮间湿地等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但无序赶海、违规捕捞、乱扔垃圾等行为会对海岸带及海洋生态系统造成日益严峻的生态压力。那么该如何文明赶海？来看文明小贴士。
5: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明青海生态赶海小提示，赶海之前记得先看看潮汐预告哟，要选对开放的公共滩涂，别闯红树林保护区、海草床这些生态敏感区，咱们不踩红线才能玩得踏实安心。赶海的时候别用大耙子、地笼这类破坏性工具，礁石别乱撬，滩涂别深挖，遇到幼贝幼蟹看完记得轻轻放回海里，给小生命留足生长的空间。还有大家随身带个垃圾袋，喝完的饮料瓶、装盐的小袋子全部随手带走，别把垃圾留在滩头上，涨潮后这些塑料会直接进到海里。

0: 伤鱼也伤海。咱们弯腰捡贝壳的同时，也多留一份对海洋的敬畏，文明青海才能年年都赶上好海哟。
1: 风万寿年，保持战略定力，转换心智动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2: 得益于封关政策红利，
3: 海南正大力布局四
4: 未来呢，巨深智能路
5: 上千家深海科技相关企业，
6: 思路是以产代产。
1: 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儿》，以奋进姿态向祖国献礼。
7: 2026年全国两会上，脑机接口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海南“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推动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创新发展。一批科创企业和科研团队落地海南，在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和产业应用上持续突破。巨深智能与脑机接口正在海南从概念走向现实。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看这项前沿技术如何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8: 主人，该起床了，今天天气晴朗，空气优良，请选择您的服装，请确认出行工具，目的地已确认，正在前往。
4: 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一条 AIGC 视频啊，就是巨深智能最直观的展示了。从当下的目光来看呢，巨深智能就是给人工智能装上一副聪明的躯体。那我现在身处海口高新区的这家企业呢，在定制研发大模型的同时，搭建面向全球的 AI 教学赋能系统，为巨深智能走进产业、融入大众生活做好铺垫。
9: 我们要搭建一个对内整合 AI 能力，包括制造业能力的一个平台，然后整体向外输出，输出案例，输出经验，输出工具，输出所有的智能化产品。
6: 比如说这一台白板，它就是巨深智能训练过的。
9: 对，就现在比如说
6: 大脑的一个白板，咱们这些产品预计什么时候能够上？
9: 这周，因为我们已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嘛。
6: 咱们为什么选择在海南这个地方？
9: 海南自贸港它有天然的优势，它一个有数据合规，包括数据豁免的这个专用政策，而且海南它不光是针对 AI 行业，它还包括传统行业的嫁接。
4: 大家会不会很好奇，未来我们要怎么直接用大脑去操控这一副又一副智能躯体呢？答案就是脑机接口。现在我们来到了三亚亚洲湾科技城，这家企业正是由海南大学脑机芯片团队孵化而来的。校企联合公关今年上半年，他们自研的128通道神经信号采集芯片斩获了全国脑机接口十大创新产品奖。这款高密度神经采集器件也进入了测试阶段。
10: 我们要采集神经信号，然后用来控制外部的神经的这个设备。如果想做更精细的控制，就需要大量的神经元的活动，把它尽可能的收集起来。那我们也刚好在9月份有一颗经过了测试的1024通道的神经信号记录芯片，还能借着这个机会向国庆献礼。
4: 咱们现在的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它主要应用在哪些实际的领域？
10: 采购我们的产品的包括一些最近几年成立的脑机接口的企业。那另外呢，就是在科研领域的合作，我们也会跟很多高校去做相关的合作，做一些脑科学的研究的一些这个工作。
4: 是不是未来我们有可能实现让失明的人重现光明？
10: 是的，是的。去产生触觉，这是脑机接口反馈回给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领域。另外，就像可以给脑提供视觉，然后给脑提供听觉，这都是我们通过刺激去实现的一些感知方向。包括现在我们每次出差，那未来可能就是我们在这边，然后我们巨深智能的身体在那边，我们就去在开会现场去做这个会议。
4: 这就不仅是我的管家、我的助理，而就是我的分身，这太神奇了。
10: 对，而且还可能共享。
4: 天哪，孙悟空！
10: 那第一家专门做脑接口芯片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后面我们会继续发展更高通量的神经信号的采集的能力，然后以及双向的神经交互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为下游的脑接口企业提供更好的一个工具。
4: 巨深智能未来最核心的应用场景之一啊，就是赋能工业生产，让机器拥有感知环境、自主操作。

0: 的能力。全球电力设备供应商金盘科技扎根在海南，稳健发展，从干式变压器起步，逐步构建起了覆盖液浸式变压器、成套设备、储能系统、电力模块的完整产品矩阵。企业依托着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工厂集群，已经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的制造，并且加速构建 Air Factory 智能制造新范式。那未来呢，巨深智能落地之后啊，将持续推动产品的品质提升与运营效率的优化，为高端装备制造带来全新变革。那巨深智能呢，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想象空间。那其实面对这样的新型产业，海南已经开启了前瞻布局，是吗？
1: 对，因为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势头非常良好，年均增速在15%以上。因此在“十五五”期间，我们结合着海南省的资源禀赋以及场景优势，确立了“三四五 X” 的这样一个发展体系。其中，四星未来是作为我们这个 X 未来产业体系的一个重点，来探索更多的这个未来产业的赛道。
0: 那这也是给企业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也更加坚定了企业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这样的信心。那其实对于未来已经是初具雏形了，我们也十分期待啊，巨深智能赋能生活生产带来的巨大变革。
2: 近日，乐东221气田综合调整项目第二座新建平台顺利完成海上安装，两座新建平台全部就位，标志着我国首个海上边际气田群二次开发项目建设取得关键进展。
3: 乐东气田群位于海南莺歌海海域，是我国首个海上边际气田群，也是保障海南民生和工业用气的重要气源地。为推动老气田稳产增效，提高边际气田采收率，中国海油海南公司采用新老结合依托开发模式，新建两座导管架平台，并配套海底管缆，充分依托现有设施。此次安装的生产辅助平台集成天然气处理、压缩分离等系统，并通过栈桥与原有平台连接。面对复杂海况，项目团队强化施工组织和安全管控，精准实施吊装作业，确保平台顺利就位。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释放油气产能，为海南自贸港发展提供稳定能源支撑。
2: 这个国庆长假，海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据统计，全省接待游客475.40万人次，游客总花费68.75亿元。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国庆黄金周，海南旅游消费活力进一步释放。
3: 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海南景点预订量同比增长19%，三亚上榜假期整体出游热度较高的长线游目的地第二名。
4: 三亚确实，它包括景点啊，包括游玩的便利性啊，一些古迹啊都很好，感觉很满意，还想继续再探索探索，再玩玩看，完整的兜一圈三亚。
3: 在海南，酒店本身就是旅游目的地，非遗打铁花、椰雕手工制作、电音派对等活动接连举办，孩子有地方玩，大人也能放松，一站式体验的酒店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度假的首选。
5: 孩子是去帆船了，然后我跟我爱人就是在酒店里面就可以享受很多的这个服务啊，很方便，也很适合我。
6: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子丰富多彩的活动，提供给客人不同的一个选择，让他知道三亚的这些酒店的活动，我们每一年都有在更新。
3: 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475.4万人次，较2025年增长13.1%，较2024年增长15%；游客总花费68.75亿元，较2025年增长14.7%，较2024年增长19.8%；入境游客3.29万人次，较2025年增长18.4%，较2024年增长88.6%。旅游市场热度上升，投诉量下降，全省涉旅投诉同比日均下降22.78%。海南放心游平台启动预赔付36.37万元。
7: 这个景区在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好，节日的气氛也比较浓，人也特别多。我买这个，开始他拿错了都给我换了，服务态度都还挺好的。
8: 整体来说呢，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不论是从进来还是这一路上来，感觉工作人员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好。整个景区也并不是那么的喧哗，来到这里边有一种可以进化的心灵的感觉。

0: 海南乡村游的热度从一条条有名有姓的乡间小路开始升温。今年以来，海南通过开展乡村著名行动，为乡野道路赋予文化内涵，完善地理信息体系，让原本普通的乡间小路成为串联景区资源、带动乡村旅游的全新增长点。
1: 我现在呢是在海口市溪头古琴文化村，我身后的这条道路就是海南民政部门规范化命名后的特色乡村道路。过去呢，这里只是一条无名小路，如今这条路不仅有了自己的名字，还装上了智慧地名标牌，游客扫码就能了解地名故事、周边景点和特色业态。小小的路牌正在成为带动旅游的新入口。
2: 这条道路的名字还挺有特色的，扫码之后呢，我们发现周边还有不少的打卡点，游览的体验呢也更丰富了，也更能读懂这里的本土文化。
3: 过去海南不少乡村和景区周边的田间巷道、进村之路缺乏正式名称，导航定位困难，游客寻路不便。为此，海南省民政部门启动道路规范命名工作，因地制宜将景观特产、非遗故事融入路名，推动地名加旅游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这一变化在今年国庆假期初现成效，海口市溪头古琴文化村迎来出游热潮，依托古琴文化内核，推出乡村露营、湿地江板等兼具文化性与沉浸式体验的特色活动。
4: 国庆就带孩子过来玩一下，古村和那个湿地结合，节奏也都很舒缓，然后也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反正感觉挺放松的，挺好的。
5: 道路命名哈，更好的规范了我们村庄的规划，也能提升道路在市民当中的记忆点。下一步我们村庄沿着这条好的路径啊，去做出更好的和美乡村。
3: 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完成1159条乡村道路命名备案。海南省民政部门将持续挖掘保护海南本土地名文化，持续完善地名数据库，以地名赋能乡村文旅，助力海南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0: 受偏东急流影响，10月9号，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万宁、琼中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面对持续强降雨，海南各地各部门加强监测预警，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落实防范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海南省气象台监测显示，过去24小时，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最大累计降水量达210.1毫米，出现在万宁。9号，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等地仍有较强降水。
7: 9日，受偏东气流的影响，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等地的雨量将会在100到180毫米。
6: 受本轮降水雨带反复摆动影响，屯昌县8号出现局部雨量大、降雨集中的情况。截至9号11点，全县平均降雨量达79毫米，坡心镇累计降雨量达140毫米。
1: 我现在是在屯昌县坡心镇，那受此次偏东急流影响，坡心镇是屯昌县降雨比较集中的区域。那我身后的这个河道也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涨水。
8: 降水的话，在屯昌的话，主要是集中在东南半部地区，预计到10日洞八时，屯昌还有50到100毫米，极地150毫米的降水。
6: 屯昌县已于今天上午9点发布橙色暴雨预警，启动停课等相关防御举措。气象部门24小时值守，密切跟踪天气变化。
9: 在从海口来琼海的途中，雨势不断发生变化，随时都有发生大暴雨的可能。那在我旁边的万泉河，一眼望去，水位已经比平时高出许多。
6: 琼海市已于8号启动防风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加强万泉河加积大坝巡堤查检，同时住建部门也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建筑工地，督促施工单位做好设施加固、排水防涝等工作。
10: 我们将持续在大坝区域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开展大坝巡查，全力筑牢防线，做好安全防范与防溢水相关工作。
11: 只要加固了这个外胶手墙，这边还有这个施工机械、临时用电这一块，我们都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措施，特别是在一些低洼地段的，我们也增加了排水泵，全面的进行了一个疏通。
6: 目前，海南省气象局联合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联合省水务厅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目前仍维持防汛防风四级应。

0: 及响应，将针对性的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1: 重点还是要关注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地质灾害、漫水路桥的风险，指导视线及时转移受威胁的群众。
0: 气象部门预计十号起海南降水将明显减弱，气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发布天气信息和预警信息，提醒公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范。
2: 记者从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了解到，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自8月18号至9月24号面向全球正片，共收到4632部影片报名，覆盖133个国家和地区，正片数量与国别地区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3: 本届征片共收到来自133个国家和地区的4632部影片，覆盖5大洲，使用135种语言及方言。最远一部来自19698公里外的玻利维亚，其中剧情长片824部，纪录长片374部，短片3434部。中国、伊朗、印度、西班牙、俄罗斯和巴西是最活跃来源地，题材涵盖动画、记录、历史、社会、家庭、剧情、科幻等多元类型。创作者方面，学生作品占比25.7%，首次拍片者占33.1%，90后及更年轻创作者达57.7%。
2: 10月9号，向绿图强，雨林之春，中国画百米长卷创作工程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幕。
0: 本次展览集结省内外30位中国画名家，以统一主题、分段创作、整体合成的创作方式，合力铺展一幅长120米、高0.7米的水墨长卷。画家们的作品既可独立成篇，又以向绿图强主线贯通。
4: 通过作品呢，反映我们热带雨林；同时呢，通过作品呢，也反映出我们海南现代化的建设正在快速发展，包括我们自贸港走向世界。
0: 长卷以群像式画面呈现雨林万象，诠释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动图景。展览现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展，沉浸式品鉴。本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将在海南省博物馆展至10月13号。
5: 展览的话非常的震撼，百米长卷的形式啊，在我们这种各项的美术展览中还是比较少见，包括我作为海南师范大学美术与书法专业的研究生呢，也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对我们未来以后的论文也好，创作也好，是具有很大的一种帮助的。
2: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归甘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尽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呸！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杨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1: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0: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1: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0: 可以。
2: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无罪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3: 这倒是实话。
1: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上。等我回来。
3: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面了？
4: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是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1: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不顾。
0: 谢谢。
1: 先不要走，闺女，在天津那些鸡架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席间的关系，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1: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着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1: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1: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计谋人员。

0: 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1: 哪里个？嘿，
2: 带窦小姐去休息。
1: 嘿，
2: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哦，先生，要是电吗？
1: 周老板在。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
6: 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4: 啊，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点租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4: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非得对你。来来来来，走。
3: 这是纪律。
4: 纪律。哎，
6: 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是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6: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6: 哎呀，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摆一张脸，一。
7: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3: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7: 咱俩还挺有缘啊。不过啊，
4: 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个人玩得惯。
3: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6: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是
3: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6: 啊，行，向你汇报。
3: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被他们腐化。
7: 还要嘱咐什么？
3: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7: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3: 说。
7: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好，谢谢啊。走吧，
1: 杨飞。
0: 杨飞呀，杨飞呀，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笑>大哥，您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哎呦，
0: 那你长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笑>
0: 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啊？
2: 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去了财了。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呢，痛快呀！
0: 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2: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0: 不然呢？你说这个周玉海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 那还能饶我吗？<笑>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你
3: 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我请支持。啊，
4: 不是小事儿，你打鬼了吗？是吧？<笑>
3: 这一下你多俩大哥。<笑><笑>
4: 这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5: 不不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哦，哎，这大姐，咱俩是见过交手吧？
6: 陈彩霞，上海的。
0: 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望你海涵。
2: 明白，明白，都过去了。
0: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谢谢，谢谢。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 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2: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0: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来，请坐，请坐。杨飞啊，天津灭周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
2: 哎，你们那功我这不感兴趣。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2: 我，哎，不好意思啊。
4: 我就对这感兴趣。嗯，蛐蛐。哎，
2: 来来来，我看看。
4: 哎呀，这玩意好玩啊，那玩起来可着迷啊。你看，聊一块去了。
2: 哎，聊一块。
4: 你最大逮过多大只了？
2: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8厘呀。
4: 我逮过9厘半。
2: 吹了吗？没吹。
4: 我在那个坟地吃了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
2: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一转，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
4: 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哈，比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2: 哎，我知道。<笑>
4: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呀这么支着，黑头还是马头？
2: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笑>
4: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我撩它，哎，它进去，我一撩它，它进去。 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

0: 运气。
1: 第二天天一亮，怎么着？一泡尿不湿。
2: 就是这玩意儿，
0: 就这，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
2: 哎呦，那可真够大的了，
0: 就没办法。
2: 哎呀，真有尿味儿，对对对，
3: 我看看啊，哎呦，
4: 来帮我找啊，
5: 找找找，哎，看下巴底下没有，看看看看，
0: 一半，
5: 我，哎呦，哎。

0: 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嗨，
2: 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睡着。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

0: 爸，我回来了。啊，怎么这么晚啊？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嗯。喂。哼，这个董鹏。怎么了？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瑜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
1: 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晚上你替我去一趟。
2: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1: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应伯了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
2: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3: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为什么？
1: 杨桃，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竞争？
2: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1: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3: 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1: 丫头，你那点小心思，爸不能不知道。嗯，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2: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1: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呢？丫头，记住啊。
4: 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丫头，这是正事。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你就老封建。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 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